0: 就是白颜色的酥油，这种酥油是可塑性很强，而且颜色很洁白很洁白。
1: 塔尔寺的酥油花制作是由上下两大花院分别完成的，两大花院在各自保密状态下进行一年一度的艺术竞赛。
2: 下花院里边做什么其他人也不知道，我们做什么他们也不知道，互相竞争嘛，比个就是谁做的精湛，然后他的故事情节又好。
1: 显巴是上花院酥油花制作团队中的核心，他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翻阅历年酥油花的各种题材，为2026年展出的酥油花确定主题。他挑选出来的创作方案要经过整个团队反复辩论，直到所有人都认同才算真正开始。时隔一周，下花院有经验的义僧也开始了今年主题的讨论。
3: 呀，那这大家听过了，那这啥说啊？
4: 关于这俺们说的多，老师们是不是能问点啊？我能点好
3: 这，能问点好节目，只能问点
4: 好。就是
3: 啥啥啥去的。
1: 为让这门技艺薪火相传，上下花院的这种良性竞争机制也成为每一位艺僧精益求精的内在动力，让酥油花制作技艺在代代比拼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5: 他两个上下花院他都得要动脑筋的，每年要变换这个题材。比如说是这个武士大不赖进京接受中央政府册封，在以后发展的话，比如说粮食丰收啊，草原的美景啊，题材就不断的就发展，也就随时带走。
1: 已经80岁高龄的野村荣是青海省文化馆原馆长，也是青海省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成员。
5: 他是对这个山门可以看出来，他就是个汉藏建筑的集合。他的顶部呢，他是斜山式的，下面呢是斗拱，斗拱非常复杂，一层一层，而且它形成了一个既美观又能支撑建筑的这样一个造型。
1: 塔尔寺的汉藏风格建筑遍布全寺，以大金瓦殿、小金瓦殿最为典型。汉式宫殿庄严的重檐歇山式屋顶，与藏族民居古朴的平顶风格并肩而立；中原精美的琉璃砖墙，与藏族匠人独创的编码装饰墙体融为一体，组成了一个藏汉艺术风格相结合的古建筑群。它既是明清以来汉藏文化交流的直接见证，更象征汉藏民族同心相守，历经百年风雨。
6: 自古以来，藏族人民把连接汉族和藏族之间的一个古老的通道称为汉藏金桥。那塔尔寺呢，它就位于这个汉藏金桥的中间位置，所以他就将汉藏两地建筑的精髓融入一体。
1: 酥油花是花，又不只是花。塔尔寺的义僧以酥油为泥，将雪月的酥油技艺与东方的雕塑美学完美融合。一素间，山水人物、花鸟瑞兽跃然眼前。
0: 它的价值是，就是好多人来了解这个少数民族，通过这个看酥油花，那就要知道这个全人心善，人要有好的心态，为人民服务这一块。

0: 酥油花制作技艺第一道是扎骨架。根据创作要表现的内容，用加工的柔软草树、麻绳、棍子等物扎成大大小小不同形态的骨架，勾勒出山河轮廓、人物姿态等基本模型。
1: 人物从脖子开始一直往下伸，包括两个腿，又麻扎完了以后再糊上一层用面做的酱子，然后充分的让太阳晒。
2: 你要懂，先要懂人的这个骨架，不懂骨架的话，你塑造出来的人要么小矮人，要么是这个比例不协调，不协调的话，这个做出来的酥油花不好看的。
3: 天气不错，
4: 一天，
3: 这次也是我给他拍的。作为国家级传承人，一直从事这个酥油花艺术。
0: 野村荣和罗藏昂秀几十年前因酥油花而结缘，每年他们都会相约在塔尔寺的酥油花馆，看一看正在展出的酥油花，聊聊曾经和酥油花一起走过的青葱岁月。
3: 这是你们下花园的
2: 啊？这个下花园
3: 这是24年的吧？
2: 24年子。91年组织我们塔尔寺的这个艺术三杰到北京去展出，
3: 到北京的这个酥油花的展出啊，第一次走出寺院，展什么怎么展，想来想去的话，只有就是文成观珠金藏这个题材是最好的，它就能体现这个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谐团结的这么一个题材。
0: 回溯雪月高原的民族团结脉络，文成公主的身影始终熠熠生辉。她打破地域隔阂，将民族团结的种子深植于这片土地。酥油花的故事不仅在国内备受瞩目，同时也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东方艺术的魅力。
2: 2016年，国家艺术基金对我们塔尔寺的这个酥油花很重视，要求我们到这个德国和这个法国的巴黎，进行一个展示周，还有好多这个法国的一些艺术家也来，德国也是这样的。通过看了以后，他们就是赞叹我们这个中华文化非常了不起的，
3: 好多还能保持住啊。酥油花在过去，它只能是开一个晚上，那么现在有了这个酥油花馆以后呢，一年四季都可以看。
0: 酥油的熔点极低，唯有0摄氏度上下的低温，才能留住它的形态与色彩。2006年，重建后的酥油花馆配备了完备的恒温系统，曾经仅能绽放一夜的酥油花，得以在馆中长久留存，可达2到3年。那么以前替换下来的酥油花作品又会怎么处理呢？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07-6996，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

0: 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就等等等等，我给你，要要
7: 要，给我给你冲。
8: 这酒胆搬出去，把它拆下来。粗油拆下来以后，那个把烧好的草木灰和上旧酥油以后，弄成黑酥油。
9: 现在他儿子的上下花园都进入到了第二阶段的工序，只胎。用上年拆下来的陈旧酥油花，掺和上草木灰，反复捶打，制成韧性好、弹性强的黑色塑造油泥，然后裹在骨架上，完成粗糙但准确的一个个造型。
10: 黑酥油是打底子的，总共要做8-9百斤那个酥油。
11: 黑酥油，这个酥油呢就是很珍贵很珍贵的，没有这个酥油的话，整个一台酥油花是完成不了。
12: 当人的这个机构上面是两，从髂骨到这个地方是2个头，一般做的这都是5个头嘛。肩膀太直了也不好看嘛，因为他在这个故事里面他不是主角的话，哪得呀，稍微就是显得那个。20多天或者30天他得要就要做这个黑的这个人，做完了以后他们要把这个人要彩绘嘛。

0: 底子打完，然后调色，调完以后再整理一下，再能上色。
1: 酥油花制作的第三道工序麸素，在加工成膏状的乳白色酥油中，如浸各色天然矿物质颜料，每一抹色泽都细腻均匀。
2: 颜色的方面是比较苛刻，刚开始做的颜色要淡一些，因为这个60天里面它会氧化，氧化到那个展出的时候刚刚好。我们过完年初三开始做的这些花卉，那这个酥油就是里面加的颜料必须要重一点，因为让它也新鲜它因为没时间它氧化。
3: 需要认得这个颜料要揉一下，领子是飞机树的边儿啊什么的，用这个听了就好看呗。
1: 麸素是酥油花生命中最绚烂的蜕变，义僧们凝神静气，

0: 指尖的寒凉与酥油的温润相拥，一笔一画一点点融入柔匀的酥油之中，有的还要用金银粉勾勒，完成各色形象的塑造。指尖的温度稍纵即逝，必须抢在它回暖前，将花瓣的纹理、衣袂的漂浮、眉宇间的慈悲一一精准呈现。所有的繁华与细腻皆在这一捏一塑之间诞生。
1: 我们在这个制作酥油花的时候，大家都要是在这个没有生炉子的这个房间里面制作，动了以后你可以到生活间里面去喝点茶，温暖温暖身体，然后再来做。
0: 为了防止塑制中因手的温度而使酥油坯料融化变形，匠人在室温控制在零摄氏度的作坊里，身边放有一个盛有冰块的水盆，时不时将手浸入冰水中，
2: 非常的刺痛。
3: 手里面放置稍微时间长了，它就化了。
0: 酥油花的制作，在塔尔茨的冬日里要持续3个月。年轻的传承者们也在这冰水中接过衣钵。
1: 希望他们把这个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的好的传统的酥油花发扬光大，一年比一年精益求精。
0: 春节将至，从腊月24日至正月初二这段时间，义僧们伴着新春的钟声短暂休息，调养身心，为后续创作积蓄心力。见春生，匠心沉淀。正月初三，他们重返工房，接续未尽的作品，直至正月14日圆满完工。历经2个多月的精雕细琢，穿越低温的坚守与指尖的打磨，酥油花制作终于迈入了至关重要的第4步——装盘。

0: 今年酥油画的亮丽容颜。在人们沉浸于舞蹈的时候，艺僧们正在紧张地做最后的装盘工作。装盘不是简单的拼接摆放，而是让每一寸凝脂匠心得以完整呈现。每一份期待都在这一刻悄然升温，而这份满心的期许终于在正月十五迎来了最后的华章。2026年的酥油花族品完美呈现在了各民族同胞面前。
1: 酥油花呢，它是民族团结的一个活态的见证。到了正月十五的这一天，它既是塔尔寺酥油花展出的日子，那么又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元宵佳节，各族人民聚集于此，这就成了一个共同的节日庆典。

0: 酥油花作为塔尔寺艺术三绝之一，从未独自绽放。它以数百年传承的匠心与影响力，如一束雪域星火，照亮周边非遗的传承之路。
1: 我们这个酥油花就不是你我他能做出来的，主要是一个团体。酥油花既是生活，生活既是酥油花，融入跟我们息息相关在一起。
2: 我做了一辈子酥油花，到现在头发也都白了。酥油花对我来说是一门手艺，更是优秀的民族文化。我们有责任把这个东西有传承好。
3: 塔尔寺酥油花成为了国家级的非遗项目，那很显然对于当地民众是一个很大的文化自信的一个鼓舞。政府呢主要是制定政策，资金的支持，包括各种资源的配置协调，形成一个整体非遗保护的生态。
0: 黄忠的土地从不缺匠心，百余项非遗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

0: 数百年风雨兼程，塔尔寺酥油花绽放出不朽芳华。从先辈指尖的虔诚勾勒，到如今一僧们的匠心传承，它镌刻着民族文化交融的印记。这朵雪域奇花终将以更鲜活的姿态续写传奇，它将串联起青海的人文与自然之美，助力青海文旅事业蓬勃发展，让酥油画的匠心与光彩吸引天下宾客奔赴雪域，让千年文脉在新时代焕发新生，让青海的美随酥油画的芬芳传遍四方，成为大美青海耀眼的文化符号。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做净水量

0: 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8: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9: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3: 出克击破，
4: 硬上
5: 不
6: 换首发。
7: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生命的长河中，繁衍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神圣使命，亦是它们面临的终极挑战。它们或闪耀着求偶的光辉，或为争夺繁衍机会大打出手。获胜的优秀个体得以崭露头角，被赋予传承血脉的荣耀。自然以一种无情却公正的方式筛选着生命，残酷却充满生机，推动着万物生长，生生不息。

种曾经遍布整个北欧的动物，把这里作为了最后的避难所。舍

这头雄性麝牛年富力强，它保护整个牛群，是所有牛犊的父亲。它在群体中的地位备受瞩目。这也意味着到交配季节时，它将迎来各种挑战者。比如

大力刨土，试图赶走步步紧逼的对手。但有时这种恐吓并不起作用。他现在别无选择，只能捍卫自己的王冠。挑战一方发起猛攻，

这样的冲突通常短暂而激烈，但这次是个例外。有家人观战，双方都不愿认输，射牛首领必须充分利用他的经验

勇气。如果他被挑战者击败，就将失去自己的所有配偶。射牛首领破釜沉舟，将挑战者赶回了山上。

战斗结束了。射牛首领成功捍卫了自己一家之主的地位。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挑战的一方不得不继续独自漂泊。北欧荒原，雄性射牛凭借实力捍卫一家之主地位。而在另一片广袤的荒野，一种生物也在上演着它们独特的繁衍大戏。在印度北部的干旱平原上，环境十分恶劣，但繁衍却是场比美的赛场。一只

雄性华丽扇猴蜥，使出浑身解数想引起雌性的注意。广阔无垠的空地是自我展示的完美舞台。它的身高只有大约7厘米，但是站到岩石上就能变得引人注目。

一只雌性已经注意到它。可以开始炫耀表演了。雄性越健康越有活力，扇猴的颜色就越鲜艳。雌性们都喜欢亮丽抢眼的色彩。但这只雄性似乎并没想象中那么有魅力。在相邻的领地，另一只雄性找到了更高的舞台。难怪这只新来者难以博取雌性的青睐。站在巨石上的这只吸引了所有雌性的目光。

新来者需要占据高地才能赢得雌性的关注，他必须采取点行动了。

只能存活一年，这是他唯一的繁殖机会。如有必要，他将不惜血战。对手自然不肯主动认输。

新来者大获全胜。现在他可以登上最高的平台，拥有最佳领地了。而雌性必将选择他做

伴侣，只要他能击败其他竞争者。然而自然界的雄性求得雌性的青睐，只用美人计是不够的。在遥远的藏北高原，雄性藏羚羊正面对着一场智与力的双重考验。青藏高原地处亚洲腹地，有世界屋脊之称，这里生活着一种中国独有的野生动物藏羚羊。它们曾经因为偷猎濒临灭绝，但现在藏羚羊种群数量已经恢复到近30万只。它们是一种牛科动物，又被称作长角羊。11月的可可西里湖面已经结冰，原本各自生活的雄性羚羊和雌性羚羊开始向同一个地方聚集。它们在这里舔食冰面，以保持体内的水分。也就是在这个季节，雌羚羊开始进入发情期。在这段时间内，雄性藏羚羊需要使出浑身解数，围拢尽可能多的雌性，组建属于自己的后宫团。这头4岁的雄性羚羊正值盛年，但它不是唯一的游戏参与者，周围有不少公羚羊都和它怀着一样的心思。它必须把这个对手赶走，离母羚羊越远越好。雄性藏羚羊奔跑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80公里。他要对付的不止一个竞争者。

现在这头雄性羚羊遇到了难缠的对手。看来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一场正面对决。

结果不错，对手认输了。不过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他需要把更多的雌性羚羊控制到自己身边，这样才能获得尽可能多的交配机会。可是这里周围地势平坦开阔，要想控制住母羚羊不被抢走，绝非易事。

看中了一块小高地，如果能引导母羚羊们都爬上这座小山丘，其他的公羚羊就很难再抢走它们了。一番奔波之后，11只母羚羊被他带上了小山丘。他应该对自己的表现相当满意，

知道，多数雄性羚羊只能围拢控制一到四只异性伙伴。不过，现在这些母羚羊还没有做好繁育后代的准备。通过辨别空气中尿液的气味，雄性羚羊能够判断时机是否成熟。它不断地试探，表达自己的心意。

在短暂相聚的发情期内，他会跟身边所有这些雌性羚羊进行交配。大约六个月后，所有的小羚羊们将会在相邻近的时间段内出生。交配期结束，已经是深冬。之后的几个月内，风雪频繁，天气会越来越恶劣。世界屋脊上，一场宏大的高原交配仪式落下帷幕。

在加拿大，一种神秘物种的繁衍序曲却悄然奏响。在整个北半球，温暖的阳光带来了巨大变化。随着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逐渐变高，万物复苏，春天的气息渐渐渗透到地下的岩石缝隙中。在那里，成千上万的生命开始躁动。树袋蛇在加拿大北部十分常见。冬眠过后，雄性树袋蛇首先探出头来。它们已经几个月没有进食了。即使如此，它们此时的首要任务并不是觅食，而是寻找伴侣。但如果它们想有所行动，就必须先给自己暖暖身子。蛇是变温动物，它们需要吸收太阳的热量，才能让身体活跃起来。几个小时后，雄性树袋蛇蓄势待发了。上万条树袋蛇聚集于此，像是在参加一场声势浩大的狂欢。

终于，几条雌性树袋蛇现身了。雌性树袋蛇的体型比雄性大得多，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来热身。雌性树袋蛇散发出一种信息素，吸引着雄性前来。雄性树袋蛇的数量可以达到雌性的上百倍。为了尽快让身体变暖，雌性树袋蛇会从雄性身上吸收热量。沉迷于信息素气味的雄性树袋蛇们争相围着雌性缠绕在一起。

配是不可能了。但是雌性束带蛇仍有办法在众多追求者中选出佼佼者。这条雌性束带蛇勇敢地爬上附近的悬崖，它努力冲出蛇群，向悬崖进发。

0: 当这条雌性树袋蛇登顶的时候，身边的雄性已经所剩无几了，而这些雄性都会得到回报。树袋蛇的繁殖季节非常短暂，因此这样壮观的求偶场面难得一见。繁殖季节结束后，所有树袋蛇都会返回森林中，它们前行四处分散觅食，下一个冬季到来的时候，它们会再次回到地下的岩石缝隙中冬眠。再到春天，它们将再次上演繁衍大战，如此周而复始。繁衍是生命最美的升华，在物竞天择的激烈舞台上，它们为种族绵延各显神通，在生死博弈间完成基因筛选，开启新生之门。这是生命对生存的执着，是进化对未来的期许，必将绽放出超越个体生死的永恒光芒。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雾，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9: 是吗？
8: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9: 宝贝比我强，
10: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6: 你们都很强。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雾，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1: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西式果子。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生命初绽，绚烂如火，却也脆弱如纸。初生的皮毛还沾着母体的温热，捕食者的利爪已在身后磨砺。成长是一场没有彩排的突围，在这片荒野，弱小的生命要想活下去，必须学会在风暴中站立，在饥饿中奔跑，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大裂谷附近的众多火山，滋养了极具活力的生态系统。即使从世界范围来看，这里也是一处非常富饶的天然草原。每年有超过100万只角马聚集在这个特殊的角落，它们钟爱这里富含钙和磷的青草。这些矿物质是怀孕的雌性角马所必需的。在短短的大约三个星期内，这片满是火山灰的草原上就会有数十万只角马幼崽出生。想要生存下来，角马幼崽就必须首先学会奔跑。这片草原上同样聚集着超大规模的猎食动物群。这些猎食动物各自拥有独特的捕猎技巧，但它们却都锁定了相同的目标——角马幼崽。

有很少一部分角马幼崽能够顺利活到成年。不过即便这样，角马群的数量还是能够维持在100万只左右。这一地区猎食动物的种群规模也能保持相对稳定。在这片火山灰孕育的草原，大自然用最残酷的规则筛选着脆弱生命，维系着荒野的生态平衡。而在地球的另一隅，虽没有血腥的追逐，却暗藏着更隐秘的生存挑战，考验着每个新生命的智慧与韧性。海南陵水，这里居住着特殊的海岛居民。因为长期在岛上生活，他和同伴熟知与海洋相处之道，

叫他们海岛猕猴。海岛猕猴是杂食动物，除了海鲜，它们还喜欢在树林中寻找食物。海岛猕猴生活在母系氏族群体中，岛上最大的猕猴群有200多名家族成员。七月，刚刚出生一周的小猴正在嬉戏，小家伙们并不知道危险随时可能发生。青春期的亚成猴充满好奇，对他们而言，新生儿是戏耍的玩具，也是体验母性的试用品。但小猴的母亲们都很警觉，

机会来了。小猴被压成猴，掳掠到密林深处。亚成猴没有育儿经验，他们不知道保幼崽的正确姿势，也把控不住保护与伤害的界限。

每年因为掳掠事件造成的新生儿死亡率达2%左右。

小猴被丢弃在十米高的树枝上。他已经六个小时没吃到任何东西了。只有天黑前找到母亲，才能免于一死。粗心的母亲一直待在原地，不敢离开。她并不知道幼崽发生的一切。

再过一个小时，猴群就会返回山林深处。局势严峻而且明了，唯有依靠自己才可能回到母亲身边。

0: 生命的每一次历险都是成长之路上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哇，鳕鱼，
3: 说说还鳕鱼，
4: 快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快吃香香鳕鱼肠。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7: yeah! 嗯，我还有一半。
8: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6: 旺旺与你长相伴。旺旺，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六月底，这头母羚羊在经历长达半年的孕期之后，就要准备分娩了。他找到了一处低洼地，这里既能避风，也能躲避潜在的捕食者。雌性藏羚羊几乎都是在相邻近的时间段内交配，它们的分娩期也相隔不远，可以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先后完成。大规模的产崽有助于降低捕食者给种群带来的压力。但是刚出生的幼崽非常脆弱，极易受到攻击，尤其是那些出生在羊群边缘地带的小羚羊。距离正在分娩的母羚羊只有几公里远的地方，潜伏着三头狼。藏羚羊是站立式分娩，无法卧倒隐藏，

发现了他，赶到这里花不了几分钟。时间非常宝贵，在短短的一分钟时间内，他完成了分娩。野狼还没有发现他们。三分钟后，小羚羊站了起来。羚羊妈妈舔去它的包衣，这可以让新生的小羊尽快干爽，保持体温，也能让母子之间更加亲密。远处的狼似乎已经找到了另外的目标，不过还不能掉以轻心，一只猎物也许并不能让它满足。有时它一次捕猎就要杀死好几只小羊。现在母羚羊和新生儿都是站立的状态，很容易被发现。刚出生五分钟的小羚羊已经颤颤巍巍地开始行走，羚羊妈妈必须尽快把它带回羊群，那里相对安全。新生的小羚羊走路还很艰难，它现在已经精疲力尽了。羚羊妈妈鼓励他重新站起来。狼一直在视线范围内寻找猎物。出生仅仅十分钟，小羚羊就能够奔跑了。他和羚羊妈妈重新回归到大家庭。远处的狼也只好离开了。小羚羊度过了生命中最危险的时刻。他仍然需要尽快增强体力，学会利用自己善于奔跑的腿，这能让它躲避危险，获得更多生存的机会。

妈妈经常舔舐小羚羊的嘴巴。舐犊情深在这一刻具象化了。父母的庇护并非一成不变，毫无条件。在遥远的南极洲，幼小的生命只能独自面对自然的残酷考验。这里是地球上最寒冷的地区，气候变暖正对全球气候模式产生深远影响。动物们已经感受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这只灰头信天翁的雏鸟只有四个星期大，它的父母轮流为雏鸟遮挡凛冽的寒风和出海觅食。这是他们两年来孕育的唯一一只雏鸟。

鸟喙间的轻微触碰加强了彼此之间的纽带。但这样的温情时刻不会一直持续，在雏鸟渐渐长大时，它的胃口大增，灰头信天翁父母不得不相继外出捕猎。离别是一个重要的抉择，他们需要时间来适应。

这是雏鸟出生以来第一次独自面对这个世界。南极洲是所有大陆中风暴最为强烈的。近年来，因为气候变化，暴风雨变得更加频繁，威力更加强劲。这里狂风呼啸，风速通常可达每小时110公里。灰头信天翁雏鸟必须坚守在巢穴中，

雏鸟在暴风雨中幸免于难，但是在低温下存活却是又一大挑战。雏鸟一旦离开鸟巢，只能勉强存活数小时。残酷的环境让他们付出了沉重代价。有些雏鸟最终没能逃过这一劫难。父子亲情如此强烈，这位灰头信天翁爸爸久久不肯离去。在过去的15年里，灰头信天翁的数量已经减少了一半以上，他们正处于灭绝的边缘。他们根本无法适应外界变化对栖息地环境造成的影响。

来越多的灰头信天翁父母返回栖息地。情况似乎不太对劲。鸟巢里空空如也。雏鸟其实就在下方，但因为雏鸟没待在鸟巢里，一家人就难以相认。求助无动。

中。这看起来或许令人费解，灰头信天翁并不是通过视觉、听觉或者嗅觉

雏鸟终于大功告成，亲情纽带迅速重建。龟头信天翁雏鸟终于从成鸟那里获得了他迫切需要的温暖。眼下他算是安全了。在这所无顶的荒野学院，生命的初体皆是入学试炼。羚羊幼崽落地时的踉跄，雏鸟迎风时的颤抖，幼猴濒危时的呜咽，皆是进化长河中凝练出的生存必修课。大自然用亿万次的重复，证明所谓强大，不过是无数个弱小瞬间的层叠与淬炼。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无论栖息在哪里，生物都要面临生存挑战，而沙漠的环境条件尤其严酷，炎热、干燥、荒凉的景象让人望而生畏。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仍有动植物顽强生存，它们演化出了各种适应性特征，在沙漠中繁衍生息。从仙人掌到骆驼，再到大耳畏，甚至人类，各种生物都找到了独特的方法，利用资源保存能量和水分，应对日常的生存挑战。沙漠占据了地球陆地的很大一部分，而且还在继续扩大。沙漠生灵如何面对艰险的环境？

有人或许会认为，世界上的沙漠主要分布在赤道附近，因为这是地球上距离太阳最近的地带，日射角度接近直角。但事实上，赤道附近是一条雨林带。在炎热的赤道地区，太阳加热地面，热空气随之上升。热空气上升到高处后冷却，形成降雨，给雨林带来充沛的水分，云层也能避免光照太强，

雨水落下后，从地面升起的热空气再次向赤道两侧移动。热空气在南北纬15到30度的地区下沉，地球上的很多沙漠就形成于这个纬度区间。比如全球面积最大的热带沙漠撒哈拉沙漠，撒哈拉沙漠的面积约为930万平方公里，横跨非洲北部多个国家。这里大部分是一望无际的沙海，偶有壮观的流动沙丘，有些高度超过150米。撒哈拉沙漠常年炎热，气温时常超过40摄氏度，生存环境极其恶劣。

但这里仍然有动植物顽强生存，包括种类多样的小型动物，它们是食物链的关键环节。一只非洲绿蟾蜍正在寻找阴凉处，这只耳廓狐似乎对它很感兴趣。

甲虫的外壳上有凸起和沟槽，能收集清晨的露水，让露水顺着沟槽流入口中，这让它们成为了耳廓狐理想的水分来源。这种体型小巧的犬科动物长着大大的耳朵，这是它为适应环境而演化出来的。大耳朵增加了身体接触风的面积，有利于散热。白天与沙子相近的毛色不仅能保护耳廓狐，还能反射大部分阳光，减少热量吸收。到了晚上，厚实的皮毛则能保暖防寒，脚底的绒毛能防止耳廓狐的脚趾被炙热的沙子烫伤。凭借这些适应性特征，耳廓狐能轻松在沙丘间穿梭觅食，在沙

沙漠环境中生存下去。从表面上看，沙漠里似乎没有多少动物，这是因为白天温度较高，为了抵御炎热，许多动物要等到夜晚温度降低后才会出来活动。澳大利亚

朱伟虎对北澳篡属不构成威胁。朱伟虎需要担心另一种

知尾带渠和凶猛的带獾近缘关系更近，尽管知尾带渠大约只有人类拇指那么长，但它们是一种凶猛的捕食动物。朱尾虎逃过一劫，知尾带渠今晚的目标是蝗虫，

随着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夜行性动物回到洞穴，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该另外一些动物登场了。有些动物是晨昏性动物，也就是在清晨和黄昏最活跃。这里是欧亚大陆中部的广阔沙漠，大耳卫用鼻子快速嗅闻，以判断此时出动是否安全。对大耳卫这种体型小巧的动物来说，谨慎一点总没错。他踏上了新一天的觅食旅程，在栖息地里的沙丘间搜寻目标。大耳卫在寻找早餐，他得抓紧时间，因为太阳很快就会把沙子烤得很烫。大耳卫爱吃小型动物，它70%的食物都是脆硬的昆虫，这些食物能满足它对水分的大部分需求。正在觅食的不止大耳卫一种动物，一只大耳沙蜥正在清晨相对凉爽的沙子上晒太阳。他盯着可能和他争抢猎物的大耳卫。当大耳卫靠得有点太近时，大耳沙蜥变得像电影里的外星生物。它像撑开雨伞一样展开耳状皮褶，试图吓退大耳卫。

在沙漠里找到足够的食物已经很不容易，忙于觅食的大耳卫和大耳沙蜥无暇顾及对方。不过他们俩的早餐可能要落空了。在沙漠里，猛烈的沙尘暴可能会突然到来，

大尔沙西有巧妙的应对方法，他快速扭动身体，就把自己埋进了沙子里，以躲避沙尘暴。大尔卫明智地返回洞穴。这是沙漠生物典型的一天，他们要防暑避热，寻找食物，应对恶劣天气，努力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去。

沙漠分布在除南极洲以外的所有大陆上，占全球无冰陆地面积的五分之一。沙漠被定义为年降雨量少于25厘米的地区。关键的是，沙漠的水分蒸发量大于降雨量。由于水分稀少，沙漠上空的云不多，所以气温在夜晚会变得非常低，经常低于-摄氏度。而到了白天，气温又会变得非常高，甚至能超过50摄氏度。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沙漠里都是沙子，但其实也有岩石。受制于环境条件，沙漠中植被稀少，由于缺少植物根系固定土壤，地表土容易被风吹走，露出沙粒和岩石。有时这让一些历史悠久的地质构造得以展现在我们眼前。在澳大利亚西部的尖峰石镇，奇特的岩柱矗立在沙漠中，它们由海洋生物的残骸构成，表明这里曾经是海洋。人们现在还不确定这些外观奇特的岩柱是怎样形成的，也许是岩石中的矿物质被雨水滤进了沙土，把沙粒粘结在了一起，也可能是在很久以前，树木的根系使土地变得紧实，让岩石形成裂缝，为雨水提供了侵蚀通道。不管怎样，由于现在周围没有树木，一些粉红凤头鹦鹉会在岩柱上筑巢。眼前这片奇异的景象和曾经孕育它的海洋环境已截然不同。

沙漠和海洋似乎是对立的，但有些沙漠就在海边，它们的形成和海洋密不可分。大洋寒流把极地的海水带到了气候更温暖的地区，寒冷的海水让空气在抵达海岸前以雨或雾的形式释放水分，

因此进入内陆的空气十分干燥，形成了沿海沙漠。比如在本格拉寒流影响下形成的纳米布沙漠，一片古老的沙漠。这样的干旱环境已经有至少5500万年的历史。东西两侧的地形都阻碍了水分进入这片区域。信风从非洲南部东面吹向内陆，受德拉肯斯山脉阻挡，空气被迫抬升冷却，水汽凝结成水滴落下，

山脉东侧的迎风坡能获得降雨，但西侧的沙漠得到的只有炽热干燥的风。而在纳米布沙漠西侧，寒冷的海水也不利于水汽向陆地传输。但靠近海边有一个好处，沿海的冷空气与沙漠的暖空气相遇后常会形成雾，它们会缓缓飘过沙丘。对适应了沙漠环境的植物来说，雾气为它们提供了赖以生存的水分，比如这些生石花，它们有个贴切的外号叫活的石头。生石花贴近地面生长，这样可以避免干燥风的伤害。生石花露出地表的部分是叶片，叶片底部富含叶绿体，依靠穿透至叶内层的光线进行光合作用。生活在纳米布沙漠里的多肉植物把水储存在厚实的叶片里，尽管环境干旱，但多肉植物能靠体内储存的水分顽强生存。百岁兰是植物界的活化石，只分布在纳米布沙漠，即便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中，它们也能存活数千年。对纳米布沙漠里的许多野生动物来说，植物是重要的水分来源。和这里的许多其他动物一样，南非剑羚适应了干旱的环境。南非剑羚即使连续几周不喝水，也能存活。

们能从植物中获取身体所需的水分。为了保存宝贵的水分，南非剑蛉不靠出汗散热，它们能承受较高的体温。它们的体温可达45摄氏度，这个温度足以让大多数动物出现脑损伤，但南非剑蛉不会。它们鼻腔内的血管网络可以在血液抵达大脑前将血液温度降低。纳米布沙漠的生存环境对体型较大的动物来说太过严酷，因此这里的中大型动物种类不多，主要有南非剑蛉、鸵鸟、跳蛉和数量不多的斑马。长颈鹿也顽强地生活在这里，金合欢树是它们重要的食物来源。它们长长的舌头十分灵活，能避开金合欢树带刺的枝条，卷下细小的嫩叶。高大的树木似乎不需要水也能生长，但其实并非如此。纳米布沙漠虽然缺乏

地表水但仍有地下水，在地下水流经的区域，树木靠细长的根系深入土中吸收水分，由此生存下来。 多亏了树木的储水作用，动物们能靠吃树叶获得一点水分。体型庞大的大象也不例外。

0: 树木也为大大小小的生物提供了沙漠中难得的阴凉处。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3: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08076996，40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滋养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1: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807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蛤蜊6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 3.25倍，长效RO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蛤蜊69。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植物是食物链的基础，它们也是适应环境的高手。和动物一样，不同地区的植物也有很大差异。北美洲有4个大沙漠，其中 大盆地沙漠海拔较高，因此冬季十分寒冷。在冬季，空气中为数不多的水分往往以雪的形式降落，而不是雨。这里主要的植物不是多肉植物， 而是有着小叶片的耐寒蒿属植物。坚韧的蒿属植物为大盆地沙漠中一种体型较大的动物提供了食物——叉角蛉。它们靠蒿属植物的叶片获取身体所需的大部分水分。 优雅的叉角蛉其实不是羚羊，这种行动迅速的植食性动物属于叉角蛉科，该科目前仅存叉角蛉一个物种。

生活在大盆地沙漠中，它们既要抵御严寒，又要应对高温。为了适应环境，它们长有厚实的皮毛，而且能竖起背上的毛散热。鸟类通常在树上筑巢，可大盆地沙漠里树木稀少。这里生活着一种鸟类，它们因筑巢地点而得名，那就是雪小鸮。住在地下洞穴，能让它们躲避沙漠的酷热。

北美洲的大多数沙漠冬季都十分寒冷，但覆盖美国两个州和墨西哥西北部分地区的索诺拉沙漠却不是这样。索诺拉沙漠夏季炎热，冬季较为温和。在超过20万平方公里的干旱土地上，广泛生长着一种标志性的沙漠植物——仙人掌。仙人掌十分耐旱，全球有2000多种仙人掌，大小各异，大的可高达20米。它们就像沙漠中的水塔，仙人掌内部储存的水分能占到它们重量的90%。虽然有些仙人掌长有较长的主根，用来获取深层地下水，但大多数仙人掌的根系很浅，贴近地表，横向延伸很广，以便在雨水蒸发前迅速吸收水分。仙人掌的蜡质厚表皮能反射阳光，减少水分从茎干表面流失。水是沙漠中最紧缺的资源，而仙人掌富含水分，因此它们需要保护自己，以避免被动物轻易吃掉。一些仙人掌于是演化出了苦涩的浓稠汁液，用来打消动物吃它们的念头。这第一道防线便足以劝退很多动物。仙人掌的刺其实是退化的叶片，如果保留普通叶片，仙人掌的表面积会更大，蒸发带走的水分会更多。密集的刺还能为仙人掌锁住一层空气，在表皮形成微气候，白天能起到隔热的作用，到了晚上又能减缓热量散失。

和大多数植物一样，仙人掌通过光合作用合成有机物，在这个过程中，它们会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植物通过气孔完成气体交换，这些用来呼吸的微小气孔遍布植物表皮。 与其他植物不同的是，仙人掌在白天会关闭气孔，等到夜晚才打开来释放氧气，吸收二氧化碳。它们会把二氧化碳储存起来，等太阳出来后再进。

仙人掌极大地减少了自身的水分蒸发。到了夜晚，沙漠的气温显著下降，一些动物活跃起来。一只石黄鼠正对着月亮嚎叫，有研究认为这是为了保卫领地。石黄鼠

它能轻松咬断蝎子的武器。食黄鼠还对蝎子致命的毒液免疫。在北美洲索诺拉沙漠的小型动物中，食黄鼠是当之无愧

夜色中，一只鱼脂虎正在非洲的沙漠里闲逛，它似乎被另一种动物的出现惊扰了。虽然豪猪偶尔也会吃蜥蜴，但它更喜欢吃植物。豪猪是一种体型较大的啮齿类动物，身上的棘刺可以用来对付非洲荒野里的许多大型捕食者。由于豪猪难以忍受高温，当太阳开始升起时，它就会返回洞穴。另一种动物的活动时间与豪猪相反，细尾猛不耐低温，夜晚通常在洞穴里挤作一团取暖。

天亮后，细尾猛会到洞穴外享受阳光。大多数哺乳动物的体温始终保持恒定，但细尾猛白天的体温通常比夜晚的体温高。为了弥补在寒夜中消耗的热量，从睡眠中醒来的细尾猛会成群结队地晒太阳。即使气温变得非常高，细尾猛也能从容应对。他们出发去寻找早餐。今天早上，细尾猛的运气不错，他们和食蝗鼠一样会捕食蝎子。

天气太热时，南非地松鼠还有另一种办法降温。它们挖开地表的沙子，露出底下温度相对低一些的沙子，

0: 在欧亚大陆的沙漠里，大耳卫正在四处爬行。不远处，四肢纤细的邓玲则在忙于进食。邓玲能承受高温，但更愿意趁气温升高前尽可能填饱肚子。对大耳卫来说，黎明是觅食的好时间，因为现在还不太热，许多动物都很活跃。他这次终于如愿捕到了猎物。沙漠里的食物虽然不多，但也足够体型小巧的大耳卫生存了。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在沙漠中，大型动物比较少，因为大型动物应对巨大的昼夜温差和缺水环境的能力较弱。可有一种大型动物却成了沙漠里最具标志性的动物，那就是骆驼。为了吃下难啃的沙漠植物，骆驼的舌头表面和口腔内壁变得非常坚韧和厚实，长睫毛和能闭合的鼻孔则有助于阻挡风沙。骆驼出汗和排尿不多，因此不容易流失身体水分。得益于宽大的脚掌分散了体重对地面的压力，骆驼能在沙地上平稳行走。它们标志性的驼峰里储藏着大量脂肪，可以分解成水和能量，让它们能长时间不喝水和进食。像这样的单峰驼曾经广泛分布在非洲北部和亚洲西部，但野生的单峰驼已经在2000年前灭绝，这和它们在大约4000年前被人类驯化有直接关系。由于人类的过度捕杀，加上部分野生单峰驼与家养单峰驼杂交，致使单峰驼野生种群数量逐渐减少，最终

只剩下家养的丹峰驼了。经过驯化的丹峰驼为人类在沙漠中生活提供了便利。世界上有不少民族适应了在沙漠中生活，比如贝都因人。他们是游牧民族，赶着畜群在沙漠中不断迁移，以免因过度放牧破坏本就稀少的植被。许多沙漠中都生活着一些适应了沙漠环境的原住民。曾被称为布须曼人的桑人已经在非洲南部生活了至少20000年。自石器时代以来，他们一直在卡拉哈里沙漠过着游牧生活。他们对这里的地形和动植物了如指掌，能在沙漠中找到生活所需的一切。他们利用植物或昆虫的毒液制作致命的毒箭，射中猎物后，他们会一路追踪，耐心等待猎物毒发倒下。

有研究显示，撒哈拉沙漠的面积在过去100年里扩大了10%。直到今天，全球沙漠面积也在不断扩大。

4000多年前，撒哈拉沙漠还是一片郁郁葱葱的土地。后来，由于地轴倾斜角度的细微变化，导致撒哈拉沙漠的气候发生巨变，绿地慢慢变成了沙漠。这提醒我们，世界各地的自然环境都可能发生急剧变化。如果环境遭到破坏，还会引发恶性循环。过度开发土地会导致土地荒漠化，进而影响气候。气候变化通过干旱等极端天气，又加速水土流失，造成更多荒漠化。受荒漠化影响的人口规模庞大，全球有数亿人生活在沙漠及半沙漠地区，他们的生活十分艰难。遏制荒漠化的方法有很多，比如种植耐旱作物来改善土壤，

优化水资源管理，推进节水灌溉，实现可持续用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措施，植树。树木可以阻挡风沙，稳固土壤和遮

沙漠蕴藏着巨大的能源潜力，是建设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厂的绝佳之地。有人做过简单的计算，认为只要在撒哈拉沙漠1%的面积铺设太阳能电池板，理论上能基本满足全世界的用电需求。为遏制沙漠扩展，一些非洲国家达成合作，着手在撒哈拉沙漠南部边缘建设一条长度超过7000公里的防护林带。这不仅是一道大型人工生态屏障，更是一项能惠及周边地区居民的宏大工程。沙漠的存在并不只有害处，沙漠不仅景色壮丽，还是一些奇特生物的重要栖息地。但这些生物很脆弱，需要人类加以保护才能延续下去。此外，沙漠还隐藏着令人惊叹的一面。沙漠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降雨稀少且难以预测，因此一些沙漠植物的种子在干旱时期休眠于地下。当雨水来临时，这些植物会迅速生长并完成繁殖。

鲜艳的花朵像为沙漠铺上了华丽的地毯，这种景象在世界各地的沙漠都可能突然出现。这些不同寻常的植物绽放出芬芳艳丽的花朵，吸引昆虫为它们传粉，

很快，果实和种子就会长出来。当地面再次变得干燥，这些植物便会枯萎，种子落入土中休眠，直到雨水再度降临。繁茂的植物给沙漠动物带来了难得的惬意时光。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动物们能找到丰盛的食物，这样的机会可遇而不可求。一些动物抓住时机繁衍后代，比如优雅的梭羽鹤，它们飞越遥远的距离来到这里，利用充足的资源养育雏鸟。

活在这里的动物来说，现在是尽情享用昆虫的时间。大耳胃可以大饱口福了。

这只雌性的耳卫现在尤其需要摄入充足的食物，洞穴里有等待它喂食的幼崽。 降雨带来了急需的食物补给，让雌性大耳卫能更轻松地喂养幼崽。只有打好身体基础，大耳卫幼崽才能适应严酷的环境，成长为下一代的沙漠居民。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

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依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

0: 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或许你以为你了解苏格兰，这片承载着悠久历史的土地，有着起伏的山脉、波光粼粼的湖泊，以及覆盖着皱石南的山坡。请再看一眼，这里会让你惊叹不已。它的广袤无垠，雄浑辽阔，勃勃生机以及辉煌气象，都将令你折服。这里是野生动物的家园，它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一些曾经销声匿迹的野生动物，如今正重返这片土地。让我们一起见证苏格兰的荒野重生。

这是一片古老的土地，它诞生于大约4亿年前大陆板块的剧烈碰撞。如今的苏格兰高地早已不复昔日风貌，数百年来，这里的大片土地因人类活动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野生动植物

植物逐渐变得难觅踪迹。不过，这一切正在悄然改变。苏格兰高地正在迎来荒野重生的黎明。凯恩戈姆山国家公园坐落于苏格兰高地的心脏地带，这里是英国最大的北极高山生态区之一。时值春末，积雪消融，注入奔腾的河流。即便在这个时节，高耸的山巅之上依然弥漫着刺骨的寒意。对野生动物而言，这片山地的环境极为严酷，然而生命依然在此繁衍生息。这是一群驯鹿，几只幼崽才出生短短数日，它们属于苏格兰境内唯一一个自由放养的驯鹿族群。驯鹿幼崽出生一小时左右便能站立起来，数千年来驯鹿徜徉在苏格兰的山野间，后来却在13世纪前后销声匿迹。直到20世纪50年代，驯鹿才被重新引入苏格兰。如今，它们已在此地定居下来。这些动物完美地适应了严寒的天气与呼啸的狂风，悠然自得地生活于此。在海拔更高的地方，新的访客翩然而至。原来是小嘴鸻，这种独特的社群在北非等地越冬，它们来到这片高地是为了繁殖后代。随着积雪消融，他们在潮湿的苔藓中寻觅昆虫的幼虫。繁殖期的小嘴鸻颇有特殊之处，与多数鸟类不同，雌性小嘴鸻此时的羽色较之雄性更为艳丽，而且它们在求偶活动中扮演主动的角色。可惜这只雄性小嘴鸻早已心有所属，雌性小嘴鸻不甘心就此放弃，它与竞争对手展开激战。雄性小嘴鸻在一旁观望，两位追求者谁也不愿退让。终于决出了胜负，雄性小嘴鸻被它的魅力征服了。它们亲亲热热地凑在了一起，交配结束后，雌性小嘴鸻会寻找浅坑产卵，等产下卵，它的使命也就完成了。而孵卵的重任落到了雄性身上。雌性小嘴鸻产完卵后便离开了，它要去寻找新的伴侣。在这个繁殖季，雌性小嘴鸻会拥有2到3个伴侣，为产下更多后代，它的旅程甚至能远至挪威。孵卵需要耗费近1个月的时间，随着天气变得越

越来越热，小嘴横雏鸟破壳而出了。他准备去探索这广阔的新世界。小嘴横雏鸟不会独自外出探险，他的爸爸精心守护着孩子们。这窝雏鸟无比珍贵，在苏格兰，小嘴横的数量曾大幅下降。今年春天的雨水格外丰富，整座山上仅有这两个小家伙存活。他们刚出生不久就开始四处觅食了，一开始可不能外出太久。眼下两只雏鸟的成长还算顺利，倘若足够幸运，他们将在数年后重返此地孕育后代。在凯恩戈姆山脚下，静卧着一片原始森林——卡里多尼亚森林。这片广袤的针叶林曾经覆盖了苏格兰高地的大片土地，是猞猁、狼与驼鹿栖息的家园。历经千百年的时间，这片古老森林的面积已经缩小了很多。尽管如此，它依然庇护着当地的野生动物。比如行踪隐秘的松鸡，还有欧亚红松鼠，它们在这片森林里依旧可以安稳度日。随着白天气温升高，阳光穿透树冠层洒落地面，森林里一些至关重要的动物出来活动了。这是一个蚁巢，地下的部分与地上一样颇具规模。它是众多欧洲林蚁共同构筑的家园。蚁巢坐落在一片向阳的山坡上，沐浴着温暖的阳光，而且紧挨着一群重要的粮仓。在上方欧洲赤松的枝头，数不清的蚜虫正在吸食树木的枝叶。欧洲林蚁则静静地守候在一旁，不过它们并非在捕食，而是在放牧蚜虫。

树木的枝叶经过蚜虫的身体，最终以蜜露的形式被排了出来，而蜜露正是欧洲临沂等待的珍馐。这种甜蜜粘稠的液体是欧洲临沂主要的食物来源，作为回报，欧洲临沂会为蚜虫提供保护，他们还会设法引导蚜虫前往枝叶更丰富的枝杈，并用触角刺激它们生产蜜露。工蚁们随后将蜜露运回蚁巢深处，供养整个蚁群。除此之外，欧洲临沂通过采集蜜露，将大量碳元素从林间输送至地下，最终将其封存于森林的土壤之中。这些小小的生态位

其实不仅促进了森林中的养分循环，而且有时还会捕食那些危害树木的无脊椎动物，在森林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历经数个世纪的变迁，古老的卡里多尼亚森林不断萎缩，欧洲林蚁的栖息地也随之缩小。好在修复计划已然启动，人们正在努力栽种树苗，旨在将分散的森林重新连接起来，让这片土地再次被大片森林覆盖。就在人们忙于修复森林的同时，当地的一些小动物已经踏上了种群复苏之路。森林的深处藏着一间废弃的木屋，它真的废弃了吗？事实上，这位松雕妈妈在木屋里安了家。

他还找到了一个绝佳的瞭望点。就在木屋的阁楼里，藏着三只活泼好动的松雕幼崽。他们完全依赖妈妈的照料，将在这里度过生命最初几个月的时光。春去夏来，森林焕发出勃勃生机。这些幼鸟正在林间学习飞行。很快，别的小家伙也会来到这片林地学习生存技能。松雕妈妈知道，是时候带领孩子们认识这片森林了。松雕是当地最神秘的动物之一，堪称林间精灵。脆弱的幼崽很容易被其他捕食者盯上，因此松雕妈妈从不轻易冒险。她环顾四周，确认是否安全，然后她叫出孩子们，让他们第一次感受林间的开阔。森林是一片充满惊喜的新天地。尽管体型已接近松雕妈妈，这些幼崽却还没有学会独自觅食。当其中一只凑上来想要吃奶时，松雕妈妈避开了，因为它们该学会独立了。幼崽们必须学习生存技能，包括寻找坚果与浆果，捕捉昆虫，甚至猎杀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松雕曾广泛分布于苏格兰，后来却因栖息地丧失等原因而一度数量锐减。如今，这些神秘的生灵迎来了种群的复苏，并且还意外地守护了另一群脆弱的森林居民——欧亚红松鼠。苏格兰高地是这些小家伙的重要庇护所。它们行动敏捷，大部分时间都在树上活动。可是，来自北美的灰松鼠数量激增，严重威胁着欧亚红松。

0: 松鼠的生存。灰松鼠不仅体型更大，而且携带着一种对欧亚红松鼠致命的病毒。好在它们更多在地面活动，更容易遭到天敌的袭击，比如松雕。于是，人们开始鼓励松雕在苏格兰高地栖息与繁衍，借此帮助欧亚红松鼠实现种群复苏。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4: 火焰山热浪滚滚，
5: 把老帅来迎。
4: 旺碎冰冰，
5: 吃我一半，
4: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6: 哎，春天的味道，
7: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8: 妈妈，
9: 哎，
8: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9: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又共分享心，
1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13: 冷冻后似雪糕，
14: 嗯，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苏格兰高地拥有丰富的水资源，从山间的溪流到逶迤的河川，水流化作奔涌的浪涛，最终流向广阔的河口。迪河发源于凯恩戈姆山，在阿伯丁郡蜿蜒流淌约145公里。斯佩河则滋养着沿岸的野生动植物。太河气势磅礴，绵延近200公里，是苏格兰最长的河流。沿途无数支流汇入他的怀抱。这条河为一种特殊的鸟类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它们就是河鸥。这些矮壮的小鸟是欧洲少有的具有较强水栖特性的鸣禽，它们完美地适应了激流中的生活。

河乌能完全潜入水中觅食，河底的无脊椎动物是它们喜爱的美食。三月中旬，这对河乌夫妇有了新的任务，该筑巢了。他们再次选择了瀑布旁的那处旧巢址。这里虽然看上去很危险，却能让河乌避开地面上的天敌。这样的巢穴需耗费大量时间才能筑成，但这对夫妇勤勤恳恳，一丝不苟。

每一片新采集的苔藓都需要先在水中浸湿后才能使用。然后被仔细地安放到位。不合格的材料会被立刻丢弃。巢穴必须足够牢固，如此才能抵御瀑布水流的冲刷。这对夫妇终于满意了。然后，雌性河鸥衔来青草与落叶，打算铺在巢穴内部。他们今年筑巢的时间比以往都要早。过去数十年间，由于气候变化，河鸥雏鸟的孵化时间已提前了10天左右。这是因为温暖的春天提前降临，它们的猎物活跃的高峰期也提前了。河鸥表现出惊人的适应力，这对夫妇在此成功育雏的希望很大，

河流与小溪不知疲倦地从山坡上流淌而下，最终浩浩荡荡地汇入大海。而此时，一场盛会正在马里湾上演。这些是大西洋鲑，它们在河口聚集，开始一年一度的洄游之旅，重返出生地产卵。然而，暗处潜藏着危险。平鼻海豚在附近巡游，它们正寻觅着美餐。这片海域是大西洋鲑必须穿越的险关，而平鼻海豚早已学会了守候于此，伺机而动。许多大西洋鲑无法通过这场考验。平鼻海豚从容地摆弄着猎物，它们将猎物吐出，耐心调整吞咽的角度，然后一口吞下。幸运逃脱的大西洋鲑继续逆流而上，等待河水上涨。苏格兰高地是欧洲降水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秋日的雨水尤其丰富，昔日平静的河流转眼化作怒吼的波涛。大西洋龟终于踏上了洄游之旅的最后一程，此时一道近乎不可逾越的障碍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他们别无选择，唯有纵身一跃。成败在此一瞬。

们要想成功，毅力、体能和运气缺一不可。只有最强者才能成功越过这道障碍，失败者将被冲回下游，积攒力气再次尝试。如今能踏上这趟冒险之旅的大西洋鲑已越来越少。在苏格兰，受气候变化影响，野生大西洋鲑的数量在过去25年间减少了70%左右。这些大西洋鲑没有放弃，它们仍本能地逆流而上。成功越过障碍的大西洋鲑将继续前行，直至抵达产卵地。在那里，新一代大西洋鲑的生命之旅即将开始。

这片土地不仅有小溪与河流，在森林边缘，积水还形成了水塘。这里每天都在上演惊心动魄的较量。这是一只水牙角蛛，也是苏格兰体型最大的蜘蛛之一。它是一个贪婪的猎手，而水塘里恰好有不少潜在的猎物。水牙角蛛拥有一种非凡的能力，它能在水上行走。密布于肢体上的刚毛能够锁住空气，形成气泡，再利用水面张力，水牙角蛛便能在水面上自如活动了。然而，开阔的水面意味着危险，它自己也随时可能沦为盘中餐。因而，水牙角蛛还有一项保命绝技，遇到危险时，它能瞬间下潜，并且可以在水中潜伏较长时间，直到危机解除，它才会浮出水面，而后继续捕猎。凭借着足部超级敏感的刚毛，它能探测到水面上的动静。水牙角蛛静候不动，耐心等待。

这样才能储备充足的能量。因为繁殖季即将到来，它要以最佳状态迎接新生命。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水牙角蛛的生活将发生重大改变。交配完成后，它将受精卵包裹在卵囊中，随身携带于腹部之下，然后它将卵囊安置在网中，耐心等待。幼蛛孵化后，这位禁止的妈妈会停止进食，体重也随之大幅下降。好在幼蛛逐渐成长，终有一天会离开妈妈，开始独立生存。在苏格兰高地的这片潮湿之地，这些小小的猎手正在茁壮成长。泥炭沼泽并不局限于森林，它们广泛分布于苏格兰高地的各处。这是位于苏格兰高地北部的弗罗施地区，它是欧洲最大的腹背泥炭沼泽之一。实际上，这里是一座生态宝库，对于维持地球生态健康至关重要。据估计，地表之下大约有4亿吨碳被封存于泥炭层中。这些泥炭由层层堆积的苔藓、青草与肘石楠等植物的残体形成，它如同一块巨型海绵，不仅锁住了水分，也延缓了有机物的分解。这里看似荒凉寂寥，实际上却是许多独特的动植物赖以生存的家园。它们以惊人的生存智慧扎根于此。毛膏菜就是其中的代表。这类植物多见于酸性的沼泽地带，由于土壤贫瘠，养分稀缺，为了获取生存所需的营养，毛膏菜不得不另辟蹊径。在细长的红色叶片末端挂满了晶莹的露珠，引诱着昆虫驻足。而当这只昆虫试图挣脱时，毛膏菜的粘液将其牢牢困住。猎物越是挣扎，越是无法逃脱。叶片缓缓向内卷曲，将猎物包裹起来。

0: 最终它成为了毛膏菜的养分。正是这些独特的动植物共同绘就了佛罗斯地区的生态图景。如今这片土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自然遗产，获得了妥善的保护。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

0: 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来旺仔牛奶给你。
4: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5: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4: 可是你会想喝呀？
5: 还是你喝吧。
4: 没关系，
5: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6: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7: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嚼着吃的。
9: 活性乳酸菌是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诗高钙奶片系列，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时值8月中旬，苏格兰高地的山峦染上了绚丽的色彩。苏格兰的肘石楠闻名于世，漫山遍野的花朵为荒原铺上了一层粉紫色的地毯。这里是蜜蜂的乐园，温暖的阳光下，蜜蜂们正在争分夺秒地采集花粉与花蜜，不辞辛劳地酿造香甜的肘石楠蜂蜜。而在远山深处，同样上演着一场场精彩的表演，黑琴鸡正在求偶。在繁殖季的黎明时分，雄性黑琴鸡常常会献上华丽的表演。它们拥有漂亮的白色尾羽和鲜艳的红色眉冠。它们极力吸引着观众的注意，并让自己的叫声传遍山野。天气晴朗时，它们的叫声可以传到数公里外。那么，它们想要打动谁呢？自然是异性。羽色暗淡的雌性黑琴鸡静静观望，最能打动它们的追求者将赢得终极奖赏，那就是交配的机会。雄性黑琴鸡争夺着最佳展示位置，双方你来我往，格外热闹。他们的打斗大部分只是虚张声势，不管怎样，终归要决出胜负。

没想到胜利者也未能赢得芳心，不如明天再继续尝试吧。过去数十年间，黑琴鸡的数量在苏格兰持续减少，好在随着森林恢复与扩展，这一物种的种群数量有希望逐步恢复。

苏格兰高地上，大大小小的湖泊星罗棋布，其中尼斯湖因水怪传说而闻名，其淡水储量超过了英格兰和威尔士两个地区全部淡水湖的蓄水量总和。莫勒湖深邃莫测，最深处约为310米，差不多是北海平均深度的3倍。而表面积最大的当属洛蒙德湖，它横卧于分隔苏格兰高地与低地的断层之上。春天，苏格兰的湖泊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节，蜻蜓飞向空中寻找猎物。当它掠过水面时，殊不知自己已被水下的目光锁定。而这条鳟鱼已被来自空中的猎手紧盯着。

一只鳄俯冲而下，这种猛禽是名副其实的捕鱼高手。他收获了一顿大餐，却不打算独自享用。在湖泊另一边，他的配偶守护着巢穴，等待他的归来。雌性鳄悉心照料着约三周大的雏鸟们，全家都依赖雄性鳄捕食，因此在雏鸟们学会飞行之前，它几乎无暇休息。鳄堪称苏格兰高地生态保护的成功典范，它们一度在苏格兰绝迹，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重返此地。如今每年有超过250对鳄从西非迁徙至此。再到9月，这些雏鸟将开启一场路途遥远的南迁之旅，它们必须做好准备。

鳄拥有绝佳的视力，而且行动敏捷，俯冲时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25公里。即便如此，雄性鳄也无法保证每次出击都有收获。它每天至少要捕获5条鱼，才能喂饱妻儿。因此，它必须精准把握每一次进攻的角度。

挣扎的鱼。在这位好爸爸的照料下，雏鸟们很有希望在秋天来临前踏上迁徙的旅途。

能在此生存下来的动物都拥有非凡的适应性，比如雪兔。它们蜷缩着保存体力，等待风雪过去。严寒也迫使欧洲马鹿向山下迁徙。在积雪过深的地方，很难找到食物。于是，他们朝森林走去。林中的树木虽然还能为他们提供食物，可是食物资源依然十分稀缺。其他森林居民早已为寒冬做足准备。欧亚红松鼠在秋天便开始储藏坚果，以备冬日之需。在食物匮乏的日子里，争斗在所难免。

高山之巅，暴风雪终于停歇。雪兔这样蜷缩着，等待了很长时间。此时，它们终于可以活动了，在冰天雪地中寻觅食物。它们专挑积雪最浅的地方挖掘。为了争夺有限的食物，冲突时有发生。尽管如此，雪兔们始终很警惕，时刻提防着来自天空的威胁。金雕是这片山地的顶级捕食者。雪兔们很幸运，这对金雕正在享受一场盛宴，那是一只死于严寒的欧洲马鹿。这对金雕佩戴着电子标签，以便动物保护工作者监测其活动范围。尽管金雕依旧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挑战，但如今已有超过400对金雕在苏格兰安家。在这片充满挑战的土地上，它们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苏格兰高地的未来仍然充满变数。过去，凯恩戈姆山的山顶常常覆盖着积雪，如今情况却已悄然发生改变。气候逐渐变暖，冰雪渐渐被雨水取代，而且往往是滂沱大雨。苏格兰高地将变得更温暖，更潮湿。这片历经岁月变迁的土地，始终蕴藏着希望。当森林与泥炭沼泽得到修复，厄等猛禽再次划过天际，人们的观念也逐渐转变。这片充满野性的土地正在悄然焕发新的生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1分钟、2分钟。

0: 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

0: 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或许你以为你了解苏格兰，这片承载着悠久历史的土地，有着起伏的山脉、波光粼粼的湖泊，以及覆盖着皱石南的山坡。请再看一眼，这里会让你惊叹不已。它的广袤无垠，雄浑辽阔，勃勃生机以及辉煌气象都将令你折服。这里是野生动物的家园，它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一些曾经销声匿迹的野生动物，如今正重返这片土地。

苏格兰拥有蜿蜒曲折的海岸线，数百座岛屿散落在它的四周，从斯凯岛崎岖陡峭的山地到北尤伊斯特岛的水域秘境，无不各具特色。 其中约百座岛屿有人居住，这些遥远而美丽的土地默默地守护着许多令人惊叹的野生动物。它们如同一座座堡垒，承载着生物多样性的希望，屹立于狂暴的大海之中。在苏格兰以西的外海，偏远的莫纳赫群岛静卧在海天之间。人类曾在此生活漫长的时光，直至20世纪40年代，最后一批居民也迁离了这里。如今，这些美丽的岛屿已回归自然的怀抱。每年秋天， 散落着贝壳的海滩便化作一种野生动物的生命舞台，灰海豹的繁殖季再次拉开帷幕。每年大概有10000只灰海豹来到这片海滩， 怀孕的雌性灰海豹在这里产下雪白的幼崽，幼崽们必须在大约3周内成长到有独立生存的能力。它们吮吸着妈妈的乳汁，这是动物界营养最丰富的乳汁之一。 其脂肪含量可达50%以上，是牛奶的10几倍，足以让幼崽在短短数周内体重激增3倍左右。

为了迅速成长，幼崽们需要频繁进食。不过，灰海豹妈妈偶尔会前往浅水区给身体降温，暂时将幼崽留在岸上。一只灰海豹幼崽发现自己孤零零地待在沙滩上，饥饿感如潮水般涌来。迟迟不见妈妈返回，他决定动身去寻找妈妈。他才出生几天，还懵懵懂懂的。妈妈不在这里。这只年长的灰海豹幼崽试图躲开它，可是迷惑的小家伙紧追不舍。对灰海豹幼崽来说，沙滩上暗藏着危险。这个世界正值灰海豹的繁殖季，雄性灰海豹体内的睾酮水平飙升，这些体重超过300公斤的庞然大物为争夺交配权展开了殊死搏斗。两个大块头在浅水区激烈打斗，双方实力不相上下，这或许会导致他们受伤甚至丧命。

胜利者去寻找可以交配的对象了。沙滩恢复了宁静，懵懂的灰海豹幼崽早已饥肠辘辘，他已经差不多两小时未见到妈妈了，但他也不可能从这只幼崽身上获得乳汁。就在这时，灰海豹妈妈从潜水区回到了原先的位置，她嗅了嗅一旁的幼崽，这是他的孩子吗？并不是。在另一边，焦急的灰海豹幼崽试图向另一个小家伙求食，而灰海豹妈妈继续沿着沙滩寻找自己的孩子。这一次，灰海豹幼崽走对了方向，母子终于重逢。现在，灰海豹幼崽可以尽情地吮吸妈妈的乳汁了，它必须尽快增重，为几周后的独立生活做好准备。

由于海拔较低，这里极易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威胁，而这种地势也赋予了尤伊斯特岛独特的价值。苏格兰西部滨海区域的草地上植被低矮，很适合当地传统的耕作方式。那是一种低强度的农业模式，人们以海藻为肥料，合理规划放牧活动，并实施作物轮作，从而为自然生态留出空间。

每逢春夏，绚烂的野花为这片土地铺上无尽的花海，吸引着无数野生动物来此栖息。一对凤头麦鸡正辛勤地照料着两只雏鸟，它们习惯于在地面营巢，常在茂密的草丛中觅食和繁衍后代。凤头麦鸡雏鸟虽已能独立行走，亲鸟却依然时刻保持警惕。这时，一只好奇的丽玉渐渐靠近凤头麦鸡雏鸟。

0: 最终利欲识趣地离开了。除了凤头麦鸡，当地还栖息着一种更稀有和神秘的鸟类，人们常常听到它们的叫声，却很难看到它们的身影。它们就是长脚秧鸡。这种鸟类栖息于茂密的草丛中，这使它们极易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若草场收割过早，巢中的雏鸟便难以幸存。不过在尤伊斯特岛，农民们会等到七月底再割草，为这些珍稀的鸟儿留下生存的空间。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

0: 或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近未来，
5: 长久以来，当地农民始终与自然相伴共生，他们将传统的耕作方式代代相传，在这些岛屿上实现了人类与野生动物需求之间的平衡。这种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密联系，也造就了一些格外动人的纽带。这位农户的家里迎来了新的住客。这是一对正在育雏的鹪鹩。鹪鹩的体重仅有10克左右，在严酷的冬天显得尤其脆弱。然而，这对鹪鹩却在农舍谷仓的庇护下成功孵育了。

在农场的另一端，一对独耳鸮正在捕食田鼠。与大多数鸮形目鸟类不同，它们常常在白天捕猎。这对独耳鸮夫妇有许多雏鸟需要喂养。几周前，五只独耳鸮雏鸟在草丛中破壳而出，它们的父母只能日日奔波，努力喂饱所有孩子。五个好动的小家伙让这项任务难上加难。

羊羔们好奇地张望着，这是什么呢？难道是新玩伴？

有一次特岛，短尔肖找到了安稳的栖身之所，也成了一道常见的风景。可整体来看，这些岛屿的情况不容乐观，海平面持续上升，风暴变得更强更持久。部分海岸已被海水侵蚀，乃至彻底吞噬，未来海水甚至可能渗入地下淡水层，威胁整个岛屿的生态系统。传统的耕作方式有助于维系这片独特的栖息地，却依旧难逃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压力。我们能做的，就是借助自然本身的力量，为这些脆弱的岛屿筑起一道防线。在阳光洒落的沿岸浅水地带，有着一片葱茏的海草，它们能有效减缓风暴的冲击，在海浪抵达海岸前便削弱其威力，保护陆地免受侵蚀。海草床是全球最具生命力的生态系统之一，为无数海洋生灵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家园。蛇索海葵、蜘蛛蟹，还有尖头腹金鱼，都在海草间找到了栖身之所。直到近些年，海草的生态价值才真正被我们了解。海草固碳的速度可达热带雨林的35倍左右，但令人忧心的是，英国已失去了绝大部分海草，苏格兰拥有丰富的海草资源，人们正在大力推进海草保护工作，以进一步扩大其规模。赫布里底群岛的周边是英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海域之一。夏天来临，充沛的阳光与温暖的海水共同滋养出数以亿计的浮游生物。这也引来了一批非凡的夏日访客，他们就是母鲨。

母鲨的体长可超过10米，体重可达6吨。不过路过的海豹无需惊慌，这些庞然大物的牙齿非常细小，进食时它们会张开约1米宽的大嘴，掠食海水中的浮游生物。为了填饱肚子，它们不得不过滤大量海水。每年数百头母鲨迁徙至此，在清凉的海水中悠然觅食。在苏格兰，母鲨曾经处境堪忧，所幸它们后来被列为濒危物种，受到了人们的保护。如今各项新的保护措施已陆续落实。2020年，赫布里底海被划定为海洋保护区。终于，这些海洋巨兽有望在苏格兰繁衍生息，延续种群。

在刘易斯岛附近有一片偏远而崎岖的岛屿，西恩特群岛。这片岛屿在国际上备受重视，并受到了特别保护，因为每年春天都会有数十万只海鸟来此繁衍后代。这其中包括英国约10%的北极海鹰种群，以及它们的近亲牙海鸭和刀嘴海雀。这些海鸟大多数时间都在海上度过，而此刻它们重返这片繁殖地，成群结队地盘旋飞舞，这也是它们应对天敌的一种策略。西恩特群岛是一座繁荣的海鸟王国，随着肉食性鼠群被彻底清除，海雀科鸟类成为了这片群岛的主人，它们各居其所，分别入住不同的岩石公寓。北极海鹰栖息于海岸与高崖之间，在巨石之下或洞穴深处筑巢。稍低处的巨大岩石上，牙海鸭精心抚育着它们的后代，而活跃的刀嘴海雀则遍布岛上的每一个角落。许多北极海鹰还不到繁殖的年龄，他们会在这里学习群体生活的规范。北极海鹰试图吸引潜在配偶的注意，若是求偶成功，双方便会以会相处。这一幕总会引来一群好奇的围观者。北极海鹰一生只有一个伴侣，因此他们会花时间慢慢选择。这里也不乏之前就配对成功的北极海鹰夫妇，他们每年都会回到这里筑巢安家。

在巨石的遮蔽下，北极海鹰爸爸正守护着巢中的雏鸟。他的伴侣外出捕鱼归来，衔回了一批新鲜的鱼饵。这顿美餐引起了一只年轻的北极海鹰的注意，他显然还没有学会群体生活的礼节。想蹭饭的可不止他一个，一只刀嘴海雀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刀嘴海雀恐怕得另行觅食了。刀嘴海雀可不算好邻居，它们有着极强的领地意识。路过的牙海鸭雏鸟必须当心。刀嘴海雀从来不会对外来者客气，它们甚至会对同类发起攻击。但是这些暴躁的鸟儿也有温柔的一面，它们同样一生坚守一个伴侣。

一对刀嘴海雀夫妇正在温情依偎。他们的一只雏鸟就藏身于岩石之间，完全依靠父母喂食，

髓海雀是潜水高手，能够下潜至约120米的深度。它们用双翼作桨，在水中高速行进。

这位刀嘴海雀爸爸收获颇丰，他返回巢穴，准备喂食饥肠辘辘的雏鸟。这只刀嘴海雀雏鸟羽翼渐丰，即将离巢，这也意味着它必须冒险穿越崎岖的岩石地带，奔赴大海。许多刀嘴海雀雏鸟未能完成这段旅途，好在这只雏鸟有爸爸陪伴在侧，耐心示范每一步。他们的行动引起了其他刀嘴海雀的注意，看到雏鸟遇到危险，刀嘴海雀爸爸立刻挺身相护，最终他们成功抵达海边。

在接下来的这个冬天，刀嘴海雀雏鸟必须学会如何捕鱼。如果一切顺利，它甚至有望活到40岁左右。而巢穴中的北极海鹰雏鸟，也终将在黑夜的掩护下悄然离巢。

在更南方的拉姆岛上，夕阳缓缓落下，一种奇特的声音逐渐响起，最终交织成一片喧嚣。当维京人初次踏上这片土地时，他们甚至以为山中栖息着某种不为人知的可怕生物。然而，这种古怪的声音其实是鸟类的叫声。这片山峦是大西洋户全球最大的繁殖地之一，承载着该物种约三分之一的种群数量。大西洋户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南半球，却总能循着星辰的指引，每年回到这座岛屿繁衍后代。眼下，大西洋户雏鸟的体重已达到了顶峰，这额外的能量对他们顺利离巢并完成南美洲之旅至关重要。随着季节流转，古怪的夏夜啼声也渐渐消散。拉姆岛的宁静并不会持续太久。十月来临，另一种声响开始在山峦间

0: 那是雄性欧洲马鹿的叫声。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秋天到了，欧洲马鹿的发情期也如期而至。这座岛屿对欧洲马鹿意义非凡。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拉姆岛便在动物行为学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很多雌性欧洲马鹿都佩戴着电子标签，以便科学家对它们进行追踪与研究。但每年这个时候，成年雄性欧洲马鹿才是这里当之无愧的主角。一只强壮的雄性欧洲马鹿守护着它的配偶们。它今年11岁，是这片土地上多年来最成功的雄性欧洲马鹿，子孙的数量远超其他竞争者。不过，随着雌性欧洲马鹿陆续进入发情期，

之雄性欧洲马鹿的主导地位即将面临挑战。岛上的其他雄性欧洲马鹿正在从四周逼近。他们用脚挑动草丛，试图震慑对手。这只雄性欧洲马鹿必须紧紧守住自己的配偶们，以防对手趁虚而入。只要它仍在巡视，多数挑战者便不敢妄动。可惜总有不自量力者冒险挑衅。

看来这位挑战者短时间内不会再尝试了。每一次对抗都在消耗这只雄性欧洲马鹿的体力，它必须击退一波又一波的挑战者。连续多日，它几乎不进食、不休息，始终不停地奔走。最终，它筋疲力尽。此时正是他最脆弱的时刻。一位老对手早已等待多时。他大胆地潜入雌性欧洲马鹿中间。就在守护者的眼皮底下，这一次双方势均力敌。

被对方锐利的角刺到，随时都可能丧命。守护者逐渐占据上风。

胜负已定。挑战者折损一脚，但至少保住了性命。挑战者今年已经失去了交配机会，不过等到明年鹿角再生时，他必定卷土重来。在苏格兰的西海岸，隐藏着这片土地上最神秘的瑰宝之一。受墨西哥湾暖流的滋养，这里气候温和，雨水丰沛，为温带雨林的形成提供了完美的条件。温带雨林比热带雨林更为寒。

界，全球覆盖率不足1%，而苏格兰正是这种生态系统在欧洲最后的据点之一。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大约10000年前，冰川消退后，古老的橡树、陈树、榛树与松树便在此扎根。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极为惊人，几乎每一寸土地都有生命的痕迹，它们在这潮湿的环境中蓬勃生长。其中一些物种在全球其他地区几乎难觅踪迹。苔藓是演化历史超过4.5亿年的古老植物。他们在这里找到了理想的家园。这些苔藓共同编织成一张巨大的海绵，延缓雨水汇入溪流的速度。真菌也在凉爽的森林中悄然繁盛，云芝在枯木上层层叠生。这种嗅隔菌则巧妙地粘住坠落的细枝，将其留在树冠中。它们独享枯木资源，远离森林地面上的激烈竞争。随着春天的暖意渗入雨林，这里变得热闹起来。迁徙的欧亚红尾鸲相继抵达。北冷针蛱蝶也破茧而出。然而，这些残存的林地正面临着重重威胁，如过度放牧、外来针叶树与杜鹃花的入侵。它们需要精心的管理，才能绵延存续。

在与温带雨林相接的浅海之下，隐藏着苏格兰的又一自然奇观。那就是冷水性的软珊瑚。在洛恩湾，海洋生物受到新法规的保护，很多动物的种群数量正在稳步回升。

章鱼在水中自由自在地游弋。随着海水温度的逐渐攀升，或许有一日，它们还能在舍德兰群岛的冷冽海水中繁衍生息。舍德兰群岛是水獭的重要栖息地，一只经验丰富的雌性水獭正在海里捕鱼，对周围人类的活动毫不在意。它拥有卓越的水中活动能力，可谓是天生的捕食者。岸边的海藻丛中，水獭幼崽正等待妈妈归来。这只雄性幼崽约10个月大，尽管它的体型已接近妈妈，

他仍依赖于妈妈的喂养。水獭幼崽一般会和妈妈共同生活一年左右，在此期间，他们必须学会独自捕猎。这只雄性幼崽尚未做好准备，它不停地呼唤着妈妈。

水獭妈妈捕获了一条章鱼，对成长中的幼崽来说，这是一顿丰盛的大餐。水獭幼崽每天都需要摄取大量食物，助力它们逐步发育成熟，最终具备独立生存的能力。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它们能在寒冷的北大西洋中活下来。再往西去，莫纳赫群岛同样承受着狂风的冲击。又一群年轻的生命正在这里为成年做准备。到了十月底，岛上的灰海豹幼崽在妈妈乳汁的滋养下已经约3周大了。它们开始褪去白色的胎毛，许多幼崽的体重已增至出生时的3倍左右。它们好奇地探索四周，由于人类早已迁离，灰海豹成为了这座岛屿的主人。一些体型较大的幼崽从沙滩游荡到岛屿深处，有的甚至探访了废弃的农舍。这些空置的房屋承载着过去艰辛的回忆，令人感伤不已。然而，繁盛的灰海豹种群为这里注入了新的生机与希望。它们的存在，正是苏格兰荒野重生的鲜活证明。现在，灰海豹幼崽已经能独自捕猎了，灰海豹妈妈很快就会离开它们。许多雌性灰海豹即将进入发情期，最强壮的雄性灰海豹可以随意选择交配对象，但在交配前，也少不了一场激烈的扭打。

最终，所有的对抗都化为了漫长的缠绵。雌性灰海豹将在明年回到这里，诞下新的生命。与此同时，灰海豹幼崽们仍会在岛上徘徊四周左右，迎接他们的下一场大冒险，那就是在无垠的大西洋中独立生存。在莫纳赫群岛，灰海豹种群能蓬勃发展，和与世隔绝的栖息环境

息息相关，而有些物种却凭借与人类比邻而居获益匪浅，甚至反过来造福人类。白尾海雕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它们在苏格兰一度绝迹，直到20世纪70年代被重新引入赫布里底群岛。从那以后，它们的数量稳步增长，如今已超过100对。这些鸟儿成为了当地的旅游亮点，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一睹其雄健的身影。据统计，每年专程来到马尔岛观察和拍摄野生动物的人们，为当地经济贡献了约800万英镑。由此可见，人类守护自然，自然也终将回馈人类。

在这个充满冲突与纷争的脆弱世界里，野生动物更需要生存空间。而我们也知道，走进荒野，与那些美丽的生灵共存，也是对人类身心的滋养。在苏格兰偏远的岛屿上，人类与野生动物正在学习如何和谐共处。从尤伊斯特岛的草原，到拉姆岛的群山，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自然的重要性。这一切，就在苏格兰的荒野重生之中。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0: 近日，牧原股份与阿里云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建养猪大模型。这是人工智能与传统生猪养殖产业的深度融合。目前，该模型已在1000多个养殖场得到应用，可实现先进养猪技术快速推广，改变了传统的经验养猪模式，助推养猪产业智能化升级。
1: 牧原专注生猪养殖30余年，在生猪全产业链应用330万套智能装备，每天产生数据20亿条，为此次构建大模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0: 未来大模型将向行业共享开放，为广大养猪人配备超级智能助手，让养殖户在生产中随时可获得专业指导和技术支持，加速生猪产业现代化，为养猪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为响应国民膳食需求，从吃得好向吃得健康升级转变，积极落实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近期中粮与北京举办品牌新品发布会，正式推出健康谷物品牌新谷粒，以央企实力引领国民主食新风尚。本次发布会以谷粒向上、健康中国为主题，聚焦全谷物营养，依托全产业链优势，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安心主食方案。发布会上，新谷粒系列新品集体亮相，备受关注。未来，品牌将持续深耕健康谷物赛道，深化研发创新，迭代升级产品，让优质健康的全谷物主食走进千家万户。

或许你以为你了解苏格兰，这片承载着悠久历史的土地，有着起伏的山脉，波光粼粼的湖泊，以及覆盖着皱石南的山坡。请再看一眼，这里会让你惊叹不已。它的广袤无垠，雄浑辽阔，勃勃生机，以及辉煌气象，都将令你折服。这里是野生动物的家园，它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一些曾经销声匿迹的野生动物，如今正重返这片土地。

苏格兰的高地与岛屿颇负盛名，殊不知低地也是一张闪亮的名片。低地位于苏格兰高地边界断层以南，这里生活着数百万居民，历史悠久，文化繁荣，大大小小的城镇农场与一片片森林交织共存。当地人们活动区域的扩大，对野生动植物的生存产生了影响。不过在低地，野性天地正悄然重现，大自然向我们彰显出它的坚韧本色。低地的核心是中部地带，一个有着耕地

在中部地带的东侧，福斯湾之滨，坐落着一座大都市——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宏大的爱丁堡城堡矗立于死火山之上， 数百年来一直占据着这座城市的天际线，它俯瞰着著名的皇家迈尔大道，无数游客与街头艺人在那里流连。如果你抬头仰望，或许就会看到地球上移动速度最快的生灵之一。 那就是游隼。一对游隼最近来到这里安家，雌性是一只野生游隼，雄性还拥有部分地中海隼的血统。 今年，他们养育了两只健康的雏鸟。小家伙们在振翅练习上花费的时间越来越多，这是他们即将离巢的明确信号。体型较大的游隼妈妈承担了大部分捕猎重任。 可是，他不再像以往那样直接将猎物喂给雏鸟，而是落在附近，向孩子们展示自己刚捕获的猎物。雏鸟们看着妈妈大快朵颐，或许饥饿 会激起他们离巢的冲动，不过他们显然还没有准备好。两只雏鸟依然彼此依偎，互相寻求安慰。若想享用美餐，他们必须振翅高飞。面对着最后一步，他们犹豫不决。 雏鸟们仔细观察亲鸟飞行的姿态，直到看见妈妈又一次带着猎物归来，其中一只终于下定决心尝试起飞。它从妈妈的爪子里接过了鸽子，现在 他可以开始学习征服蓝天所需的种种技能了。20世纪60年代，游隼还徘徊在灭绝的边缘，如今，他们正在低地上演引人注目的回归。 这两只雏鸟正是推动这一恢复进程的最新一代，它们正在这片土地上重获属于自己的位置。在爱丁堡绿意盎然的郊区，另一个家庭正准备迎接新的生活。 这是利斯河的岸边，一双稚嫩的眼睛第一次打量外面的世界。这只赤狐幼崽只有几周大，它正试探着
踏出离开巢穴的第一步。它的巢穴隐藏在茂密的植被中，这是市郊的一片林地。赤狐幼崽并不孤单，他的兄弟姐妹们也在这附近，他们都渴望探索新世界。去年出生的姐姐经常回来看望弟弟妹妹，这对赤狐一家来说再正常不过了。兄弟姐妹们经常一起玩耍，这样既能锻炼身体，又能释放旺盛的精力。早在数十年前，赤狐便首次现身于当地的城市中，现在他们已完全适应了城市生活。日子，他们在城市中的生活并不容易，好在幼崽们目前离独立还有一段时间，他们还可以在父母的看护下练习捕猎与潜行技能。从爱丁堡出发，向西几十公里，便来到苏格兰最大的城市格拉斯哥。在这里，动物们同样学会了与人类世界的喧嚣共存。在格拉斯哥东部，距离一条繁忙的公路不远处，有一群动物在一个出人意料的地方繁衍生息。他们有着自己独特的生存之道。这是一只水蜓，在苏格兰，水蜓大多栖息在湿地环境中。可这群小家伙却选择了远离水源的地方。这些水蜓直到2008年才进入当地人的视野，最初还被错认成了老鼠。水蜓将大部分时间用于觅食，每天要摄取重约自身体重80%的食物。它们是苏格兰少有的生活在公路旁边的水蜓种群之一。这里的生活相对安全，因为许多捕食者都会避开附近公交站的车流与人潮。希望这些活力满满的格拉斯哥小居民能继续在此安居繁衍。

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农田阡陌相连，一派井井有条的样子。苏格兰将75%左右的土地用于农业，其中大部分农田都集中在低地。众多河流蜿蜒而过，比如浩浩荡荡的泰河，它绵延190多公里，穿过峡谷、田野与城镇。

0: 当他流经高丽冲积平原时，河面陡然变宽，流速也明显放缓。这里是海洋与淡水栖息地的交汇之所，泥滩与岩沼每日随着潮汐的涨落两次露出水面。这片一望无际的区域是苏格兰最大的芦苇床之一，密密丛丛的芦苇绵延近20公里。在这里栖息着一些极为特别的物种。文须雀便是其中之一。雄性文须雀的头部点缀着黑色滋纹，就像两撮小胡子。这种鸟类直至20世纪90年代才迁入这片芦苇床，目前苏格兰相当一部分的文须雀都栖息于此。秋意渐浓，它们的身体开始准备适应一种新的食物。那就是芦苇种子。这些种子虽然难以消化，但文须雀演化出了专门的应对策略。每到冬天，它们胃部的肌肉结构会发生变化，再借助一种特殊的工具，便能有效消化芦苇种子。这种神奇的工具就是沙粒。这根混凝土管道是文须雀在附近唯一能获取沙粒的地点，沙粒由潮汐携带而来，之后沉积于此。沙粒进入胃中，可以帮它们磨碎质地坚韧的种子。这片芦苇床看似原始自然，实则是人工营造的成果。数百年前，人们在这里种植芦苇，以抵御海洋侵蚀，保护农田。现在，人们定期采割，实施保育管理，确保这片芦苇床内有处于各个生长阶段的芦苇，从而满足不同物种的需要。正因如此，这片难得的景观成为了众多珍稀野生动物的庇护所。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6: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7: yeah! ！嗯，我还有一半。
8: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6: 旺旺与你常相伴。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

0: 虫精选，三小时锁鲜，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另一种稀有的动物也栖息在这片芦苇床中，而且正在向周边农田扩散。它们正是白头鹞。

一对白头药在芦苇深处安了家。最近雌性白头药减少了外出时间，将捕食的任务交给了伴侣。雄性白头药俯冲归巢，雏鸟们连忙争夺食物。他们的爸爸可不会在巢中久留，因为他怀揣着一个大秘密。就在约一公里外，他还有另一个家庭。这种情况在白头药的世界里并不罕见。他的另一位伴侣正在辛勤地收集草茎，用来搭建巢穴。雄性白头药难得停歇，因为他也需要为这个家庭捕获充足的猎物。当他靠近巢穴时，雌性白头药赶忙迎上，急切求食。

雌性白头鹞精准地接住了伴侣从空中投下的食物。在两个家庭的雏鸟全部振翅离巢前，这只雄性白头鹞都要辛勤捕猎，无法松懈。20世纪70年代，英国一度仅存一对可繁殖的白头鹞，而如今它们的数量大幅增加。在太河旁漫无边际的芦苇床里，白头鹞找到了栖身之所。

沿太河而上，一场规模更大的种群复苏已拉开帷幕，低地的面貌或将因此重塑。在珀斯，生态复苏的迹象已清晰可见。消失了400余载后，欧亚河狸重归此地。它们栖息于水流平缓的水域，这只成年雌性欧亚河狸就住在这里，它正在细心打理自己的皮毛。皮毛要时刻保持最佳状态，频繁梳理是为了保持皮毛的防水性能。

胀大的乳头表明她已经当了妈妈。就在今年，这只雌性产下三只幼崽。他和伴侣带着这两年出生的幼崽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家庭。欧亚河狸是社会性动物，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紧密，他们聚在一起相互理毛，增进彼此的感情。年纪较小的幼崽们忙着探索四周，它们虽然年幼，却也十分独立。看来，它们还得多加练习如何回到水中。不远处，欧亚河狸父母正从他们最喜欢的树上采下鲜嫩的枝条。

他们会不遗余力地寻找最佳食材，只是有时候难免会判断失误。对欧亚和黎来说，眼下正是丰饶时节。 鲜美的嫩枝自然躲不过调皮幼崽的偷吃，他绝不会错过这顿免费大餐。欧亚河狸的活动痕迹沿河随处可见，堆积的枝叶减缓了水流，为普通翠鸟创造了捕猎的好机会。

多亏了欧亚和李，这些迷人的鸟儿有了更多适合捕猎的地点。目前，太和流域生活着成百上千只欧亚和李。这些生态系统工程师的回归正在改变当地环境，他们修筑的水坝造就了新的湿地。虽然这些水坝可能导致水位抬升，进而淹没农田，对当地的农业生产造成影响，但湿地的存在也极大地丰富了生物多样性，为整个低地的野性重生注入了动力。

顺太河而下，在它最终流入北海之处，坐落着海滨城市邓迪。这座城市以铁路桥和黄麻纺织厂闻名。潮水冲刷的泥滩孕育了不计其数的无脊椎动物，也引来了大批涉禽，它们整个冬天都在此觅食。不同于人类按昼夜交替的节奏生活，涉禽们的生活节律则是由潮水的涨落来主宰。退潮时泥滩显露，

引得社禽竞相觅食。每一种鸟类都演化出了独特的生存策略，它们选择怎样的猎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喙的形状与大小。在内海湾，红角鹬占据主导地位，成群结队地在湿润的泥滩上捕食。稍远处，斑尾成鹬在水边忙碌，细长的喙探入泥滩深处。而番石鹬则生动地演绎着其名字的由来。所有鸟类都在与时间赛跑，抓住退潮的宝贵时机，尽量吃饱喝足。在觅食的同时，社禽们还需留意其他情况。它们的大规模聚集吸引了一只游隼的目光。

这一次他空手而归。社禽们成群栖息在一起，可邓迪的海堤陡峭如削，让他们难以寻得一处安全之地来等待潮水退去。其中一个栖息处颇不寻常，这是一个污水排放口，随着潮水逼近，红角鹬和番石鹬纷纷聚集于此。起初他们争抢有利位置，最终红角鹬占据了更高更干燥的地段，在那里他们能睡得更加安稳。更远处，体型较大的社禽振翅飞翔，他们成群结队地朝着外海湾进发。最终降落在沙滩上，等待下一次退潮。这些社禽的数量早已不及昔日鼎盛之时，可在这里，太和与北海的交汇之处，它们依旧生生不息。

深入内陆，横跨珀斯和金罗斯与安格斯，紧握着一大片可耕种的土地。这是一处地势平缓的宽阔谷地。

不过，这里仍零星散布着少量林地，它们曾经属于一片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破晓时分，这片林地缓缓

短短几周内，无数蓝莲花为林间大地铺上了一张色彩鲜艳的地毯。这是一段绚丽而短暂的时光。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一片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栖息地。

最年长的那只雏鸟已经羽翼渐丰，准备迎接巢穴外的生活，俯瞰这片神奇的土地。林间地面上，一只雌性西方螯悄无声息地穿行。它并不孤单，一只年轻的雄性已经嗅到它的气息。不过他此刻无意回应对方的追求。对另一位林地居民而言，觅食变得越来越艰难。这只欧亚红松鼠正在努力搜寻去年秋天储藏的坚果。周围可不止他一个，其他同类始终在暗中窥伺。于是一场无休止的藏宝游戏开始了，他不断转移坚果以防失窃。他此刻埋藏的越多，往后的日子就越有保障。这只欧亚红松鼠有强烈的领地意识，一旦对手靠得太近，追逐瞬间开始。

0: 成功驱逐挑战者后，他才得以歇息片刻，至少得歇息到明天，到时候藏宝游戏又将重新开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冷冻后似雪糕，
8: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9: 动吃是旺旺集团

0: 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 到底是雪糕还是四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四还是是。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暮色降临，一批新角色登上了林地舞台。他们就是狗獾。
5: 这只雌性狗獾与家族成员共同居住在一处庞大的巢穴中，这个巢穴已经使用很久了。
4: 狗獾正在寻找他们最爱的食物之一——蚯蚓，但由于土壤干燥，觅食变得格外困难。他们的关注点不得不转向其他无脊椎动物。在茂密植被中，更小的生命也在悄然活动。这是一只萤火虫幼虫，它还有几个月才会发育完全。此时的它是一位优秀的猎手，甚至能与狗獾争夺同一个猎物。那是一只蜗牛，萤火虫幼虫用触角感知地面的动静，它还用须知探测四周。他必须万分谨慎，免得自己也沦为盘中餐。他先以麻醉液麻痹猎物，再注入消化液分解其身体组织，以便轻松进食。萤火虫幼虫成功躲过了狗獾的注意，至少接下来的几周里他都不需再进食了。

继续向北行进，林地渐远，山地缓缓隆起。这里是高地边界断层，它由西南向东北斜贯，将低地与高地清晰地分隔开来。在这里，地质环境和自然条件都发生了变化。丘陵为动植物提供了不一样的生存机会。宁静的湖泊正逐渐变得热闹，随着繁殖季来临，大蟾蜍纷纷返回它们世代繁衍的地方。这只雄性大蟾蜍正在寻找配偶，而它的一些同伴已取得进展。这只雌性大蟾蜍的背上有了一位乘客，这位乘客绝不肯松手。这两只大蟾蜍逆流而上，返回湖中繁衍。若想延续血脉，还没找到配偶的雄性大蟾蜍必须争分夺秒。

这对配偶正在奋力翻越最后一道障碍。这是一段格外艰辛的路程。最终，他们成功抵达。其他雄性大蟾蜍尚需努力。这只雌性大蟾蜍被一群追求者团团围住，每一只都渴望与它交配。它奋力向前，终于一头扎进了湖里。可即便到了水下，争斗仍未停止。最后，一位强者成功驱逐了所有对手。并非所有的雌性大蟾蜍都如此幸运，一些个体会因承受不住追求者的重压而不幸溺亡。终于能够独处之后，这对配偶默契配合，产出了一条长长的卵带，其中可能有数千粒卵。要不了多久，这些秀丽的湖泊将被嗡鸣声填满，焕发出勃勃生机。

大蟾蜍繁衍的湖泊以东约80公里，北海的海岸线徐徐展开。当地人与北海的羁绊贯穿了漫长的岁月。就在北海的岸边，一艘艘巨大的渔船有序停泊。人类活动给这里的某些物种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机遇。在巴肯海岸上的特鲁普角，就栖息着这样一群幸运的鸟类，它们就是北鹇鸟。近些年，这片栖息地的规模不断扩大，迎来了越来越多的北鹇鸟。本就狭窄的岩架因此变得更加拥挤。路过的渔船常常能引起北鹇鸟的注意。谁都不愿错过一顿轻松的美餐。凭借出色的视力，北鹇鸟能迅速锁定水中的猎物。它们俯冲入水的速度接近每小时100公里。每当有鱼从船上丢下，争斗都会瞬间爆发。跟踪渔船觅食的策略让北鹇鸟获益良多，其种群数量大幅上升。如今全球约半数的北鹇鸟都在这片土地繁衍生息。它们一生只有一个伴侣，爱侣们通常每年都会返回同一个巢穴。在如此拥挤的环境中，诱惑无处不在。一些北鹇鸟会趁机偷取邻居的筑巢材料。

一旦被逮个正着，结局可不太美妙。北间鸟的繁殖季格外漫长，雏鸟离巢大约需要90天，因此这些美丽的海鸟直到10月前后才会离开繁殖地，飞往开阔的海洋度过冬天。

夏末是滴滴最繁忙的时候，因为有许多工作要赶在秋天来临前完成。在海滨小镇蒙特罗斯的边缘，谷类作物正待收割，大麦收获的时节到了。尽管现在的收割效率远胜以往，但仍有零星的谷粒散落田间，而它们即将成为一批特殊访客的重要食物来源。就在这里，一场盛大的聚会正在酝酿。秋天的迁徙开始了，来的正是

他们在水面上过夜，以躲避捕食者的袭击。黎明时分，这里处处可见粉脚雁的身影，躁动的气氛逐渐蔓延。在饥饿的驱使下，一些粉脚雁首先起身飞往田野。

一部分粉脚雁将继续前往英格兰和欧洲的其他越冬地，不过仍有数万只选择留在低地。这些鸟儿穿梭于农业腹地，不断寻找最丰美的觅食之所。由于低地人类活动增多，当地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状况受到影响，

栖息于此的生灵是真正的生存大师，他们总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如今在整个苏格兰，改变正悄然发生。人们越来越渴望在这片土地上留出更多野性空间，呼唤自然的回归。人类与野生动物有望在此共筑更美好的未来。让我们一起期待苏格兰的荒野重生。

这就是我们青海的那个藏蜥蜴猫，主要在海拔3000以上的那些牧区，我们就叫是新年大白猫，全世界公认的当它的最佳材料了。

0: 原来的人不叫早坛，就叫卡殿。
1: 3000多年前，藏坛发源于青藏高原，与土耳其地毯、波斯地毯齐名，并称世界三大手工地毯。
0: 几千年前或者几百年前的这些图案，现在的人们还是追捧着看着挺时尚的。老祖宗研究的一些东西啊，永久性的不淘汰是这个感觉。在我们青海，这个江崖藏坛也就是一种最古老文化，几百年前就这个规律，现在还就是这个规律。

0: 五十家族七代传人，积了快五十多年了。我七八岁的时候就跟着父亲在我们的旁边看着，眼睛线啊，当时好奇呗。
1: 融合好几种的制法，八字扣，还有这个就是现在制的这种编织杆的这个重叠连环扣，延续了几百年的一种手艺，到我这儿第八代了。甭说你又做的有多好吧，但是能守住，这个是最好的一件事儿。
0: 我们父辈那一代人，就在吃饭的锅里面燃烧。我们家灶它的，它最早还就是天然做的多一点，像这就是海套皮灶，就是燃那个黑色的。把那线给堵上，
2: 这鱼汤它吐水鱼嘛。

0: 心中想的颜色就是这个颜色。
1: 青海的这个冬天，你出去以后眼前也没有什么这个特别鲜艳的颜色。做出家状态以后是把这个颜色染成黑的、黄的、绿的、蓝的，就是漫长的这个冬季啊，就没那么枯燥，留住了夏天的颜色。

0: 冲击力相当大的。
1: 家牙藏坛，坚持手工编织、定制创作，不赶速度，让非遗产业走出了一条多元开放的新路。
0: 这几年来的学员也比较多一些，你不管是老的、年轻的，来觉得我掏心掏肺的可以教。我们想着民族文化好好传承下去。

家崖葬坛，是对自然、对时间的敬畏，让我们有机会看到千年前人们心中的美。一代代手工传承，保护着最纯净的记忆。它不仅是织物，更是高原先民留给世界的一种生活态度。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1: Perfect，
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8: 是吗？
7: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嘿嘿嘿，
8: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3: 你们都很强。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9: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

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印度中部拥有多个孟加拉湖保护区，这里草木繁盛，资源丰富。是孟加拉虎的理想栖息地。在这里，只有行动迅速的动物才能逃脱捕食者的利爪。在这片危机四伏的古老森林中，弱者难有立足之地。威猛的孟加拉虎是这里毫无争议的主导者。我们的故事就发生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在广阔的核心区周围是物种丰富多样的缓冲区，这为孟加拉虎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四只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各自占据了大片领地，它们是占据湖区的玛雅，占据草地的塔拉，以及两位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库哈尼和西万萨里。像这样的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对于这片美丽而多样的保护区来说至关重要，他们能否克服重重困难，在这片充满艰险的土地上成功养育后代。当英勇果敢的孟加拉虎妈妈为捍卫领地与闯入的雄性激烈交锋时，幼崽们能否安然无恙？我们耗时7年追踪拍摄这几个孟加拉虎家庭，最终得以通过这部系列片详尽讲述他们的故事，让大家走进这些迷人大型猫科动物的神秘世界，深入了解生活在这片缤纷森林中的捕食者们。这四只经验丰富的雌性孟加拉虎能否成功养大自己的下一代？假若幼崽们有朝一日能够继续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下来，那么他们又能否将自己的血脉延续到这片森林之外？

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有一只雌性孟加拉虎，因为英姿飒爽、果敢无畏而久负盛名。它就是占据湖区的玛雅。五岁的玛雅凭借强大的实力，在过去三年里一直占领着这片资源丰富的广阔领地。这片栖息地不仅有一望无际的树林、竹林，还有宽广的塔多巴湖，充足的水源和丰富的植被吸引来了众多猎物，比如斑鹿、白肢野牛，还有野猪。然而，捍卫这片繁荣领地的使命也给玛雅带来了不小的压力。玛雅很小就失去了妈妈，但她依然凭借强大的实力继承了妈妈的领地。不过，由于缺乏经验，玛雅没能顺利养大自己的第一窝幼崽。这双迷人的眼睛背后，隐藏着独自面对生活挑战的种种艰辛。尽管孟加拉虎会令无数猎物闻风丧胆，但当面对自己的幼崽时，

孟加拉虎妈妈却很温柔。这些年来，与玛雅交配的历任雄性孟加拉虎都没能维持对这片土地的长久占领，无法保护玛雅以及她产下的幼崽。玛雅的领地资源丰富，有充足的食物和水源，总会吸引路过的雄性孟加拉虎，尤其在气候干燥的夏季，它们有些来自北部林木稀疏的缓冲区，有些则来自老虎保护区南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缓冲区的森林，又会引来保护区之外的雄性孟加拉虎。这种情况往往会引发孟加拉虎之间的领地之争。几乎每年旱季，玛雅的领地都会被卷入此类争斗之中。玛雅的第一窝幼崽出生后不久，就被四处游荡的捕食者夺去了生命。如今，即便没有可靠的配偶保护他的家庭，玛雅还是将第二窝幼崽顺利养到了一岁。这几个小家伙在妈妈的照料下一直快乐地成长着。可是一天傍晚，妈妈不知什么原因受伤了。玛雅的脚步显然很匆忙，她不停朝丛林里张望，确认第三只幼崽有没有跟上来。最近两天，这只幼崽总喜欢往茂密的灌木丛里钻。眼下情况紧急，玛雅不断地催促幼崽们跟紧自己。玛雅的配偶，也就是幼崽们的父亲，早已不知所踪。雄性闯入者会给幼崽们带来致命威胁。这只年轻的雄性孟加拉虎名叫马特卡苏尔，他在干旱的夏季明目张胆地闯入了玛雅的领地。玛雅的幼崽们吓得躲了起来，而玛雅则设法将强壮的马特卡苏尔一路引到领地的东部边缘。随后，玛雅回到了三只幼崽的身边，并把它们带到领地中央的安全地带——潘德宝尼水塘。这里水源充足，而且方便躲藏。次日，潘德宝尼水塘迎来了黎明。玛雅把幼崽们留在水塘边，早早独自外出了。尽管他需要捕猎供养幼崽们，却不能在外耽搁太久，因为他不确定马特卡苏尔会不会再回来。雄性孟加拉虎经常会用自己的尿液和气味标记领地，雌性也会这样做，这是大型猫科动物宣示和捍卫领地的一种方式。玛雅在关键位置留下了自己的标记，向其他同类发出明确的信息，这片备受觊觎的土地是属于它的。今天早上，向来勇敢的玛雅却异常紧张，她嗅到了空气中弥漫的危险气息。另一只孟加拉虎的气味是昨天的闯入者马特卡苏尔，他回来了，正肆无忌惮地在玛雅的领地上做标记，宣示主权。这个家伙对玛雅来说是个大麻烦，玛雅必须把他引到领地边缘，远离自己的幼崽们。夏季的气温越来越高，玛雅领地的东北部边缘出现了亚洲体型最大的鹿。这几只毛茸茸的水鹿先是驻步观察四周，然后警惕地
朝一个水塘走去。他们来到97号水塘边，小心翼翼地饮水。水鹿因为捕食者的存在，不敢完全放松警惕。当他们听到有沙沙的脚步声逐渐靠近水塘，便紧张起来。一种比孟加拉虎还难应对的捕食者朝水塘跑来。他们就是豺。这种凶残的顶级捕食者擅长群体捕猎，只是因为数量日益减少，在森林中已很难见到成群的豺。否则他们甚至可以与孟加拉虎一决高下。这两只豺曾经属于一个很大的族群，但这个族群因为与玛雅发生冲突，几乎遭遇灭顶之灾。如今只有他俩存活下来，但他们的出现足以让水鹿惊慌失措。水鹿是豺最喜爱的猎物之一，而这两只豺现在更需要的是喝水。捕食者与猎物暂时休战，豺紧盯着水鹿，等待合适的时机发起攻击。然而豺的期望可能要落空了，一阵阵孟加拉虎因为打斗而发出的低吼声从远处传来。

0: 两只柴也开始惴惴不安。如今他们俩根本无力对抗孟加拉虎，于是决定尽快离开容易暴露的水塘。紧张情绪蔓延开来，不过孟加拉虎并没有出现。口渴的野生动物们再次返回水塘边，水路依旧保持高度戒备。很快，水塘边的一只水鹿发出了警报。是玛雅。即便在这里，它也能闻到另一只孟加拉虎的气味。腿上的伤痕表明，它刚刚经过一场打斗。它是和近来闯入的马特卡苏尔对战了吗？玛雅显得十分不安。他嗅探着空气中的气味，并用粪便再次标记领地。然而他的麻烦远没有结束，一只体型壮硕的雄性孟加拉虎正朝97号水塘走来。玛雅回头查看，他的担忧成为了现实。马特卡苏尔这个麻烦的对手仍然对他紧追不舍。玛雅不想再起争端，转身离开。马特卡苏尔的到来对玛雅来说并非好事，他不是幼崽们的爸爸。如果马特卡苏尔在此时接管这片领地，玛雅的幼崽们可能危在旦夕。占据新领地的雄性孟加拉虎可能会杀死雌性身边的幼崽，以促使对方为自己繁衍后代。玛雅匆匆离开，向后贴的耳朵流露出她的不安。她竭力想把马特卡苏尔赶走，可对方却在这片领地里怡然自得。马特卡苏尔会伤害玛雅的幼崽吗？雄性孟加拉虎的领地范围可能会覆盖多只雌性的领地，这样他就能与势力范围内的所有雌性进行交配。现在马特卡苏尔已经盯上了玛雅以及他所占领的这片领地。这只年轻强壮的雄性孟加拉虎正在不断扩张势力范围，并且已经覆盖了包括贾姆尼湖在内的草地区域，那里正是玛雅的邻居塔拉占据的领地。6岁的塔拉是一位雷厉风行的草地霸主。马特卡苏尔和塔拉已经育有2只幼崽。准备外出捕猎的塔拉呼唤着2只幼崽，想让他们藏进茂密的竹林里，以便远离危险。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塔拉密切关注着领地内的野猪，它们肆无忌惮地穿行于树林和贾姆尼湖之间。当地成群的野猪可以常年为孟加拉虎提供食物保障。不久前，这群野猪刚刚产下幼崽。野猪幼崽们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它们结伴四处探索，累了就随便找个地方休息。等它们长大一些，身上的条纹就会消失。成年后的野猪还会长出引人瞩目的鬃毛，尤其是雄性。不断升高的气温促使野猪来到湖边玩耍。他们丝毫没有察觉到草丛中有一只身披条纹的大家伙正在向他们逼近。轻松的氛围让野猪放松了警惕。他们在湖水里享受够了。又来到湖岸上，在松软的土壤中挖掘昆虫和植物根茎。

野猪准备穿过茂盛的草丛，而塔拉就藏在草丛后面。这头野猪的体型与塔拉相差无几，塔拉会对它下手吗？野猪有很多天敌，可它们十分强壮，有时甚至能给老虎造成致命伤害。它们巨大的獠牙能深深刺入捕食者的体内，即便最强大的捕食者也不敢贸然行动。如果塔拉选择等待个头小一些的野猪，那么近处的这头大野猪会在发现它后转身逃跑，暴露塔拉的行踪。两只庞然大物之间会爆发一场激烈的对抗吗？塔拉决定冒险一试，于是他锁定这头大野猪，等待对方毫无防备地走进自己的攻击范围。塔拉大胆地从正面发起袭击，他将这只庞然大物掀翻在地，然后紧紧咬住对方的脖子。野猪堪称活体战车，肌肉发达，刚毛粗硬，体格强壮。如果塔拉控制不住猎物，野猪就会发起猛烈反击。尽管野猪拼命反抗，意志坚定的塔拉仍旧死死咬住对方不放。其他野猪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经过一番漫长的搏斗，塔拉最终获得了这顿美餐。塔拉带着刚捕获的猎物凯旋，准备和幼崽们一起享用。可是孩子们没有回应他的呼唤。捕猎归来找不到幼崽，是孟加拉虎妈妈最可怕的噩梦。塔拉的呼唤终于引起了竹林深处两只幼崽的注意。可小家伙们不太敢走出来，他们躲起来是因为附近出现了另外的捕食者，可能也是一只成年孟加拉虎。塔拉寻子心切，他径直走进竹林寻找孩子们，并把他们安然无恙地带出竹林。这两个小家伙都是雄性，焦达的眼睛上有飞鸟状的斑纹，昌德的眼睛上有花朵状的斑纹。塔拉呼唤幼崽跟上自己，可两只幼崽好像吓坏了。塔拉性格强势，充满攻击性，现在面对自己的幼崽，他表现得既温柔又有耐心。成年孟加拉虎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大型猫科动物之一，可他们的幼崽却是娇小柔弱。刚出生的幼崽看不见，没有抵抗能力，成长过程中要面临极大的风险，超过一半的幼崽活不到成年。焦达鼓起勇气来到妈妈身边，在塔拉的身上能清晰地看到他和野猪搏斗时留下的伤痕。塔拉仔细观察周围的情况，目前看来很安全。塔拉又走回来鼓励昌德。焦达也跑过来寻求妈妈的关注。塔拉再次来到开阔地带，他要展示一下自己的权威，让幼崽们知道妈妈才是这里真正的主宰者。塔拉的自信影响了两只幼崽，妈妈在树上做了标记，尿液的气味让孩子们更加安心。这一次幼崽们不想被落在后面，看到妈妈摇动尾巴就赶快跟了上去。塔拉一家摇着尾巴穿过草丛，恢复活泼天性的幼崽们跟着妈妈来到存放

猎物的地方。他们要在这里填饱肚子，然后回到竹林休息。竹林是孟加拉虎幼崽的绝佳庇护所，一旦察觉到危险，他们就能从一片竹林穿到另一片竹林。事实上，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内80%的面积都被茂密的竹林覆盖，这成了当地一道独特的风景。竹林对周围的生态循环和物种繁衍发挥着重要作用。竹林中格外凉爽，是孟加拉虎理想的休憩之所，同时也为它们提供了完美的伏击机会，因为猎物也会来这里寻求庇护。很多植食性动物都会啃食竹叶，其中大多数都是孟加拉虎喜欢的猎物。竹林还可以为其他物种提供栖息之所，比如山竹圆椿。成虫已经长出了翅膀，若虫还不会飞，不过身体表面有独特的花纹和颜色，研究表明这些花纹可以保护它们免受捕食者的伤害。山竹圆椿以竹子的枝叶为食，它们的进食行为并不会对老虎保护区广袤的竹林构成威胁。有些地方的竹林会枯萎，不过这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今年一些竹林迎来了重要时刻，它们生长近40年，第一次开出了花朵。这也是这片竹林最后一次开花，因为大多数竹子一生只会开一次花。在蔚蓝的天空下，这些花朵随风摇曳，它们随后便会枯萎。开过花的竹林逐渐失去生命力，但它们结出的种子承载着新生的希望。种子散落到森林各个角落，新的竹林由此诞生。竹子是地球上生长速度最快的植物之一，它们很快又会充斥整片森林。白脂野牛也喜欢啃食竹叶，它们是全球体型最大的野生牛科动物之一。它们就如同印度民间传说中描述的那样，是这片次大陆上的巨兽。当白脂野牛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水域和岸边的森林中漫步时，仿佛整片森林都自然而然地给这些庞然大物让出了空间。庞大的白脂野牛看似温和，其实浑身都是结实的肌肉，实力不容小觑。雄性白脂野牛的体重可达1.5吨。白脂野牛群中有成年个体，也有颜色较浅的幼崽。幼崽和成年白脂野牛一样，会通过互相较量确定等级地位。白脂野牛群在竹林中四处觅食，它们能把吃下的植物养分转化为大块的肌肉组织。如此健壮强大的白脂野牛也会遭到捕食者的攻击吗？答案是肯定的。白脂野牛庞大的身躯就像为顶级捕食者准备的盛宴。什么样的捕食者能单枪匹马猎杀地球上体型最大的野生牛科动物之一呢？当然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之一，孟加拉虎。从塔拉的草地领地往南，在老虎保护区科尔萨地区人迹罕至的森林中，生活着两只擅长捕食白脂野牛的雌性孟加拉虎。它们都已经当了妈妈，分别是库哈尼和希万萨里。这两只孟加拉虎都具备独自对抗白脂野牛的实力，他们身上的疤痕就是最好的证明。
他们领地中

白翅野牛数量逐渐增多，而小型猎物的数量却在减少，这迫使他们渐渐适应并能熟练地捕杀白翅野牛。一群白翅野牛走出森林，来到草地上吃草，却不知捕猎高手库哈尼正在密切地注视着他们。库哈尼擅长伏击，可白翅野牛多在开阔地带活动，他需要凭借策略取胜。此时的风向对他有利，库哈尼处于下风处，可以凭借竹林的掩护靠近猎物。攻击行动必须无懈可击，因为白翅野牛头上有尖利的双脚，而且体型庞大，库哈尼稍有失误都可能严重受伤甚至死亡。如果说世界上真有孟加拉虎掌握了捕猎白翅野牛的技巧，那么库哈尼必定是其中之一。有几头白翅野牛脱离了群体，走向郁郁葱葱的竹林，在食物的吸引下，他们一步步接近库哈尼，这无疑降低了捕猎难度。一头白翅野牛朝库哈尼走去，形势对库哈尼越来越有利。这时白翅野牛闻到了库哈尼的气味，十几头白翅野牛开始拼命狂奔。距离够近吗？他成功了吗？老虎的捕猎成功率仅有20%，对他来说这次捕猎至关重要，因为他要养育3只幼崽。库哈尼带领幼崽们穿过竹林，这几只未来的白翅野牛猎手将迎来惊喜大餐。他们的妈妈不愧是白翅野牛捕猎高手，库哈尼可以独自猎杀并拖动相当于自身体重3到5倍的白翅野牛，这彰显了这种大型捕食者惊人的力量和捕猎技巧。这位顶级猎手将猎物的皮肤撕开，方便幼崽们啃食。雄性幼崽莫格利是这群6个月大的幼崽中的领头者，他们就快断奶了，对肉很感兴趣，他们的乳牙也正在换成结实的恒牙。这些未来的顶级猎食者眼下需要完全依赖妈妈的捕猎成果。库哈尼的幼崽们贪婪地啃食着猎物，甚至如果妈妈挡在面前也会毫不犹豫地挥爪。吃饱后，妈妈开始给孩子们理毛。领头的幼崽莫格利也在卖力地清洁自己，这是他们需要遵循一生的良好习惯。饱餐之后，库哈尼一家准备找地方休息了。3只幼崽总是形影不离，会互相等候。库哈尼一家最后走进凉爽的竹林，途中还经过了灰猛的洞穴。趁库哈尼一家休息时，灰猛离开洞穴中的幼崽外出觅食，他或许能在红领绿鹦鹉的巢里找到雏鸟或卵。红领绿鹦鹉通常在外皮光滑或难以攀爬的树上筑巢，比如苍白的刺苹婆。可是这对红领绿鹦鹉筑巢的树离旁边的树很近，灰猛借机从空中通道接近鸟巢。

0: 红领绿鹦鹉可不是好惹的，它们从树上俯冲下来，驱赶这位不速之客。灰蒙连忙躲开轰炸机般的红领绿鹦鹉，到别处寻找食物。很快他又发现了机会，库哈尼留下的猎物就在他的洞穴附近。趁主家不在，灰蒙可以偷吃几口。狡猾的灰蒙在偷取食物时不停地留意着周边的动静。三只孟加拉虎幼崽和妈妈就在不远处，而灰蒙还要保护自己的幼崽，只能见好就收。他迅速返回洞穴照料幼崽。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库哈尼一家不是在休息吗？其实确切地说，只有妈妈在休息。幼崽们一直在嬉闹，还要求妈妈加入他们无休止的游戏。夜幕降临，库哈尼一家该去水塘喝水了。三只孟加拉虎幼崽只想着玩，这些机智的小家伙甚至能自己制造玩具。这次把同胞兄弟当成了布娃娃，把他在水塘里拖来拖去。幼崽们小小年纪就在游戏中学习如何对付大型猎物，即使这意味着要拿同伴中的一只来练手。小家伙幸运地突出重围，幼崽们跑出水塘，回到妈妈身边继续玩耍。当有猎物需要处理时，孟加拉虎一家会一起行动。天色变黑似乎对他们没什么影响。第二天，库哈尼捕杀的白只野牛

不见了。延伸到竹林中的拖行痕迹揭示了答案。顶级猎手库哈尼在吃掉一部分后，将变轻的白只野牛尸体拖到竹林深处藏了起来。强势的幼崽莫格利也来享用早餐，并且又一次为了抢占空间将妈妈推开。孟加拉虎幼崽在出生时便全身覆毛，它们是生长速度最快的大型猫科动物之一，成年后体重可以达到出生时的150多倍。这样的生长速度着实令人惊叹。幼崽们的个头越来越大，妈妈也不得不更加频繁地捕猎。这头巨大的白只野牛够库哈尼一家吃上5天。孟加拉虎幼崽出生后的大约2年间，喂养他们的繁重任务将完全落在妈妈身上。幽深的森林光线昏暗，这里的生存环境残酷无情，危机四伏。潜藏在森林中的捕食者不只有孟加拉虎，也有其他善于隐匿的顶级猎手。行踪诡秘的印度花豹也具有极强的领地意识。这只雄性印度花豹身上的伤疤可能是和同类打斗时留下的。当它们与体型更大的孟加拉虎近距离遭遇时，后果可能是致命的。话虽如此，可印度花豹也不是好惹的，大自然赋予了它们另一种绝技，攀爬的本领。印度花豹在遇到孟加拉虎或豺时，可以轻松地爬到树上。它们能凭借攀爬本领，在半空中安然度过各种危机。孟加拉虎在攀爬方面就不擅长了，它们体型庞大，爬树时非常笨拙。孟加拉虎受伤后喜欢到水塘边休养，而树上这只年轻印度花豹似乎也比以往待的时间更久。它可能刚刚与其他捕食者发生过冲突。不管年轻印度花豹此刻在想什么，它看起来都极为警惕。原来他受伤了。无论这处深深的伤口是谁造成的，这只印度花豹终会总结教训，变得更加强大。看起来这只印度花豹已经做好准备，要继续完成大自然赋予它的使命了。印度花豹展现出猫科动物的机敏，他开始在库哈尼领地边缘的森林中寻找合适的猎物。树影越拉越长，又到了印度花豹活跃的时间。印度花豹一边警惕威胁，一边寻找捕食机会，然后伸了个懒腰，准备出发去喝水捕猎。此刻他并不是唯一靠近水塘的捕食者，这片森林因生活着濒危的小规模豺群而闻名。一只年轻雄性豺离开了族群，与一只雌性结成伴侣，准备建立新族群。他们俩正处于库哈尼和另一位白只野牛猎手希万萨里

的领地之间。这对柴在冬季完成交配，如今随着幼崽的到来，他们的家族也壮大了。要养活幼崽，就必须捕食猎物。他们在两只孟加拉虎的领地中间地带生活得很好。如果说这里有动物能长距离追捕斑鹿，那一定是柴。如果孟加拉虎被猎物发现，便会失去突袭机会，他们可能会放弃捕猎，而柴不会轻易放弃。对他们来说，行动才刚刚开始。柴会对猎物穷追不舍，斑鹿的耐力很强，柴会先让一只族群成员带头追逐猎物，其他同伴依次轮换。通常猎物会冒险冲进水里。这头雄性斑鹿体格健壮，而且仅靠两只柴根本无法封锁整个水塘。水中的柴回到岸上，和同伴一起观察形势。雄性斑鹿逃到了水塘中央，柴群哪怕成功捕获猎物，猎物也有可能被孟加拉虎抢走，因为就在前一天，库哈尼一家还在这处山脊上休息。柴嗅到了孟加拉虎的气味，此时的柴并无族群优势。孟加拉虎的气味令柴犹豫不决，雄性斑鹿得以趁机逃生。柴群最终决定离开，雄性斑鹿庆幸地走出水塘，它快速朝山脊奔去，但此时却有遭遇孟加拉虎的风险。柴的幼崽们饥肠辘辘，他们的父母需要尽快捕到猎物，可他们必须小心行事。这个区域离另一只雌性孟加拉虎西万萨里的领地很近，它的大片领地也位于科尔萨地区，紧挨着库哈尼的领地。希万萨里性格孤傲，有多年的白枝野牛捕猎经验，从远处看，他的气势堪比雄性孟加拉虎。与库哈尼不同的是，库哈尼的幼崽只有六个月大，而希万萨里的四只幼崽很快就要成年了，所以他必须更加频繁地外出捕猎，才能满足幼崽们对食物的需求。天刚蒙蒙亮，希万萨里就开始巡视领地，通过气味捕捉动物的活动踪迹。气味还能提供更多的信息。在他领地的东部边缘有一个村庄，那里正好处于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中心地带。希万萨里虽是捕杀白枝野牛的高手，但由于抚养幼崽压力过大，他有时会做出一种更加轻松却危险的选择。他曾经为了度过野外食物匮乏时期，捕食过村庄里的家牛，这可能会给希万萨里和他的孩子们带来杀身之祸，尤其是幼崽独立之后，也会不可避免地沿袭妈妈的捕猎习惯。捕食家牛的确很轻松，但却有可能引发与人类的冲突。希万萨里外出捕猎时，他
他的幼崽们安全地隐匿在茂密的丛林中。幼崽们躲在植被中休息，只有偶尔响起的喷嚏声才会暴露他们的踪迹。仔细扫视低矮茂密的灌木丛，会发现有几双警觉的眼睛注视着四周。眼睛的主人一直在警惕地观察着我们，那就是希万萨里的幼崽们，务实的达拉，大胆的鲁德拉，被兄弟们悉心照顾的雌性幼崽科勒，还有他们中占绝对优势的舒尔。这几只幼崽已经一岁多了，希万萨里离开他们的时间越来越长，有时一走就是几天。四只幼崽是一个小团体，已经习惯了彼此的陪伴。他们躲在林中，等待下午的暑热慢慢褪去。

希万萨里的幼崽们先后走出密林，科勒身后跟着两兄弟，他们兄弟姐妹总共四只，平时领头的舒尔今天却不见了。大胆的鲁德拉叼着一根白只野牛角走了出来，这是他们上周的战利品。达拉紧随其后，他们在凉爽的傍晚玩起了你追我逃的游戏。稀稀疏疏的声音引起了兄弟俩的注意，这尤其令人担忧，因为他们的妈妈还没有回来。一只跛行的老虎朝他们走来，希万萨里的幼崽们会有危险吗？原来是舒尔，他跛行是因为几个月前他被一头凶悍的野猪伤到了。野猪善于投机，他们会抢夺捕食者杀死的猎物。虽然吃饱的孟加拉虎可能会放任这种掠夺行为，可冲动的年轻孟加拉虎会驱赶这些掠夺者。这次的情形相仿，希万萨里的儿子舒尔想保护妈妈的猎物，可在赶走野猪时不小心受了伤。以前舒尔总是带头调皮捣蛋，现在却轮到大家催促他加入游戏。这些幼崽们还能回到过去的快乐时光吗？舒尔必须尽快康复才能活下来，并在将来建立自己的领地。妈妈还没有回来，舒尔慢慢回到灌木丛中休息。几个月的酷热天气结束后，将是连续几个月的降雨，到那时舒尔会痊愈吗？现在气温还会继续升高，再过两个月才会进入雨季。回到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玛雅的湖区领地现在没有雄性首领的保护，强势闯入的马特卡苏尔在这片森林中停留的时间越来越长。玛雅担心马特卡苏尔会找到自己第二窝的三只幼崽，给小家伙带来致命危险。为防止马特卡苏尔靠近自己的幼崽，玛雅不断外出巡视领地，同时还要捕猎。他只能将幼崽长时间留在潘德堡尼水塘附近。无处不在的危险令森林中的孟加拉虎妈妈提心吊胆，即将到来

0: 回头部的掌控感。
1: Perfect，
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仔就下来了。那这个小仔他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仔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仔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他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印度中部地区有一片闻名遐迩的老虎秘境，濒危的孟加拉虎在这里得以繁衍兴盛，这就是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这片占地近1800平方公里的保护区非常适合孟加拉虎生存，湖泊、山丘、草地等各种自然景观孕育了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这为大型猫科动物提供了丰富的猎物资源。这一年的夏季，整个印度的日照强度都比以往更加强烈，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白天的气温可能会飙升至50摄氏度。

长的旱季意味着日子会越来越难熬，动物们焦渴难耐，在热浪的驱使下穿越干涸的大地寻找水源。四只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各自占据了大片领地，它们是占据湖区的玛雅，占据草地的塔拉，以及两位捕猎白脂野牛的高手库哈尼和西万萨里。这几只孟加拉虎妈妈能在其他捕食者的威胁下顺利带领幼崽熬过干旱的夏季吗？这四只强大的雌性孟加拉虎能否实现血脉的传承？

雌性孟加拉虎玛雅主要在老虎保护区北部活动。玛雅湖区女王的称号名副其实，她的领地范围覆盖了广阔的塔多巴湖。97号水塘，还有位于潘德宝尼的两个水塘。玛雅第二窝共育有3只幼崽，然而在接下来的夏季，他就遇到了一个大难题。他的配偶没有再出现，领地和幼崽失去了强有力的保护者，玛雅只能独自抵御其他外来的雄性孟加拉虎。这些家伙可是重达270公斤的庞然大物。玛雅此时处境艰难，一只高大威猛的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闯入了领地。尽管玛雅竭尽全力的抗争，强壮的马特卡苏尔却依旧步步紧逼，他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97号水塘附近。而且开始在玛雅的领地里肆意游荡。他毫不客气，准备尽情享用这里丰富的猎物。对雌性孟加拉虎或半大的幼崽来说，野猪可能是难缠的对手。但如果面对马特卡苏尔这样的成年雄性孟加拉虎，野猪便毫无优势可言了。一旦被这样一只体型庞大的孟加拉虎咬住，死亡只是迟早的问题。在几年前，马特卡苏尔尚未成年，他刚刚离开妈妈独自闯荡，需要远远躲开那些成年雄性孟加拉虎，因为任何冲突都可能给年轻的马特卡苏尔造成致命伤害。雄性孟加拉虎在打斗前会先进行一番心理较量，一旦他们真正开始争斗，场面会非常惨烈。甚至导致参与者重伤或死亡。在那段时期，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内的雄性孟加拉虎经常彼此大打出手。马特卡苏尔明智地选择保持距离，只在位于边缘地带的缓冲区活动，同时耐心地积累经验，等待自己变得更加成熟和强大。在两者皆备之后，他才大摇大摆地走进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凭借壮硕的体型争夺领地。马特卡苏尔向所有企图挑战自己的雄性对手发出了明确警告。

而如今，它同样会给玛雅的幼崽带来巨大威胁。马特卡苏尔来到资源丰富的塔多巴湖，它的爪子锋利完整，步态稳健有力，说明它身体健康，营养充足。马特卡苏尔四处查看，确定周围安全后，便趴到水边休息。但它不会松懈，保持警觉是森林生存必不可少的条件。马特卡苏尔很喜欢这片新领地，这里有丰富的猎物，没有明显的竞争对手，放眼望去水域绵延，这里可以满足这位年轻孟加拉虎的所有需求。马特卡苏尔可能第一次遇到这种奇怪的对手。他想弄清楚这个漂浮的怪物是什么，而玛雅在湖边时根本不会在意这些沼泽鳄。他在这片土地生活已久，从小已经见惯了这种古老的爬行动物。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孟加拉虎和沼泽鳄经常互相争夺猎物，当沼泽鳄用成排的牙齿咬住大型猎物后，就会使劲撕下大块的肉。它们不会咀嚼食物，而是将食物整个吞下。眼前的沼泽鳄像是喝了一些湖水，以便把食物送入肚中。马特卡苏尔向沼泽鳄展示出威吓，他毫不畏惧对方。最近几年，一直没有雄性孟加拉虎能够固守这片宝贵且争夺激烈的领地。马特卡苏尔会是例外吗？眼下，他在这里过得非常惬意，这对玛雅和幼崽们而言可不是件好事。但老虎的习性便是如此。马特卡苏尔只不过是在遵循自己作为孟加拉虎的本能。他离开塔多巴湖，开始在玛雅领地的各个角落做标记，并将目光投向玛雅领地的中心——潘德宝尼水塘。潘德宝尼水塘是玛雅的领地中动物数量最多的区域。玛雅今天不在，连长尾叶猴都显得很放松。礼毛是长尾叶猴社交互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长辈帮忙礼毛是长尾叶猴幼崽最享受的时刻。好好待着不动是接受服务的基本礼仪。另一只幼崽感觉被冷落了，也凑过来博取长辈的关注。这个不断发展壮大的长尾叶猴群，由战斗经验丰富的雄性首领贡达带领。族群内有好几只雄性长尾叶猴，其中有两只是贡达的得力助手。森林中回荡着长尾叶猴此起彼伏的叫声，这给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增添了生机与活力。贡达和其他雄性会用叫声通报自己的位置，安抚同伴，振奋族群精神。一只雄性长尾叶猴的首领地位很少会保持超过两年，其他雄性随时可能发起挑战。一名手下突然向贡达发出警报，他发现有麻烦正在朝猴群逼近，是一只外来的雄性长尾叶猴。一只雌性长尾叶猴变得紧张起来，他知道如果这只闯入的雄性长尾叶猴击败贡达成为新首领，那么对方可能会杀死族群中所有尚未断奶的幼崽。

0: 这只雌性长尾叶猴向贡达发出求救信号。贡达发现这只闯入的长尾叶猴后大为光火，他快速赶回族群稳定局势，雌性成员则带着幼崽迅速爬到树上避险。贡达盘踞在树木制高点上，彰显自己的首领地位。他的警告和示威遭到无视，年轻雄性长尾叶猴仍在不断靠近。贡达要证明自己的实力，他必须带领手下狠狠处罚这个胆大妄为的闯入者。而对方得寸进尺，爬到一棵树上，直接向贡达发起挑战。贡达可是爬树高手，激战在树冠层爆发，贡达对闯入者展开猛烈追击。雌性长尾叶猴们带着幼崽再次回到地面，因为害怕闯入者会对幼崽们下手，以羞辱贡达，令其威望扫地。最终闯入者招架不住贡达的强势追击，快速逃窜到地面，仓皇离场。麻烦解决了，但贡达的首领地位出现动摇，这次袭击让族群成员们都受到了打击。更糟糕的是，一些新生幼崽因为刚才的混战受惊过度，雌性长尾叶猴赶快抱起幼崽，带他们躲进树冠层。混乱中，一只幼崽失足掉落地面，受伤严重。它本能的没有发出声响，安静地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它的妈妈焦急地向周围求救。随后，雌性长尾叶猴冲到树下，将幼崽带到安全的地方。闯入者幸运地逃走了，可鲁莽的行为让他一身狼狈。贡达暂时获胜，可身为首领的压力愈加沉重了。不久之后，他还会面临更大的危机。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4: 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

0: 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长尾叶猴的争斗告一段落。刚刚恢复平静的潘德堡尼草地上再次响起了警报声，雌性孟加拉虎玛雅又一次来到潘德堡尼。由于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的出现，他的几只幼崽四散躲藏，现在他必须尽快找到他们并提供食物。贡达回到高高的树枝上发出警报，班鹿也有所觉察。有趣的是，班鹿没有逃走，而是一直盯着玛雅，朝他大叫，仿佛在嘲笑他面对马特卡苏尔时过于软弱。玛雅明白轻重缓急，他现在对班鹿不感兴趣。玛雅花了太长时间巡视领地和驱赶马特卡苏尔，结果和幼崽们走散了。他不断呼唤，却一直没有得到回应。玛雅焦急地赶往水塘附近，也许幼崽们就躲在那边，依旧不见踪影，他只能继续寻找。玛雅同马特卡苏尔多次交锋，此时担忧和疲惫令他瘫倒在地。气温逐渐降低，沙沙声引起了玛雅的注意，这会是他的幼崽们吗？原来是一群水鹿，很多树木都在结果，水鹿可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玛雅思考该如何靠近猎物。等等，一只落单的水鹿正在草地对面啃食香甜的果实。木菊也在这时结果了，水鹿是被这些美味吸引来的。玛雅或许可以对水鹿发起突袭，他需要穿过草地，以草丛为掩护，从后方靠近水鹿。老虎和花豹等大型猫科动物在白天也会用伏击的方法捕食猎物。他们可以悄无声息地穿过布满落叶和枯枝的森林，而几米外的猎物却对此毫无察觉。孟加拉虎虽然体型庞大，依然可以凭借前行本领秘密行动。他们走走停停，利用身上的伪装色完美隐藏身形。玛雅每一步都小心翼翼，她的神经和肌肉协同运作，只为达成明确目标，出其不意地制服猎物。离水路只有几米远了，玛雅不断拉近距离。不过还有个问题，猎物也非常警觉，水路演化出了敏锐的听觉，可以捕捉到周围细微的动静。在这里，生存意味着要全面感知自然界的危险和机遇。水鹿下意识地向前方挪着步子，它与玛雅的距离被再次拉大，玛雅暴露的风险陡增。除了保持警惕，水鹿还有自己的情报网络。另一只从旁边经过的水鹿看到了玛雅，向同伴发出警报。玛雅持续15分钟的努力瞬间化为乌有。老虎的捕猎成功率仅有20%，哪怕近在咫尺，猎物也有可能逃脱。就像这只水鹿，他身上的伤痕表明， 他经历了死里逃生的惊险一幕。

惊魂未定的水鹿仍在颤抖，他的嘴被划得满是伤口，脖子也被捕食者锋利的爪子抓出很多伤痕。他也许会完全康复，成为经验丰富的老将，并向后辈讲述自己死里逃生的经历。行动失利，玛雅无奈返回潘德堡尼附近的小岛，仍然没有幼崽的踪迹。他忧心忡忡地四处张望，他最担心的情况发生了吗？幼崽们被马特卡苏尔找到了吗？其实幼崽们也知道最好回到当初和妈妈分开的地方。这边的玛雅愈加急切地呼唤着孩子们。原来几只幼崽之前待在一起，但后来马特卡苏尔出现了，幼崽们匆忙逃散，分头躲进了潘德堡尼附近的树林里。玛雅一直没有发现幼崽，他来到水塘边，不断地呼唤着幼崽们。他急促地呼吸着，神情绝望。玛雅不知道的是，潘德堡尼的班鹿已经有所察觉，有什么东西朝这边走来了。原来是强势的雄性幼崽听到了妈妈的呼唤，从林中走了出来。它此时战战兢兢，而且又渴又饿。幼崽试探着轻声呼唤家人，这其实很冒险。如果威猛的马特卡苏尔在附近，就会听到它的叫声。妈妈的回应增强了这只小家伙的信心。幼崽朝水塘边走去，令人暖心的一幕上演了，母子终于团聚。玛雅不由得依旧担心其他孩子。雄性幼崽还没来得及喝足水，就开始呼唤自己的同胞。他的努力有了回报，他的兄弟闻声赶来。妈妈归来了，兄弟俩再次相见，感觉就像回到了过去的美好时光。兄弟俩亲密地相互安慰，就连胆小的雌性幼崽也快速跑来重聚。这是玛雅一家的重要时刻。外来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带来的致命威胁一直没有解除，但现在玛雅至少可以松口气了。眼下还有个紧迫的问题，捕猎。玛雅一家分开后一直都饿着肚子，一家团聚后，作为顶级猎手的玛雅再无后顾之忧，他满怀信心地踏上了捕猎之路。班鹿群一直盯着三只孟加拉虎幼崽，却没有注意到玛雅已经悄然离开。他要前往塔多巴湖附近的一片树林，那里常年绿意盎然，吸引了包括鹿群在内的很多野生动物。玛雅为了应对马特卡苏尔离开了太长时间，他和幼崽们都饥肠辘辘。这次捕猎行动他必须成功，这里有茂密的枝叶遮挡，而且贡达带领的长尾叶猴族群也不在附近。班鹿正在喝水，他们隐于密林之中，丝毫没有察觉到身旁斑驳的阴影中潜藏着致命危险。斑点与条纹光影交错，这是一场令人难以捉摸的较量。班鹿有些紧张，他们隐约闻到了一丝气味，或许是孟加拉虎几天前留下的，这会刺激班鹿体内分泌肾上腺素，促使更多糖分涌入血液，为高强度运动

提供能量，瞳孔放大，以便在昏暗森林里捕捉更多光线。呼吸道扩张，提高氧气摄入效率。一系列生理变化协同作用，使斑鹭的身体为逃生做好了充分准备。孟加拉虎的感官也十分敏锐，和斑鹭的反应相似，玛雅连胡须都向前探出，形成敏锐的感知网络。斑鹭继续探查周围的情况。玛雅几天前留下的气味似乎为今天的行动埋下了伏笔。孟加拉虎的气味令斑鹭陷入恐慌，开始四散逃离。这正是玛雅等待的时机。捕猎成功了，玛雅将宝贵的猎物拖走。他要把猎物藏好，然后把幼崽们带过来。玛雅一家又可以一起进食了。玛雅的领地内猎物数量众多，地形多变，他的捕猎成功率因此提升了不少。如果当地有最佳猎手竞赛，玛雅肯定能位居榜首。他从小练就了一身本领。四年前，玛雅还是一只18个月大的幼崽，同龄的伙伴这时主要依靠妈妈提供食物，而玛雅已经能捕获跟自己体型相当的猎物了。那时，玛雅的妈妈尼拉占据着这里的大片领地。包括玛雅现在的整个领地和邻居塔拉掌管的部分区域。然而一天早上，玛雅的妈妈尼拉被发现不幸身亡，可能是被一条蛇咬伤致死的。玛雅和她的两个同胞都未成年，想要生存下去只能靠自己。好在尚未成年的玛雅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他表现出强烈的生存本能。这位勇敢的斗士继承了妈妈的领地。自此之后，玛雅凭借尖牙利爪占领着塔多巴湖地区的大片领地。玛雅的妈妈尼拉死去的地点附近原本有个贾姆尼村，尼拉去世两年后，那里的村民被安置到了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之外。孟加拉虎和其他野生动物由此获得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在贾姆尼村周围，孟加拉虎活动频繁，经常有野生动物出没，村里的庄稼和牲畜很容易遭到侵害。为了让野生动物拥有真正的野外生存环境，几个老虎保护区内的村庄都被迁移到了森林之外。以前，野猪、大蓝羚和鹿等动物经常到村里来啃食庄稼，村民晚上只能守在瞭望塔上，通过制造声响来驱赶野生动物。即便如此，还是会有很多动物回到村庄附近觅食和躲避天敌，大型猫科动物则会尾随而至，将人类居住区视为自己的领地，于是家畜就成了他们唾手可得的猎物。村里因此频繁发生人兽冲突。村庄迁出之后，人和动物都能从中受益，而且村民还能得到政府的补偿。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村庄的搬迁对民众和野生动物来说都是一件好事。贾姆尼村周边已经不再出现人兽冲突事件了。废弃的村庄一度显得十分荒凉。

0: 而后植被会逐渐覆盖这里，田野变成了茂盛的草地，成了野生动物繁衍生息的乐园。加姆尼村和大片草地被玛雅的邻居塔拉占据，他是这片草地上的霸主。塔拉的配偶就是闯入玛雅领地的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他们育有两只雄性幼崽焦达和昌德。幼崽现在已经长大了，不再是吓得躲进竹林不敢出来的小不点儿。塔拉正顺着溪流带着孩子们游向草地，幼崽们想在这里多待一会儿。他们虽然喜欢玩水，但最喜欢的还是贾姆尼草地。幼崽们浑身湿漉漉的迎着阳光奔跑，没有比这更开心的早晨了。草丛正好适合兄弟俩玩捉迷藏，他们乐此不疲。塔拉比较警觉，在周围巡视了一圈以确保安全，然后在和煦的晨光中躺进草丛里小憩。两只幼崽欢快地朝他跑去。同为领地之主，塔拉和玛雅的生活如今差异显著。耐人寻味的是，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对玛雅的幼崽而言是威胁，对塔拉来说却是幼崽的守护者。时间会证明马特卡苏尔能否建立自己的领地，保护他和塔拉养育的幼崽。塔拉想小睡一会儿，可两只顽皮的小家伙一直在他身边跳来跳去。看到幼崽平安健康，塔拉应该感到非常欣慰。即便是接近中午，炽烈的阳光也没能破坏它们的兴致。然而，印度中部的夏日愈加酷热，到处都是干枯的树叶和草丛。这是塔拉的幼崽出生后度过的第一个夏季，他们只能被迫躲进竹林里。多数小水塘以相继干涸见底。玛雅领地中的大水塘也在慢慢缩小。玛雅的幼崽目前在领地里还算安全。由于大部分水塘接近干涸，玛雅和幼崽们被迫留在潘德宝尼附近的小岛上。现在三只幼崽已经一岁多了，为了保护它们免受外来雄性马特卡苏尔的伤害，玛雅仍然不敢带幼崽们走得太远，哪怕进入盛夏也不让幼崽们前往水源充足的塔杜巴湖。马特卡苏尔不断扰乱他们的生活，曾经健硕的玛雅变得消瘦而疲惫。他的幼崽也越来越瘦弱。每次玛雅要离开，幼崽们都会殷切地望向他。也许他会留下，但玛雅需要付出很大精力才能把幼崽们养大并保证他们的安全。玛雅不得不离开，幼崽们则留在不远处观望。他们不确定妈妈什么时候才会回来，无忧无虑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孤独和饥饿的折磨激发了幼崽们潜在的狂野本性和独立精神。这几只幼崽已经能捕食较小的猎物了，比如敏捷的麂。这只不得已靠近水塘的麂吸引了玛雅幼崽的注意。 性幼崽从一边悄悄靠近，雌性幼崽则从另一边进行围堵。他们合力捕获了猎物，彼此的陪伴给幼崽带来莫大的安慰。玛雅只要再守护他们几个月，这几只幼崽就能开始独立生活了。可他能抵挡住顽固的马特卡苏尔吗？处境艰难的玛雅一家在风中嗅到了生存的契机，凉爽的风搅动着夏季闷热的空气。玛雅嗅着空气，预感到大雨即将来临，这或许能给森林带来渴望已久的喘息之机。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喜之郎举若果冻，
6: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7: 果冻，我要喜之郎。
8: 多点关心，多点爱。
9: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数月的酷热和全球风向的转变会给印度带来巨大的气流变化和沙尘暴。尤其是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所在的高原地区，印度中北部内陆地区由于酷热形成低气压，同时海面上堆积起厚重的季风云团，这些云团在低气压的作用下向内陆转移，滚滚而来的云团给印度西高指山脉带来第一场降雨。然后裹挟着丰沛的水分来到印度中部上空，厚重的云层笼罩了整个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这将是今年旱季的最后一次日落，森林即将进入欢庆时刻。

大雨从天而降，干燥的森林陷入一片昏暗，萧索的干草枯木滋养出绿油油的新意，干涸的水塘终于得到水源补充，原本快要消失的97号水塘和潘德堡尼水塘逐渐变成了水草丰茂的湿地。森林在大雨的滋润下展现出勃勃生机，树林里出现了很多旱季根本看不到的鲜艳色彩。潮湿的环境促进了各种真菌的生长，包括一种名为皮伞的美丽真菌。菌盖下有一条纤细的长腿正抖个不停，比真菌还小的节肢动物正在菌盖下寻找更小的猎物。阳光、水滴、清新的空气和森林共同谱写出一曲和谐的生命交响曲。阳光透过悬垂的水滴照在大地上，森林的土层深处，红爪雨林蝎的身体里正孕育着新的生命。它在落叶堆中穿梭，要寻找一个湿润、安全且方便捕猎的地方潜伏起来，并在几个月后产下幼蝎。红爪雨林蝎喜欢藏在原木、岩石或落叶堆下面的洞穴里，这种地方在塔多班安达里老虎保护区随处可见。三个月的雨季很快就结束了，大地被生命之水紧紧拥抱。今年的降雨虽然没有达到预期水平，不过地处印度中部的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还是焕然一新。在夏季烈日下逐渐枯槁的森林重新长出绿色的枝叶，野生动物也享受着这份馈赠。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充足的食物和水源孕育了更多的新生命。生活在科尔萨地区的孟加拉虎是远近闻名的白肢野牛猎手，雌性孟加拉虎库哈尼就是其中之一。库哈尼和玛雅一样，也在养育自己的幼崽。其中最强势的幼崽诺格利从草丛中走了出来，几个月前就是领头者的莫格利现在更大胆了，甚至会走在妈妈和所有兄弟姐妹前面。库哈尼要带幼崽去一处干燥的河床上休息，他为保护和喂养幼崽而付出的努力现在都有了回报，小家伙们长大了不少。孟加拉虎幼崽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他们小时候经常一起玩捉迷藏，其中潜行追踪技巧是猫科动物生存的基础。干燥的河床很适合幼崽玩模拟攻击游戏，同时他们也通过这种游戏确立彼此的地位。天气还很炎热，库哈尼一家安顿下来小睡一会儿，很快又到了出发的时候。库哈尼是经验丰富的白肢野牛猎手，今晚这位妈妈还有事情要做。几只幼崽紧紧跟在妈妈身后，如果一窝孟加拉虎幼崽中有雄性成员，通常雄性会占据主导地位。库哈尼的幼崽中莫格利就有这种强势的特质，这点或许有助于他在未来巩固自己的领地。小家伙现在就已经开始保护妈妈了，他从很小的时候就会紧跟在妈妈身后，

第一个扑向妈妈捕获的猎物，跳上跳下，啃食最肥美的部分。对老虎妈妈而言，抚育幼崽的过程是漫长而又艰辛的，它要独自捕获足量猎物，将幼崽抚养长大，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守护它们的安全，并教会它们捕猎技巧，直到独立生存。库哈尼发现有捕猎机会，迅速朝白只野牛跑去。在妈妈靠近猎物时，幼崽按以前的经验待在原地。森林里危机四伏，孟加拉虎幼崽们不想独自在林中游荡。白只野牛察觉到了库哈尼的存在，库哈尼打算先放弃，并示意孩子们跟过来。随后他们一家消失在黄昏的暮色中。科尔萨村被夜色笼罩的时候，库哈尼又从林中走了出来。在这位孟加拉虎妈妈看来，尝试意味着无论胜算的概率有多小，她都要把事情做成。夜色可以为她带来更大的优势。这次他成功了。月光见证了生命在黑夜中逝去的过程。黎明时分，库哈尼的幼崽开始享用妈妈捕获的美味。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雨季即将结束，而余威犹存。班洛心腹迎来了自己的繁殖季。此时的老虎保护区森林里，到处都是雌性斑洛心腹挂满晶莹露珠和雨滴的大网，像是一张笼罩整个森林的神秘面纱。他们祖先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侏罗纪时期。雌性斑洛心腹色彩鲜艳，非常漂亮，它们是爬虫界的巨无霸，可以长到近20厘米。蛛丝是从它们腹部的暗红部分释放出来的。大雨损坏了一些蛛网，这只斑洛心腹正在小心翼翼地修补。库氏洛心腹蛛也在补网，它是斑洛心腹的近亲，有着粗壮的躯体。雌性斑洛心腹已经做好了交配的准备，雄性斑洛心腹在镜头中看起来很大，实际上跟雌性相比是个小不点儿。雌性斑洛心腹很有魅力，却足以致命，雄性可能会像这只蛛网包裹的昆虫一样被雌性杀死。另一只雄性斑洛心腹也遵循本能来到蛛网上，履行自己延续血脉的使命。雄性斑洛心腹并不孤单，一群腹部圆圆、体型微小的银斑蛛已经在雌性斑洛心腹的网上安了家。它们彼此争夺最佳位置。这些争斗不休的银斑蛛引起了不必要的震动，让雄性斑洛心腹本就岌岌可危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雄性斑洛心腹对银斑蛛发出警告，并将它们从蛛网上推下去。一只雄性斑洛心腹慢慢向雌性爬去，它非常谨慎，牵动蛛网来试探对方的反应。雌性斑洛心腹不喜欢他，雄性慌忙移开几步。他如履薄冰，鼓起勇气再次尝试。雌性斑洛心腹欣赏他的勇气，或许这就是他要找的配偶。雄性斑洛心腹敲击雌性的腹部，引导他进入交配状态，同时小心地避开和他身体差不多大的獒牙。
雌性生气了，雄性般若心腹立刻爬到他背上寻求安全，雌性停止了行动。雄性般若心腹满心欢喜，他留下后代的成功率又增加了不少。这种性别上的体型差异在孟加拉虎种群中刚好相反，雄性孟加拉虎比雌性要大得多。一只高大威猛的雄性孟加拉虎正紧追在玛雅身后，可玛雅只想把它赶走。是闯入领地的不速之客马特卡苏尔，为了保护幼崽的安全，玛雅在雨季曾与马特卡苏尔发生过冲突。但马特卡苏尔不愿放弃，他现在已经成为玛雅领地上的雄性首领。为了尽可能长时间地阻止马特卡苏尔接近自己的幼崽，玛雅采取了假交往的策略。他还用这个办法打发了闯入领地的另外两只雄性孟加拉虎。这是雌性大型猫科动物为保护幼崽，避免与外来雄性发生激烈冲突的生存策略。这种交配被称为假交往，因为雌性可能尚未做好受孕准备。玛雅的三只幼崽去哪儿了呢？由于马特卡苏尔的持续扰乱，其中两只幼崽可能已经遭遇不测。在雨季来临之前，玛雅的两只幼崽一雄一雌刚满12个月大，他们就已经参与捕猎了。他们在旱季表现出独立的迹象，之后被迫离开妈妈的领地，越过北部边缘地带去躲避危险。可那里也不安全，那片领地属于另一只名叫贾妮的雌性孟加拉虎。贾妮的幼崽拉尼和拉娜刚离开妈妈开始独立生活，玛雅的两只幼崽是否能存活下来，至今仍是谜题。很多得不到妈妈照顾的孟加拉虎幼崽都会面临同样的悲惨命运，优质森林面积不断减少，它们很难找到合适的生存空间。玛雅的另一只雄性幼崽和妈妈继续生活了6个月，那段时间它得到妈妈无微不至的照顾。马特卡苏尔现在将这片土地完全纳入势力范围，玛雅活下来的雄性幼崽在20个月大时陪伴妈妈度过了最后一个早晨，然后被迫离开领地，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生活。马特卡苏尔的能力已经得到玛雅邻居塔拉的认可，并且和塔拉养育了自己的幼崽。随着幼崽们的成长，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孟加拉虎不断续写着种群的传奇。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

0: 干结，牌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07-6996，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9: 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印度中部有一处著名的老虎栖息地，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之一孟加拉虎在这里繁衍生息。四只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各自占据了大片领地，它们是占据湖区的玛雅，占据草地的塔拉，以及两位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库哈尼和西万萨里。这四只雌性孟加拉虎能克服重重考验与挑战，成功抚育下一代，续写属于孟加拉虎的传奇篇章吗？

为了保护自己的第二窝幼崽，玛雅一直想赶走马特卡苏尔，他与对方艰难周旋了6个多月，不想轻易妥协。

雌性孟加拉虎玛雅眼下遇到了麻烦。高大威猛的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已经占领了玛雅的领地，只是至今仍未赢得玛雅的芳心。

但马特·卡苏尔锲而不舍，他不顾玛雅的意愿，已经尾随了玛雅好几天。玛雅被困在了领地中央的潘德堡泥水塘。马特·卡苏尔想赢得玛雅的好感，可玛雅一点都不领情。马特·卡苏尔一直紧紧跟在玛雅身边，彼此的距离始终保持在数米之内，玛雅根本无法脱身。连休息的时候，马特·卡苏尔也会守在他身边。这位追求者最终能否赢得玛雅的青睐呢？酷热迫使他们俩躲到了水塘边的草地上。贡达依然是潘德堡尼水塘区域的长尾叶猴族群首领。这群长尾叶猴似乎也很好奇，玛雅在这里待了这么多天，怎么还不离开？他们成群结队地在周围活动。长尾叶猴驻足观望，似乎对玛雅身边的另一只老虎马特卡苏尔也充满好奇。形影不离的马特卡苏尔令玛雅心烦意乱，苍蝇都比以往更让他反感了。玛雅去水边纳凉时，马特卡苏尔也紧紧跟着。水路也放松下来，他们似乎很清楚，这两只孟加拉虎现在没心思顾及其他事情。第二天清晨，野猪的吵闹声惊动了玛雅。他成功捕获了猎物，马特卡苏尔也凑过来分食美餐。玛雅既烦躁又疲惫，他该如何摆脱马特卡苏尔呢？围困策略也令马特卡苏尔身心俱疲，他已经在玛雅身边日夜不休地守了一周。这天早上，他终于放松下来。这是个好机会，玛雅趁他不注意迅速溜走了。玛雅必须走远一些，再为自己捕杀一只猎物，他朝塔多巴湖走去。一群斑鹿聚集在塔多巴湖附近，雄性斑鹿的鹿角每年都会脱落，附近地面上常常都能看到这些鹿角，包括斑鹿在内的很多动物都会啃食这些脱落的鹿角，以获取其中的矿物质。之后雄性斑鹿会长出新的鹿角，鹿角最初是斑鹿头部的两个凸起，后来富含血管和神经的软骨逐渐长出。只需四个月时间，雄性斑鹿的角就能长到将近一米长。鹿角的长度甚至与雄性斑鹿的身高不相上下。在生长过程中，鹿角外层的绒皮会发痒开裂，此时雄性斑鹿会在树干、岩石等坚硬物体上摩擦鹿角，它们在摩擦鹿角时还能留下气味，向同类传递信息。鹿角上这时已经没有了神经，绒皮开始脱落。画面左侧的这头斑鹿脚上的绒皮已经脱落，而它身边的斑鹿脚上还有绒皮。最终斑鹿露出华丽的坚硬骨质角，这是它们用来吸引雌性的头饰，也是与

与其他雄性打斗的武器。玛雅甩掉马特卡苏尔后，来到塔多巴湖。湖边食物丰富，水源充足，植食性动物们悠然自得。这些植食性动物已经有段日子没见到玛雅了。对玛雅来说，这里是理想的捕猎场。植食性动物们悠闲地走来走去，饮水进食，旁边还有几只白鹭，它们跟随走动的斑鹭快速啄食受惊飞起的昆虫。玛雅这次会选择斑鹭还是白只野牛？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东侧的这片土地上猎物种类很多，玛雅没必要冒险捕食白只野牛。白只野牛身体强壮，攻击性很强，玛雅是出色的猎手，在发动攻击之前，他明白要先悄悄靠近斑鹿。有些雄性斑鹿的鹿角在雨季过后仍然没有脱落，它们吸引了玛雅的目光。一只斑鹿正在摩擦鹿角，玛雅打算抓住这次机会。它一旦冲出，猎物们就会四散奔逃，而广阔的湖面又阻断了他们的逃生路线。捕猎行动开始了。这位技艺高超的猎手顺利捕获猎物。这一次，他能成功保住猎物吗？玛雅发现了正在向猎物靠近的沼泽鳄，于是他拖拽着猎物离开了。

大吃一顿后，玛雅趴在湖水中休息。此时的马特卡苏尔正起身坚定地走向另一个方向，毕竟他掌控着这片森林中面积最大的领地之一。他的领地内有两只雌性孟加拉虎，也就是玛雅和塔拉。马特卡苏尔需要跋涉很远的距离，如果在途中没有幸运地捕到猎物，他一般每隔两三天就要巡视一遍自己的领地。马特卡苏尔的领地面积达50平方公里，而且还在不断扩大。对玛雅的追求并不影响他同时追求其他雌性，在不断拓展领地的过程中，他又闻到另外一只雌性孟加拉虎的气味。马特卡苏尔在树干上磨蹭脸颊，向这只雌性传递自己的信息，同时警告其他雄性同类不要挑战自己的权威。马特卡苏尔贪婪地闻着这只雌性留下的气味，他知道对方已经做好了交配的准备，自己能成为对方心仪的对象吗？马特卡苏尔不能逗留太久，他还要巡视现有的领地，防止其他雄性对手闯入，保护他和塔拉孕育的两只幼崽焦达和昌德。塔拉统治的贾姆尼湖周边领地就在玛雅的领地旁边。塔拉的幼崽继承了父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他们早已不是曾经的小毛球，在父母的庇护下渐渐长大。现在妈妈离开他们的时间也越来越长，焦达和昌德两只幼崽已经具备敏锐的感官，自信心随之增强，他们开始从全新的角度审视周围。

0: 围的世界。他们有能力判断身边是什么动物，是朋友还是对手，能够通过嗅觉、视觉和听觉发现危险，感知季节的变化，并捕捉到其中潜藏的机会。他们对环境的感知越来越敏锐，能够解读森林中的多种声音。他们清楚哪些动物狡猾敏捷，难以捕捉，也知道哪些动物更适合当作猎物。当然，他们的捕猎技能还需要多加练习。塔拉的幼崽正在磨练捕猎技能，希望有一天可以成为像妈妈那样出色的猎手。他们的犬齿现在还很小，不过成年后犬齿的长度可达10厘米。他们的爪子已经足够锋利，可以自由伸缩，脚掌变得很大，覆盖着厚实的肉垫。孟加拉虎行走时，肉垫会铺展开，使它们得以悄无声息地穿行于森林之中。即使尚未成年，它们也展现出日益强健的体格，这使它们成年后能够捕猎相当于自身体重3到5倍的猎物。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另一个孟加拉虎家庭也展现出了同样的能力，只是他们的策略稍有不同。可惜焦达和昌德不能用这些技能解决眼前的麻烦，赶走讨厌的蚊蝇。雨季来临，成群的蚊子和苍蝇倾巢而出，迫不及待地寻找叮咬对象。晃动耳朵收效甚微，植食性动物也无法摆脱蚊蝇的骚扰。白只野牛不停地扭动身体，甩动尾巴，试图赶走身上的蚊蝇。在离塔拉幼崽不远的地方，一群白只野牛正在穿越一片草地。白只野牛幼崽们聚在一起，有成年白只野牛保护着。一只幼崽找不到妈妈，开始焦急地呼唤。远处又走过来一些白只野牛，它的妈妈在里面吗？如果白只野牛幼崽与妈妈过早分开，它的存活概率会大大降低。幸好它找到了自己的妈妈。放松下来的白只野牛幼崽想喝奶，可妈妈和同伴正忙着赶路，他们要尽快赶往水塘。如果这些白只野牛生活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南边的科尔萨地区，他们就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因为那里有更多的捕食者。除了白只野牛猎手库哈尼和希万萨里，科尔萨地区还有一只年轻的印度花豹和一对豺。几个月前，印度花豹和豺分别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领地，他们现在越来越自信，已经掌握了在这片森林中的生存秘诀。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哇，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 中国湖北巴东。

0: 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这对年轻的柴正向水塘走去，他们并不知道印度花豹也在靠近猎物聚集的水塘。一只鸡谨慎地走向水塘，它的幼崽在一旁观望。两只柴立刻进入捕猎状态，鸡幼崽飞奔而逃，同时向妈妈发出警告。印度花豹此时正在不远处用气味做标记。鸡的警报声立刻引起了它的注意。印度花豹能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吗？柴从印度花豹面前飞奔而过，鸡的速度更快，最终成功逃脱，两只柴又一次无功而返。印度花豹意识到这里已经没机会了，于是转身离开。印度花豹走得很轻松，而柴还有重要的任务没有完成。两只柴稍作休息，这次失败令他们的生存处境更加艰难，但他们并未气馁。这两只柴认清了现实，他们现在没有其他帮手，不能再去招惹难以应付的大型猎物，而应锁定那些年幼且弱小的猎物。找不到妈妈的斑鹿幼崽成了完美的目标，而且其他斑鹿似乎并不愿意接纳这只幼崽。柴善于在追击过程中利用对手的弱点，他们不让斑鹿幼崽跑进水塘，而是把它赶进森林。一只柴从后方追击，逼迫斑鹿幼崽跑向另一只柴埋伏的地方。两只柴开始撕咬斑鹿幼崽，他们要在其他捕食者到来之前狼吞虎咽地吃掉猎物。之后柴回到洞穴，吐出食物给自己刚出生的幼崽。此外，他们还要警惕随时会出现的印度花豹和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南部的科尔萨地区，希万萨里的领地附近，另外一群白只野牛已经走到水塘边。先到先得的规则在这里并不适用，白只野牛群

自己的秩序。这群白日野牛显得有些焦躁不安，他们似乎察觉到水塘周围的植被中潜伏着危险，所以很快从这里离开了。可以明显看出，雄性白翅野牛比雌性的体型更大，皮毛颜色更深。成年雄性白翅野牛通常独自生活，这头年长的雄性白翅野牛慢悠悠朝着其他白翅野牛刚刚离开的水塘走去。它在白翅野牛中算是大块头。水塘附近是否潜伏着孟加拉虎？无论猎物和猎手的体型谁大谁小，捕猎都是一场生死较量。面对同一物种的不同个体，捕猎方式也不尽相同。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四只雌性孟加拉虎都有自己独特的捕猎风格，有的喜欢在水塘边伺机而动，靠谋略和敏捷的身手提高捕猎成功率，有的凭借顽强的毅力在草地上展开激烈对决，有的则躲在茂密的灌木丛中对体型庞大的猎物发起突袭。这些孟加拉虎在捕猎时通常会运用伏击策略，先悄悄接近目标，然后发起攻击。那么孟加拉虎会采用消耗猎物体力的策略吗？他们会连续几个小时追击强大的猎物，并凭借耐性与猎物展开较量吗？夜幕降临，白翅野牛群慢慢走向更加安全的开阔地带。雌性白翅野牛呼唤着自己的幼崽，天黑之前要让幼崽回到自己身边。与此同时，年长的雄性白翅野牛已经走到雌性孟加拉虎希万萨里的领地深处，并引起了他的注意。今晚孟加拉虎与白翅野牛的对决会有怎样的结果？黎明时分，雄性白翅野牛从竹林中走了出来，他的右耳被撕裂，腿上也有被抓伤的痕迹。希万萨里仍穷追不舍，他的雄性幼崽鲁德拉也跟了出来，和妈妈一起追捕白翅野牛。雄性白翅野牛严防死守，希万萨里的雌性幼崽科勒紧跟在鲁德拉身后，打算帮助妈妈一起围堵这头白翅野牛。希万萨里的雄性幼崽达拉从另一边谨慎地靠近白翅野牛。当庞大的白翅野牛从竹林冲出来时，它却被吓跑了。科勒大胆尝试着向白翅野牛靠近，白翅野牛猛然一冲，向科勒展示自己的实力。尚未成年的科勒转头溜走了。不过白翅野牛的这种威吓对成年孟加拉虎可不一定有效。希万萨里张开大口，露出锋利的犬齿。孟加拉虎是世界上咬合力最强的野生动物之一，再加上它们巨大的犬齿能深深刺入大型猎物的咽喉，这就是它们征服白翅野牛的强大武器。白翅野牛同样有能力伤害甚至杀死成年孟加拉虎及其幼崽。这片森林里的猎物体型都很大，这几只孟加拉虎幼崽需要不断练习捕猎技能，而他们的妈妈希万萨里就是优秀的老师。希万萨里向幼崽们展示了耐心和隐秘追踪的重要性。今天的情况有些特殊，传统的伏击策略显然行不通，之前人们很少见到

加拉虎采取这种大胆的追击战术。希万萨里和他的幼崽似乎想凭借心理战术和耐性对付眼前的强大对手。希万萨里的雄性幼崽舒尔在雨季来临前被野猪严重咬伤，现在也加入了追逐的行列。这只幼崽还有些跛脚，但在妈妈的照顾下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他脸上流露出沮丧的神情，他很想参与捕猎，可惜行动还有些不方便。希万萨里带着幼崽时不时休息一下。他知道今天的行动是一场漫长的消耗战，所以一直在把握追击节奏。希万萨里不断尝试攻击白翅野牛，等待对方因筋疲力尽而倒下，到那时或许就能轻松制服白翅野牛了。这几只孟加拉虎幼崽的体型已经跟妈妈差不多大了，他们努力模仿妈妈的举动，又因为舒尔的伤都更加谨慎。不过鲁德拉、达拉和科勒跟随妈妈一起走在了前面。鲁德拉和达拉即将离开妈妈，开始独立生活。他们未来会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崭露头角吗？他们会成为保护区的一方霸主，在广阔的森林里留下自己的印记吗？他们的捕猎本能，加上他们从妈妈那里学到的经验，可能会帮助他们在未来建立领地。如果他们能活到成年，有一天也会靠这些本领与其他雄性同类抗衡。今天这场白翅野牛与猫科动物的较量持续了很长时间，这五只孟加拉虎都表现得非常出色，他们和白翅野牛一样坚持不懈，始终没有放弃，跟在白翅野牛身后不断进行袭扰。这头雄性白翅野牛看上去身心俱疲，它喝不到水，而且还受了伤。身后的孟加拉虎还在不断地骚扰它。雄性白翅野牛想甩开这些对手，蹒跚地走向希万萨里领地的北部边缘，这里有一片被白蚁侵蚀的柚木林。然而希万萨里将白翅野牛逼回了竹林，继续消耗对手的体力。尽管天气越来越热，但希万萨里的幼崽都没有放弃，他们跟着妈妈穿过柚木林走进竹林。连跛脚的雄性幼崽舒尔也意志坚定，在这场捕猎行动中一直不曾掉队。雄性白翅野牛疲惫不堪地来到开阔的草地上，受伤的腿再也支撑不住它那庞大的身躯，最终它倒在了草地上。白鹭赶来啄食白翅野牛身上的寄生虫，它们似乎在为白翅野牛做临死前的清理工作，让它可以干净体面地离开这个世界。孟加拉虎很快重新掌握了整个局面。孟加拉虎顾不上蚊蝇的骚扰，急不可耐地张口啃食猎物。食物在森林里非常珍贵，丝毫不会被浪费。短短几天，白翅野牛的尸体就只剩下了皮和骨头。白翅野牛的残骸为多种动物提供了养分。大型动物的生活固然令人着迷，但正是这种生死循环给森林中的其他生物带来了勃勃生机。形形色色的动植物就像散落在森林各处的宝石，彰显着森林生态系统的活力。另一位妈妈也在保护自己的后代。雨季来临前，钻到地下的红爪雨林蝎已经顺利产下幼蝎。几十只刚出生的幼

0: 些脆弱无助，他们快速爬到妈妈背上，他们的身体结构跟成年红爪雨林蝎差不多，只是柔软又娇嫩，跟妈妈的坚硬外壳和锐利武器形成了鲜明对比。周围潜伏着许多捕食者，待在妈妈背上是最安全的。幼蝎会待在妈妈背上直至外骨骼变硬，然后再离开妈妈，到森林里探索新的世界，开启独立生活。不过这些都是几周后的事了。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我们熟悉的湖区领地，同样的母性本能让玛雅的态度发生了改变。玛雅和马特卡苏尔的故事已进入新篇章，生存与繁衍是生命的根本驱动力，这条自然法则主导着生物的各种行为。玛雅也一样，他开始接受马特卡苏尔的嗜好，他需要组建一个新的家庭，而马特卡苏尔会一直陪在他身边。如果他和马特卡苏尔能共同孕育一窝幼崽，他希望马特卡苏尔能够守住这片湖区领地，确保幼崽安然长大。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为期五六天的交配开始了，他们在一天之内会频繁交配，每次交配之后都会休息一段时间。这时的孟加拉虎看起来像在打架，每次交配结束都会伴随着相互的嘶吼或撕咬。几个月后我们才能知道玛雅是否成功受孕。与此同时，在贾姆尼湖附近，塔拉和马特卡苏尔的雄性幼崽昌德仍然对周围的一切充满好奇。一根悬垂的树枝吸引了昌德的注意，他有些心不在焉，不时回头张望，仿佛在寻找自己的兄弟焦达。那么焦达去哪儿了？焦达从小胆子就比较大，总是第一个走出隐蔽处。今天他的缺席格外令人费解。灌木丛中出现了惊人的一幕，焦达趴在地上，呼吸急促，他受了重伤，侧腹部有一道深深的伤口，少了一大块皮肤。他或许和希万萨里的雄性幼崽舒尔一样，低估了野猪的攻击性。在荒野之中，野生动物拥有强大的自愈能力。据说老虎的唾液具有杀菌作用。第二天早上，焦达已经把伤口舔舐干净，这道伤口又宽又深。很多孟加拉虎在受重伤后能够顺利康复。没有焦达的陪伴，昌德似乎有些不安。他在开阔的地方等着兄弟回来，有时啃些青草等植物来帮助自己消化。昌德很想念自己的兄弟，也想找回以往的安全感。他已经习惯跟在焦达身后，可现在昌德只能耐心等待。昌德失去了往日的活力，他的玩伴焦达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健康呢？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劲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韵意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0: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随着季节变化，森林改变了颜色。野花在森林中竞相绽放，大自然中一片繁忙的景象。棘丁虫在植物的茎上活动，雌性圆茎向雄性同类发出信号，雄性因此跳起求爱的华尔兹。昆虫和植物的种子吸引了很多鸟类，这些鸟儿对年轻的孟加拉虎而言是训练专注力的理想目标。

清香在森林中盛放，尤其是在塔拉领地中的贾曼布迪高地一带开得格外繁盛。蝴蝶忙着在花丛中汲取花蜜，而蜜蜂也在清香花朵间飞来飞去。冬季来临，清晨的雾气削弱了阳光的威力。塔拉的幼崽昌德信步穿过已经干枯的清香花丛，他的兄弟焦达现在怎么样了？伤好了吗？焦达出现了，他也来到草地上，那道可怕的伤口已经痊愈，只留下淡淡的疤痕，让人不由感叹野生动物的自愈能力。这两只幼崽正在寻找他们的妈妈。这次焦达受伤改变了两兄弟间的实力对比。在焦达受伤的这段日子，昌德担负起保护兄弟的重任，他如今成了占主导地位的幼崽。焦达反而总在寻求昌德的关注。这两只孟加拉虎幼崽在金色的草丛中玩耍，他们的妈妈塔拉很快加入进来。康复后的焦达很想吸引妈妈的注意，但妈妈却发起了脾气。焦达现在几乎和妈妈一样重，已经不是从前的小不点儿了。短短几个月时间，这对一起嬉戏玩耍的幼崽长大了很多，不过他们仍然显得有些稚嫩，很难想象再过几个月他们就得离开妈妈了。看到幼崽们一切安好，

拉沿贾曼布迪高地的山间小路继续前行，开始巡视自己的领地。山丘地带聚集了很多水鹿，它们在冬季色彩缤纷的森林中啃食草叶。塔拉来到领地的西部边缘，这片区域与玛雅的领地相接。塔拉伸展身体搭上树干，通过抓挠的方式标记领地。他亮出利爪，在坚硬的树干上留下深深的抓痕，而这样的利爪也能重伤另一只孟加拉虎。然后塔拉转身朝贾姆尼湖的方向走去，不远处的另一只孟加拉虎也在靠近塔拉。是玛雅，他正沿着山路走向山顶。双方会发生冲突吗？在玛雅到达山顶之前，警觉的塔拉已经离开山顶，朝贾姆尼湖方向走去。一场冲突得以避免，玛雅嗅到了塔拉留下的气味。雌性孟加拉虎和雄性一样，也会为争夺领地发生激烈对抗。这两只雌性孟加拉虎早就划定了领地，玛雅占据山顶小路的一侧，塔拉占据小路的另外一侧。他们的领地都在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的领地范围内。最近玛雅表现得异常谨慎，他在这片区域停留的时间更长了，还常常前往附近的山谷。玛雅是不是在这里产下了新一窝幼崽？雌性孟加拉虎通常会选择在安全的地方分娩，以保护幼崽，让它们尽可能远离危险。幼崽刚出生时看不见，大约两周后才能睁开眼睛，脚步踉跄地在岩洞周围活动。这时的孟加拉虎幼崽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吃奶，再过几周它们就会开始嬉戏打闹。有妈妈在身边，它们会比较安全，不少动物会被成年孟加拉虎吓跑。然而孟加拉虎妈妈有时会短暂离开，这时幼崽很容易遇到危险。孟加拉虎经常把山间的岩洞当作巢穴，那也是熊、蛇甚至印度花豹经常活动的区域。幼崽这段时间必须格外小心，通常只有妈妈在身边时它们才会出来玩耍。孟加拉虎妈妈外出寻找猎物和巡视领地时也会很谨慎。即便是这么小的幼崽玩耍时，也会充分利用周围的沙土和岩石。抚育幼崽、外出捕猎、巡视领地，这一切往往会令孟加拉虎妈妈疲惫不堪，她必须抓紧时间休息。玛雅也处于这种状态吗？他最近很少露面，而且每次出入这片岩石地带都会非常小心。肿胀的乳头说明玛雅的确有可能已经产下新一窝幼崽。如果幼崽就在附近，那玛雅的担心很有道理，因为塔拉的领地离这里不远，他的两只雄性幼崽就要成年了，随时可能出现在周边区域。目前看来，塔拉的幼崽焦达和昌德似乎并不急着离开妈妈，他们仍然悠闲地躺在金色的草地上。不过孟加拉虎是天生的顶级捕食者，焦达和昌德的捕猎技能已经日

见娴熟。一只灰猛在草丛中觅食，发出的沙沙声惊动了塔拉的一只幼崽。灰猛也是出色的猎手，这只灰猛正在享用美食。草地上的灰猛或许很狡猾，可塔拉的幼崽如今非常擅长捕捉小型动物，

一击即中，这只孟加拉虎把刚到手的猎物当成了玩具，叼着它晃来晃去，沉醉于这场小小的胜利之中。焦达和昌德以右路为目标，不断磨练自己的技能，直到能够捕捉体型更大的猎物，

0: 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南部的科尔萨地区，情况与这里完全不同。在那里，孟加拉虎更喜欢捕杀体型庞大的白肢野牛。科尔萨地区迎来了黎明的曙光，库哈尼的幼崽们在冬日雾霭中睁开了眼睛。一只雄性幼崽骑到另一只身上，这种行为是在确立自己的地位。这种行为过后，常常会伴随着亲密的打闹。草丛中的动静引起了库哈尼幼崽的注意。是妈妈回来了，幼崽开心极了。然而库哈尼没有停留，在冬季的晨曦中继续向前走去。幼崽不再打闹，一个个跟上妈妈的脚步。他们的自信心越来越强，尤其是雄性幼崽莫格利，他比以前更健壮了，大部分时间都走在其他幼崽前面。这几只幼崽还没有成年，个头就已经很大了。库哈尼通常在小路这个位置转弯进入森林，而今天他决定继续往前走，他可能要去捕食白肢野牛。这些大型牛科动物总是四处游走，寻找合适的草场。孟加拉虎需要时刻留意它们的动向。草叶上还挂着晶莹的露珠。在太阳升起前，为了避开潮湿的草地，库哈尼和幼崽选择了干燥的小路。不远处，有群白肢野牛正在吃草。库哈尼一拐弯就遇到了它们，突袭已经不可能了。他错过了这次机会，受惊的白肢野牛已经跑远了。一只幼崽想得到库哈尼的关注，可库哈尼现在一门心思只想捕猎。幼崽仍然在向妈妈撒娇，这种状态下，库哈尼想找机会发动突袭并不容易。但库哈尼仍然坚定而专注地带着幼崽继续沿小路大步向前，紧紧跟随着白肢野牛群。如果其中一只幼崽没有跟上，其他幼崽便会停下来等他。库哈尼一家已经走了很长时间，幼崽们开始不满，希望妈妈能放慢速度。库哈尼决定休息一下，他意识到白肢野牛群也在盯着他们。今天早上，这群孟加拉虎惊动了很多动物。库哈尼知道，他们一家很难隐藏行踪，展开伏击了。只能等下次单独行动时再捕猎了。警惕的白肢野牛迅速逃到另一边，库哈尼的幼崽似乎终于明白了妈妈为什么总是那么专注。幼崽也调整好状态，规规矩矩地排成一列，四只威风凛凛的孟加拉虎在清晨的薄雾中漫步，真是一副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库哈尼决定先带幼崽回到森林中，于是离开了小路。在玛雅的领地，氤氲的雾气笼罩着潘德堡尼水塘，像是给草地披上了朦胧的面纱。贡达的族群中， 几只年长的长尾叶猴抱在一起，而年轻的成员在树冠之间腾挪跳跃。以前每到冬季，玛雅经常在潘德堡泥水塘附近自信地来回巡视，而今年他整个冬天都待在森林深处，他在悉心守护自己的幼崽。潘德堡泥水塘的动物们迎来了新一天的黎明。玛雅再次现身，这次他还带来了一个惊喜，他的第三窝幼崽。两只毛茸茸的小家伙分别是雌性幼崽米拉和雄性幼崽苏里亚。玛雅带着他们从塔拉领地附近的岩洞出发，经过几天时间来到自己领地中更安全的区域潘德堡泥水塘。幼崽们离开妈妈温暖的怀抱，开始探索这片原始的荒野，他们心中既充满新奇，也带着一丝忐忑。他们迈着小步，欢快地向高大的妈妈走去，观察着这个他们可能很快就要四处闯荡的世界。米拉和苏里亚的到来预示着玛雅的领地开始进入新的时代，希望马特卡苏尔的统治能够终结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多年的动荡，为那里的孟加拉虎种群带来一段久违的安稳岁月。
1: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2: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3: 出个击破，
4: 硬上，
5: 不，
6: 换首发。
7: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2: 挺好，练着呢。
11: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2: 不慌，
13: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1: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0: 不慌不慌，
12: 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

0: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位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这座当地面积最大、建立最早的老虎保护区之一，堪称生物多样性的宝库。这里生活着很多濒危物种，比如豺和孟加拉虎。四只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各自占据了大片领地，它们是占据湖区的玛雅，占据草地的塔拉，以及两位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库哈尼和西万萨里。这四只雌性孟加拉虎能克服重重考验与挑战，成功抚育下一代，续写属于孟加拉虎的传奇篇章吗？

玛雅占据着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的大片领地。最近，他带着第三窝两个月大的幼崽米拉和苏里亚来到了领地的核心地带潘德堡泥水塘附近。两只孟加拉虎幼崽望着眼前的广阔天地与周围的各种动物，满眼都是惊叹。这里简直就像森林里的繁华都市，与他们的出生地岩洞周围的环境完全不同。以前米拉和苏里亚会在岩洞外上下攀爬，开辟出属于自己的游乐区。他们的生活主要围绕三件事：玩耍、吃奶和睡觉，如此循环。此前他们只认得妈妈的气味和声音，只熟悉岩洞周围的情况。潘德堡尼对他们来说是个充满惊喜的新世界。在这里，两个小家伙还能得到爸爸的保护。这只威风凛凛的年轻雄性孟加拉虎名叫马特卡苏尔，如今包括玛雅领地在内的大片区域都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玛雅之前的一窝幼崽一直承受着游荡的雄性孟加拉虎和其他捕食者的威胁，所以这一次玛雅把第三窝幼崽的活动范围限制在领地中心区域。他必须让幼崽们尽量远离其他捕食者，包括塔多巴湖的标志性动物沼泽鳄

潘德堡尼水塘区域生活着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这片富饶的捕猎场成为了两个小家伙的嬉戏乐园。出于猎食者的天性，米拉和苏里亚对靠近水塘的动物特别好奇。目前他们正专注于挑战一个他们认为值得一展身手的目标，妈妈的尾巴。幼崽们的生活完全以妈妈为中心，玛雅泡在水里时，幼崽们就把它当成滑梯。这座充满魔力的水上乐园很值得探索一番。小家伙们展现出了对水与生俱来的喜爱。水塘边轻松快乐的日子让米拉和苏里亚变得越来越大胆，他们享受彼此的陪伴、摔跤，整日打打闹闹。妈妈在休息时也难得清静一下。玛雅始终不让孩子们离自己太远，树木或草丛后方可能隐藏着危险。这只身强力壮的雄性印度花豹已在此地安家，对孟加拉虎幼崽而言，它尤其危险。生性谨慎的印度花豹竟悠然自得地在草地上晒太阳，随后它大步走向水塘，那里水源充足，猎物众多，一只孔雀吸引了它的目光。孟加拉虎幼崽也有可能成为印度花豹的目标，尤其是当它们独自游荡时。如果有机会，印度花豹会毫不犹豫地杀死孟加拉虎幼崽。玛雅的存在令印度花豹心生忌惮，他不敢冒险靠近玛雅一家。玛雅很清楚，尽管自己在这片森林中的地位不容置疑，但幼崽们的安全却时刻受到威胁。每天黎明，玛雅会给幼崽们喂奶，他温柔地为米拉理毛，苏里亚也凑过来想得到妈妈的关注。苏里亚同时不忘照顾正在吃奶的米拉。孟加拉虎妈妈会时不时带幼崽们更换藏身处，以免幼崽们的气味引来其他捕食者。也该去巡视一下领地的其他区域了。于是玛雅带着幼崽们离开了潘德堡尼水塘。对两只小家伙来说，这段路程危机四伏。置身于开阔地带，两只幼崽感到不安，他们很快又去找地方躲了起来。玛雅的目光一刻都不敢离开孩子们，因为危险随时可能降临。玛雅跑回去寻找幼崽们，把他们从藏身处领了出来。玛雅可以轻松制服领地内的大多数捕食者，可他的幼崽们现在还太小太脆弱，这次小家伙们要紧紧跟在妈妈身边。在开阔地带行进了一段时间后，米拉和苏里亚逐渐大胆起来，他们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好奇地探索着这片广阔区域的每一寸土地。孟加拉虎幼崽们小巧灵活，能够爬上一些低矮的树木，而成年孟加拉虎不擅长爬树，玛雅起初只是在树下慈爱地守护着孩子们。看着饶有兴致的幼崽，玛雅也忍不住纵身一跃，一下跳到了高处。他好像跳得太高了，
长尾叶猴困惑地看着这些上下折腾的孟加拉虎。上树容易下树难，玛雅有些不知所措，他差点落到米拉身上。在幼崽们的带动下，向来威严的玛雅也展现出了孩子气的一面。可是快乐的时光突然被打破，一只雄性孟加拉虎正坚定地朝玛雅和幼崽们走来。幼崽们可能会面临危险，好在这是马特卡苏尔，他是幼崽们的爸爸。幼崽们的情绪很快从紧张转变为喜悦，被兴奋的小家伙们跟随，马特卡苏尔还有点不适应。森林里的生活总是充满变数，曾经被玛雅当作对手的马特卡苏尔，此刻却是玛雅和幼崽的守护者。广阔的森林为孟加拉虎血脉的传承提供了理想条件，这对配偶亲密地互相问候，马特卡苏尔只停留了片刻，便继续去巡视领地了。他朝着贾曼布迪高地前进，那里是他领地的边缘。玛雅则带着幼崽们前往97号水塘，就是在这个水塘附近，玛雅与马特卡苏尔艰难周旋。那时，高大威猛的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刚刚闯入这片领地，还没有掌握主导权。玛雅现在觉得，幼崽们待在这里会更安全，因为他们还没有留下多少气味痕迹。玛雅放心地把幼崽们留在水塘边，开始巡视附近的领地。水塘边的其他动物只要有机会都会毫不犹豫地杀死未来的捕食者米拉和苏里亚，所以在玛雅回来之前他们必须躲藏起来。此时正值斑鹿的繁殖高峰期，许多雄性斑鹿长出了新的鹿角，有些雄性斑鹿的鹿角十分引人注目，它们已经为争夺交配权做好了准备。争斗开始了，成年雄性斑鹿展开激烈较量，鹿角较小的年轻斑鹿也不甘示弱，森林一下变得热闹起来。胜利的回报诱惑力巨大，又有一只健壮的雄性斑鹿加入了争斗。它卷起上唇，通过离鼻器寻找做好交配准备的雌性。斑鹿群将谨慎抛到了脑后，尽管树上的长尾叶猴发出了警报，但斑鹿群仍然走向开阔地带。森林中的风发挥了关键作用，正在觅食的玛雅嗅到了斑鹿群的气味。精明的猎手不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这群斑鹿正忙于交配，放松了警惕。玛雅悄无声息地靠近斑鹿群。交配要消耗大量精力，结束后雄性斑鹿会走向水塘。玛雅盯上了这只独自行动的雄性斑鹿，随后他尽量压低身体，

0: 玛雅扑倒了猎物，这片土地不断上演着动物们的生死较量。玛雅展示了高超的捕猎技能，干净利落地锁住猎物的咽喉。孟加拉虎行动非常迅速，他们能精准把握时机，发起致命一击。通过镜头回放，我们再次看到了玛雅的实力。玛雅大口喘着粗气，让自己得到短暂的休息。雄性斑鹿还没有完全断气，玛雅不仅捕获了猎物，也让雄性斑鹿没有机会向同伴发出警报。森林里逝去的生命总能发挥作用，这只雄性斑鹿可以让玛雅和它的幼崽们填饱肚子。玛雅把猎物拽到水里，它是想走水路把猎物带给对岸的孩子们吗？还是他想要借助水塘彻底淹死这只雄性斑鹿呢？不管怎样，玛雅将这只雄性斑鹿整个丢进了水里，这种行为十分罕见。这只雄性斑鹿或许已经完成了大自然赋予它的使命，它也许已经成功留下了后代。森林逐渐步入春季，动物们也开始活跃起来。森林各处的蜂巢都是一派繁忙景象。随着花朵盛开，可采集的花蜜增多，蜂群开始分蜂，建造新的蜂巢。这些蜂巢对一种毛茸茸的大型捕食者来说是难以抗拒的诱惑。周围很多树上都有抓痕，这是爬树偷蜜的惯犯懒熊留下的痕迹。懒熊体型庞大而笨重，但仍然可以靠尖利的爪子爬到树上寻找蜂蜜。懒熊还会借助灵敏的嗅觉寻找其他食物，比如白蚁。贾曼布迪高地能为懒熊提供丰富多样的食物，包括蜂蜜、白蚁和各种果实。懒熊一路上也会留意寻找潜在的配偶，但如果嗅到竞争对手的气味，那么它最好避而远之。它们会通过排出粪便留下气味标记，还会用背部摩擦树干，把自己的气味留在树干上。米拉和苏里亚的爸爸马特卡苏尔是这片土地毫无争议的霸主，他捕捉到了懒熊的气味。孟加拉虎通常会容忍懒熊的存在，不过两种体型庞大的动物做邻居，难免会狭路相逢。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很多朋友问我，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

0: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807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2: 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午后的阳光炙烤着大地，马特卡苏尔现在只想找个有水的地方纳凉，于是他来到贾曼布迪水塘。懒熊也喜欢到水塘来休息。 一头懒熊妈妈正带着幼崽觅食，森林里太热了，捕食者们都懒洋洋的。懒熊蓬松的毛可以让它们保持相对凉爽，免受昆虫滋扰。今天，懒熊能凭借皮毛躲过一劫吗？窸窸窣窣的声音引起了马特卡苏尔的警觉。 懒熊母子正朝着水塘走来，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将降临。马特卡苏尔循着声音查看情况，懒熊妈妈看到马特卡苏尔了，而且对方在不断逼近，就算懒熊母子想逃走，现在也来不及了。懒熊妈妈看见幼崽要跑过来。 便不顾一切地冲了出去，打算独自面对马特卡苏尔的攻击。无助又惊恐的幼崽在一旁慌张地踱来踱去。懒熊妈妈挺起身子，让自己看起来尽量高大一些。面对实力强劲的雄性孟加拉虎，它生还的概率微乎其微。
3: 懒熊妈妈必须时刻提防孟加拉虎超过10厘米长的利爪，给自己造成致命伤害。懒熊体型庞大，颇有实力，马特卡苏尔必须出其不意，找准位置发动袭击，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然而，它的爪子总是从懒熊的长毛上滑落，无法给对手致命一击。
2: 懒熊妈妈只露出背部，极力保护自己的咽喉和腹部不受伤害，并拼命地挥舞爪子进行反击。马特卡苏尔能在酷热的午后制服懒熊吗？懒熊妈妈疯狂发起反击，打斗变得越来越激烈，双方很快精疲力尽。懒熊妈妈躲过马特卡苏尔的攻击。 一口咬住了对方的腹部，随后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懒熊妈妈竟反过来追击马特卡苏尔。马特卡苏尔本想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并趁机饱餐一顿，但如果继续对战，他有严重受伤的风险，那就不划算了。这下轮到孟加拉虎领教懒熊妈妈的厉害了。 对方为了保护幼崽，展现出令人畏惧的强大力量，对懒熊妈妈来说，成败会关系到他们母子的性命。因此，必须拼死一搏。酷热和懒熊妈妈的顽强攻势逐渐瓦解了马特卡苏尔的斗志，他被懒熊妈妈反复多次驱赶到水塘里，咆哮声、飞散的毛和鲜血以及飞扬的尘土混杂在一起，胜负还没有最终决出。颜面扫地的马特卡苏尔怎会轻易罢休？可这只懒熊妈妈异常勇猛。

他重拾信心，奋力反击。马特卡苏尔在他的猛烈攻势下狼狈逃走。马特卡苏尔的自尊心严重受创，可能远超身体的创伤。最后他沮丧地退回水塘，刚刚的争斗堪称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一场史诗级的强强较量。表现勇猛的懒熊妈妈紧接着跑向自己的幼崽，然后懒熊母子一起快速逃离了马特卡苏尔所在的水塘区域。马特卡苏尔没受什么重伤，因懒熊而受伤实在不值得，毕竟他们不会对马特卡苏尔的领地和地位造成威胁。马特卡苏尔需要保持最佳状态以守护领地和他的家庭，尤其是在夏季即将来临之际。在马特卡苏尔的领地之外，一些面积较小的水塘逐渐干涸了，其他雄性孟加拉虎很可能会闯入马特卡苏尔的领地。争斗早已平息，长尾叶猴在树梢上寻找着美味的果实，树母为动物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长尾叶猴们来到一棵长叶马腐油树上进食。长尾叶猴有时更喜欢营养丰富的小枝条，而被他们随意丢弃的树叶正好成了斑鹿的美餐。地面上的植被在旱季渐渐干枯，斑鹿常常捡拾长尾叶猴从树上丢下来的树叶。除了食物，跟着长尾叶猴活动还能给斑鹿带来其他好处。长尾叶猴视觉敏锐，常在高处活动，能及早发现危险并发出警报。斑鹿因此能及时发现地面的动静，此时危险正在逼近。在玛雅领地旁边的塔拉领地中，即将成年的雄性孟加拉虎焦达和昌德正在四处巡视，伺机捕猎。他们是马特卡苏尔和雌性孟加拉虎塔拉的后代，在父母共同的领地中成长起来。这对形影不离的兄弟长得越来越高大，一见到妈妈塔拉，两兄弟又不自觉地开始撒娇。塔拉可不吃这一套，两兄弟要学会自食其力了。为养育他们，塔拉已经费尽心力，今后两兄弟只能在实践中打磨捕猎技能了。年龄较小的焦达同样受到了警告，森林里到处是动物，高高的草丛刚好可以为他们提供掩护。他们两兄弟就像非洲热带草原上的公狮兄弟一样，穿过摇曳的草丛去捕猎。他们和猎物之间只隔着一道土丘，焦达和昌德悄悄行进着，随时可以发动突袭。协同配合捕猎是成功的关键。一只远离斑鹿群的雌性斑鹿正在给幼崽喂奶。昌德准备从右侧围堵斑鹿，可他还没来得及就位，焦达就迫不及待地发起了攻击。斑鹿群中顿时响起了警报声。捕猎时机转瞬即逝，雌性斑鹿和幼崽也逃走了。焦达和昌德还有很多东西要学。雌性斑鹿停在不远处继续喂奶，像是在嘲笑他们两兄弟。焦达舔舔嘴，行动失败令他有些沮丧。连妈

妈塔拉也认为两兄弟需要好好振作起来，团结协作。没有妈妈的指导，焦达和昌德在一次次失败中艰难摸索。他们跑回妈妈身边撒娇，很快又在贾姆尼湖周围嬉戏玩耍起来。可惜这样在草地上奔跑的美好时光持续不了多久。朵朵白云从南方飘来，塔拉的孩子焦达和昌德即将面临新的威胁。一只名叫巴杰朗的雄性孟加拉虎占领着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南边的莫赫里地区，它是这片保护区内领地面积最大的孟加拉虎之一。巴杰朗花费了几个月时间巩固领地，这天下午他正待在莫赫里地区即将干涸的河床上休息。不远处，巴杰朗的配偶索南正要去喝水，他是巴杰朗领地内最强大的雌性孟加拉虎，索南和玛雅一样也是保护区里的明星老虎。他把幼崽们留在了特里亚湖，现在索南正在寻找他们。索南的孩子们很团结，他们的妈妈能力很强，已经连续带大好几窝幼崽，每窝幼崽的数量都超过了两只。当索南经过特里亚湖时，湖边动物们的警报声接连不断。索南并不在意，继续专注地寻找孩子们。孩子们看到妈妈，立刻兴奋地跑了过去。确认每只幼崽都安然无恙后，索南继续往前走，他要把小家伙们转移到贾莫纳卓拉水塘。到达目的地后，他终于能放松一下了。幼崽们也进入水塘中，不同于妈妈的威严与沉着，幼崽望着水塘周围的各种动物显得非常兴奋。索南会在这里待上几天，可能还要在附近捕捉一只猎物。索南泡澡之后便要前往水塘后面的灌木丛，他把幼崽们都藏在了那里。在4公里外的干涸河床上，索南的配偶、幼崽们的爸爸巴杰朗还在休息。然而，鸟的叫声引起了这位强大领主的警觉。午后的暑热渐渐散去，河床周围的鸟儿开始活跃起来，四处觅食。该去巡视领地了，巴杰朗还有更宏伟的计划要实施。他走向更远的地方，希望进一步扩大自己的领地范围。他很快就来到塔拉和马特卡索尔的领地边缘。面对新出现的威胁，塔拉主动采取行动，希望能让巴杰朗远离自己的儿子，因为即使是短暂的相遇，强壮的巴杰朗也可能对他尚未成年的孩子焦达和昌德造成致命伤害。焦达和昌德的体型已经跟塔拉不相上下，几天前还跟妈妈一起巡视领地边界。甚至也到过领地南端的岩石地带，这片岩石地带与他们长大的草地截然不同。焦达和昌德探索着陌生的环境，学习新的生存技能。妈妈出去捕猎时，他们就自己四处探索。几个月前，焦达受过一次重伤。

0: 他身上仍留有一道长长的伤疤，这只顽强的孟加拉虎穿梭在乱石之间。可惜这种轻松的日子就要结束了，因为这里也是他们爸爸的对手雄性孟加拉虎巴杰朗的领地边缘。塔拉在巴杰朗的领地附近巡逻后受伤归来，肩部多了犬齿和爪子留下的伤痕。他将焦达和昌德带回领地的安全地带，贾姆尼村的旧址。从此以后，塔拉每次前往领地南端驱赶巴杰朗时，都会把焦达和昌德留在这里。可巴杰朗不肯轻易放弃，当他来到贾姆尼村附近时，塔拉采用了和邻居玛雅类似的策略。玛雅曾经用假交往的策略让闯入其领地的马特卡苏尔远离自己养育的第二国幼崽。不过塔拉的情况有所不同，他已经做好了再次生育的准备。塔拉对巴杰朗也很有兴趣，只是不想让他靠近自己的孩子。塔拉和巴杰朗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再次交配。巴杰朗的脸上有疤痕，这会不会是挑战马特卡苏尔时留下的？巴杰朗现在距离贾姆尼村还有一段距离，如果他继续穿越草地和湖泊，那么塔拉的孩子焦达和昌德就有可能会身处险境。当然，巴杰朗需要先打败他们的爸爸，正值壮年的马特卡苏尔，而马特卡苏尔必定会拼尽全力保卫自己的领地。他确实经历了激烈的打斗。几天后，马特卡苏尔从密林深处现身，他腿上有咬痕，肩部有撕咬和抓挠的伤痕。这些伤痕表明，巴杰朗或其他来自领地外围的雄性孟加拉虎向马特卡苏尔发起了挑战。除了南边的巴杰朗之外，马特卡苏尔的领地周围还盘踞着两只实力强劲的雄性孟加拉虎。西北边是雄性孟加拉虎卡里，东北边则是强悍的坎卡。坎卡身上有很多骇人的伤疤，似乎在警示对手不要对他的北方领地有任何非分之想。坎卡曾经战胜过马特卡苏尔，并将后者的活动区域限制在科拉拉地区以南。必要时，孟加拉虎会为了守护领地展开激烈争斗，哪怕这样的对战意味着死亡，或是落得满身带伤的下场。现在看来，马特卡苏尔在和懒熊妈妈发生冲突时选择适可而止是明智之举。如果当时受了重伤，他就无法以最佳状态去应对真正的威胁，其他企图争夺领地的雄性孟加拉虎。想要身体尽快恢复，马特卡苏尔必须好好进食，好好休息。真是世事难料，此前他对玛雅围追堵截，现在玛雅的领地却成了他的庇护所，出色的猎手玛雅也和他生育了幼崽。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

0: 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马特卡索尔蹒跚地走向玛雅的领地中心潘德堡尼水塘，或许他的配偶玛雅和孩子们还留在那里。潘德堡尼附近到处都是玛雅和幼崽刚刚留下的痕迹。马特卡苏尔走到水塘边，疲惫地瘫倒在地。午后的暑热渐渐消退，趁着凉爽巡视领地的玛雅偶然遇到了马特卡苏尔。此时的马特卡苏尔看起来萎靡不振，而他的幼崽苏里亚和米拉却活力十足。幼崽们也发现了爸爸，兴奋地朝他跑去。马特卡苏尔在恢复过程中可能会一直和孩子们待在一起，做个慈爱的爸爸。幼崽们十分兴奋，轮流和他打招呼。玛雅也走向了马特卡苏尔。孟加拉虎与配偶相遇时，一开始通常会表现出攻击性，然而伤痛让马特卡苏尔变得温和了许多，他们亲昵地相互问候。玛雅带着幼崽们走向潘德堡尼的另一个水塘过夜，马特卡苏尔也跟了上去。他要靠玛雅捕获猎物才能尽快痊愈，也会对此心怀感激。很快，玛雅就捕获了一只跟自己体型差不多大的猎物，她奋力将猎物拖上陡峭的河岸。玛雅稍作休息，知道马特卡苏尔会很快赶过来进食。听到动静的马特卡苏尔慢慢走下河岸，玛雅让他先吃，自己走到水塘边休息。得到充足食物和休息的马特卡苏尔希望自己尽快恢复，能像以前一样威风凛凛地巡视领地。为了实现目标，他仔细舔干净伤口，继续养精蓄锐。日子一天天过去，马特卡苏尔在玛雅的悉心照料下渐渐恢复。他大多时候都待在潘德堡尼水塘附近，因为这里不缺食物和水源。米拉和苏里亚难得有机会和父母一起生活这么长时间，马特卡苏尔的快速恢复对玛雅来说是个好消息。他之前的配偶都没能长时间

守住这片领地。玛雅之前的幼崽因此需要承受着巨大的风险。过去几天，玛雅需要为全家提供食物，同时他还要抽出时间巡视并保护领地更远的地方。于是他先把幼崽安置在97号水塘，他将幼崽留在水塘边，然后出发去巡视自己的领地。夏季悄然来临，天气越来越热，一只色彩斑斓的蓝翅巴色鸫的到来，标志着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已全面入夏。当地人因为这种鸟颜色鲜艳，将其称为九色鸟。现在蓝翅巴色鸫正在四处觅食，为将来的迁徙之旅积蓄能量。而当地的夜莺则会留下来，随着太阳位置的变换，夜莺移向更凉爽的地方。可窝里的两只雏鸟也暴露在了阳光下，它们原本舒适地依偎在妈妈身下，现在只能摇摇晃晃地去追赶妈妈，再次躲进妈妈蓬松的羽毛下面。酷热笼罩着整片森林，动物们挤在能找到的每一个阴凉处。林中很多区域都贫瘠荒芜，只有找对地方才能得到食物。长尾叶猴有时会吃些泥土，这样不仅能补充矿物质，还能调节胃酸。它们通常一胎只生一只幼崽，而这位妈妈却生了两只。在夏季养育两只调皮的小家伙难度会更大，还好它有族群的支持。酷热之下，长尾叶猴幼崽终于进入了梦乡。这只长尾叶猴妈妈将双手搭放在膝盖上，她像在静静地思考着什么。幼崽则无比安心地窝在妈妈怀里。幼崽很快便会醒来，而长尾叶猴妈妈也会一如既往地悉心照料它。往南不远的地方就是科尔萨地区。占据这片土地的雌性孟加拉虎是捕猎白脂野牛的高手，他们分别是库哈尼和西万萨里，他们的孩子很快就会开启成年后的独立生活。不久前，西万萨里的雌性幼崽科勒和他的兄弟一起协助妈妈完成了一场追捕白脂野牛的行动。当时尚未成年的科勒还在学习捕猎技巧，如今他已经建立起强大的自信。一天早上，他最后眷恋地看了一眼妈妈希万萨里的领地，然后消失在盛放的花海中。他正大步迈向独立，寻找自己的领地。最后，他向北跋涉了将近100公里，在乌姆雷德卡汉德拉保护区建立了自己的领地。他的兄弟鲁德拉和达拉也离开了妈妈的领地，他们也长成了威风凛凛的成年雄性。未来，他们的选择会让他们面临不同的挑战吗？这两兄弟正各自走向保护区内不同的方向。如果他们最终不得不直面保护区现有的雄性主导者，比如巴杰朗和马特卡苏尔，那么保护区内的孟加拉虎种群格局会因此而改变吗？西万萨里的雄性后代鲁德拉暂时在科拉拉环

冲区安顿下来。他和马特·卡苏尔年轻时一样，先保持低调。鲁德拉必须当心，因为两只现有的雄性主导者经常会在科拉拉缓冲区出没，分别是强大的巴杰狼和鲜有败绩的坎卡。另一位捕猎白只野牛的高手库哈尼，他的孩子们也要独立了。库哈尼最强壮的孩子莫格利现在也到了离开的年纪，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新一代孟加拉虎能否确立自己的领地。在玛雅和马特卡苏尔的领地中心潘德堡尼水塘，一只雄性孔雀用叫声宣告马特卡苏尔的到来。它恢复得很好，现在只有大的水塘里还残存着一些水。一群白只野牛也因此来到潘德堡尼水塘。猎物似乎能分辨出老虎放松且吃饱时的肢体语言，但马特卡苏尔的一瞥就能让白只野牛陷入恐慌。马特卡苏尔的伤刚刚痊愈，他绝不会挑战这样的白只野牛群。他站起来，看起来和以前一样强壮。现有的很多记录表明，受伤的老虎可以在配偶、父母、兄弟姐妹或后代的帮助下恢复健康。孟加拉虎虽然是独居猫科动物，但必要的时候也会展现出温情的一面。动物也是有感情的生灵。玛雅对马特卡苏尔的支持就能说明这点。马特卡苏尔的对手，北方领地的霸主，外表凶悍的坎卡也曾受过重伤，他的面部在一场打斗中遭到严重撕裂。在坎卡养伤期间，陪在他身边的也是他的配偶，保护区东北部的雌性孟加拉虎朱纳白。他和朱纳白育有幼崽，坎卡会和幼崽分享食物，也会在朱纳白外出巡视时照顾幼崽。冷酷孤傲的坎卡为守护领地而战，同时也为幼崽筑起了一道安全屏障。幼崽如今已经长大，他们信心十足地在父母的领地中穿梭，为将来的独立生活做准备。有一天，他们可能会在父母领地附近的区域建立自己的领地，甚至冒险前往保护区以外的遥远地区。为此，他们可能要与人类比邻而居，甚至需要穿越人类生活的区域，或者有一天他们必须挑战主导的孟加拉虎，甚至他们自己的父母。坎卡的女儿和爸爸有着同样的表情，仿佛在说别惹我。胸口的伤昭示着他为独立付出的艰辛，他也希望未来能成为森林里的强大主导者。不过，这只尚未成年的雌性孟加拉虎目前还生活在妈妈的领地中，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阳光点亮了天空，夜间降下的雨水在草叶上闪闪发光，森林里出现短暂的平静。没过多久，夏末的狂风便在森林里到处肆虐。保护区上空形成了强劲的空气对流，暴雨随之从天而降，猛烈冲击着大地，有些树木甚至被连根拔起，

正是雨季到来的信号，干旱终于结束了。这对动物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因为今年的雨季来得更早一些。森林欣然接纳了这份大自然的馈赠。日子一天天过去，森林在雨露滋润下换上了新装。年幼的米拉模仿着妈妈的行为，甚至像妈妈那样在树上留下爪印。最近玛雅巡视领地中心地带时，经常把幼崽带在身边。米拉也对气味很感兴趣，她在妈妈刚留下的气味标记上摩擦着身体，希望米拉和苏里亚可以在妈妈玛雅和爸爸马特卡苏尔的照料下安然度过雨季。季风给这片森林再次带来降雨，孟加拉虎的生活还在继续，他们的故事将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

0: 费劲儿，
1: 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这里是南极洲的阿特卡海湾，现在正值秋季。仅仅几周前，这里还是一片浩瀚的海洋，而如今，万里冰封的新景象正在形成。

在这个冰封的新世界里，似乎没有生命存在的迹象。不过，或许这么说并不准确。

帝企鹅之所以来这里，是因为南极洲的冰层为他们提供了安全的繁殖地。南极洲的冰层会持续大约9个月的时间，要到第二年的夏天才会融化。帝企鹅需要利用这9个月里的每一天繁育后代，延续庞大的帝企鹅家族。

不过，要想实现生命的延续，帝企鹅必须熬过即将到来的严冬，经受住极端气候的考验。

大多数帝企鹅每年都要重新谈情说爱。虽然冬季正在快速逼近，但帝企鹅们寻找理想配偶的过程却急不来。

帝企鹅一旦结成配偶，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坚不可摧。每个帝企鹅家族的生存都是建立在这样稳固的关系之上的。在大多数时候，帝企鹅的举止都很优雅可爱。但是在他们交配的过程中，有时却难免会发生尴尬的事情。

而令人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帝企鹅都能找到理想的配偶。眼看寻找配偶的时间所剩无几，这只雌性帝企鹅放弃了繁文缛节，

不过这对地企鹅夫妻的感情已经非常牢固，第三者休想插足将他们分开。情场失意的地企鹅们准备打道回府，他们将在大海中觅食过冬，因为在这里的冰层上根本不可能找到食物。地企鹅夫妻现在要等待数周，直到雌性地企鹅顺利产蛋。但是有一对似乎要

试图保暖的对象竟然是一个雪球。看起来他们是在练习为真正的育儿时刻做准备。

白天的时长越来越短，温度也越来越低，而最终随着太阳的最后一次落下，直到两个月后的春天，太阳才会再次升起。

现在，帝企鹅们生活在昏暗的世界里，与他们相伴的只有南极洲皎洁的月光。对这对帝企鹅夫妻来说，漫长的等待就快结束了。雌性帝企鹅有感觉了，它的身体已经有了反应。

下一代帝企鹅就要诞生了。产蛋需要消耗大量的体能，雌性帝企鹅的体重因此减轻了将近四分之一。雌性帝企鹅已经一个多月没有进食了，现在它必须先返回到大海里填饱肚子。但雌性帝企鹅不能带着宝贵的蛋上路，它只能把蛋交给自己的配偶来照顾。雄性帝企鹅的腹部下方有一个特殊的育儿袋，可以让蛋贴近裸露的皮肤起到保暖作用。雄性帝企鹅必须迅速把蛋从冰层上挪到自己的脚上，否则蛋就会被冻住。现在雌性帝企鹅可以走了，可是它似乎不愿离开。

雌性帝企鹅走了以后，孵蛋成了雄性帝企鹅要独自面对的重任，他必须保证自己的蛋能度过漫长严寒的冬季。直到帝企鹅宝宝破壳而出，雄性帝企鹅才能再次见到配偶。

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群体里的所有雌性帝企鹅都会匆匆离去，行进20公里左右返回到大海中。

为了保持自身以及帝企鹅蛋的温度，雄性帝企鹅们展现出了一场大自然中极为壮观的合作景象。

他们一个挨一个，紧紧地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由4000多只雄性帝企鹅组成的孵化器。

每只雄性帝企鹅不断推挤，试图找到一个最佳位置，能够保持自身和蛋的温度。因此，整个雄性帝企鹅群一直在移动，

他们别无选择，不得不放开彼此，努力走向避风的一面。

这只跌倒的雄性帝企鹅必须重新站立起来，还要同时确保蛋不掉出来。如果它失败了，蛋里的胚胎就会很快被冻住并且死去。

而当他们到达整个帝企鹅群避风的那一面后，就能稍微躲避一下寒风的攻击。一旦暴风雪来临，便会持续肆虐数天。

在暴风雪中幸存下来的雄性帝企鹅们倍感饥饿，身体也很疲惫，但他们仍旧不敢松懈半分。暴风雪把这些雄性帝企鹅们驱赶到了距离安全冰层大约1公里外的地方。他们必须返回原地，但这样的路程注定十分艰辛。

0: 现在，他们重新聚拢在一起，准备抵御下一次的暴风雪。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暴风雪的来临。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6: 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过了约2个月的恶劣天气后，漫长的极夜终于画上了句号。一点点温暖预示着白天的到来。

仅仅几天的时间，帝企鹅群里就出现了数千张饥饿的小嘴等待喂食。第一批帝企鹅妈妈们赶回来了。而更多身体圆滚滚的帝企鹅妈妈跟在后面，他们给帝企鹅宝宝带来了食物。焦急等待的帝企鹅爸爸们终于盼来了这一刻。

帝企鹅妈妈第一次见到了年幼的宝宝。家人终于团聚了，全家都要庆祝一番。

可是一些可怜的雌性帝企鹅却要经历丧子之痛。这些失去孩子的雌性帝企鹅依然有着强烈的母性，他们见到柔弱的帝企鹅宝宝便情不自禁地想要冲上去。

被抢的帝企鹅宝宝看起来似乎安全了，但是他却离开了自己的亲生父母。

对那些成功换班的帝企鹅夫妻来说，现在该轮到帝企鹅爸爸返回大海饱餐一顿了。而且帝企鹅爸爸还要为孩子储备食物。而妈妈则可以跟刚出生的宝宝建立感情。当然，当务之急是要喂饱帝企鹅宝宝。这是他第一次尝到海鲜的味道。不过，艰难的时期还远远没有结束。

对一些帝企鹅来说，这简直是一场灭顶之灾，他们跌进了深深的冰沟里。周围又陡又滑，此刻帝企鹅宝宝成了致命的负担，带着宝宝的帝企鹅妈妈无法抓牢冰面，如果出不去，母子俱亡就是等待他们的唯一结局。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有些时候，南极洲的气候也没有那么恶劣。天空晴朗，微风徐徐，南极大陆上空上演着绚丽变幻的壮观景象。南极光。

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日渐升高，冰层慢慢吸收着热量。帝企鹅所处的冰封世界在很短时间内就要开始融化了。在冰层融化的最后几周内，帝企鹅爸爸和妈妈会轮流喂养宝宝。不过，随着帝企鹅宝宝的胃口越来越大，帝企鹅爸爸和妈妈只能同时离开去捕鱼。

有时候需要爱的一脚。如今地企鹅爸爸妈妈都能离开宝宝到大海里去捕鱼，地企鹅宝宝们第一次脱离父母的保护，独自面对外面的世界。其他成年地企鹅显然不愿意照顾他们。孤独的地企鹅宝宝们只能聚在一起，互相安慰。

气温下降到了零下25摄氏度左右，地企鹅宝宝们本能地聚拢成了一个小型群体，和地企鹅爸爸在孵蛋时的行为如出一辙。

但这么大的地企鹅宝宝绝不适合独自行事。一些地企鹅宝宝很幸运，处于捕鱼休息期的父母还能为他们提供庇护。但大多数地企鹅宝宝只能聚在一起，共同抵御暴风雪的侵袭。

孤身迷失在暴风雪中的这只帝企鹅宝宝，唯一的希望是遇见的这只成年帝企鹅会返回聚居地。如果帝企鹅宝宝能跟随它穿过这片茫茫冰地，就可以到达聚居地了。

随着最后一场暴风雪的结束，夏天到了。北地企鹅视为家园的冰层开始融化，这些地企鹅宝宝发育接近成熟，也变得越来越独立。

在离开聚居地前往海洋之前，所有的帝企鹅不论成年与否都要经历换羽。对帝企鹅宝宝来说，换羽是成年的标志。经历了各种磨难之后，这些帝企鹅宝宝终于存活了下来。然而，每年冰雪世界的消失则在提醒他们，未来充满了变数。根据预测，海洋的温度可能会逐年上升。所有帝企鹅赖以生存的这片南极洲冰层，冰冻的时间可能会逐年减少，又可能会不足以让它们完成奇妙的生命轮回。不过现在，当整个帝企鹅群准备离开阿特卡海湾的时候，这些帝企鹅父母已经成功地抚育出了下一代，延续了这个帝企鹅家族。

0: 燕山热浪滚滚，
1: 把老帅来迎。
0: 碎冰冰，
1: 吃我一半！
2: 碎冰冰，
0: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7: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9: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在过去四年多时间里，本系列纪录片的摄制组追踪拍摄了地球上的几种人人皆知又急需保护的动物。摄制组成员在野外度过了2000多个日日夜夜，足迹从非洲的草原到亚洲的丛林，从撒哈拉沙漠的边界地带到南极洲的冻土荒原，摄制组与这些动物家族一起经历了他们生命中的关键时刻。

他们遭遇过非洲荒野中的险情，经受了南极洲极端气候的考验，

0: Tigers. It's been one of the most amazing moments of my career. I never thought we'd get it, actually, but, you know, I didn't tell anyone else that.
1: 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3: 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结伴，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来，旺仔牛奶给你。
5: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6: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5: 可是你会想喝呀，
6: 还是你喝吧。
5: 没关系，
6: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7: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8: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
9: 旺嚼着吃的。
10: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一旦虎仔们离开洞穴，拉杰贝拉一家就会消失在森林中。现在摄制组需要换一种新技术了，红外触发相机。班达加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们经常使用这种摄像机，把它们安装在水塘等孟加拉虎可能出没的地方。

0: 森林里的许多动物都出现了，可还是没有孟加拉虎的身影。几周后，西奥发现其中一个红外触发相机进水了。谜团解开了，他们终于拍摄到了孟加拉虎幼崽们的近距离镜头，甚至还拍到了他们的父亲。在接下来的九个月时间里，摄制组得以跟踪拍摄到孟加拉虎幼崽们成长期间的生活细节。不过后来，他们出乎意料地亲眼见证了故事完全不同的一面。
1: So somewhere over here is our tiger. In order to find food, she is coming to these really risky areas to hunt cattle, dogs, whatever she can find. So this is really scary for her, and to be honest.For us as well.
0: 这里距离最近的保护区只有80公里远，所以一旦孟加拉虎离开班达加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汤加河是大熊猫的主要栖息地之一。这里保留了大自然原始的生态面貌，是世界重要的野生动植物天然基因库和生命家园。这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万物一体，融为共生共荣的生命共同体。

0: 三月的第一天，春寒料峭，唐家河迎来一场大雪。每年的这个时候，徐护院马文虎都会独自进山，在唐家河摩天岭一带寻觅大熊猫的踪迹。
1: 这个熊猫的那个爪子

0: 烦了的。
1: 师兄不好意思，他是的高手，来，
0: 这还有毛发，看到没？看到没？这个就是一看就是个大家伙来了的，看嘛，用他的爪子把这桌子拉过来，这样。

0: 这个白雪旁边一个白点点，看到那个就是熊猫的身子。
1: 它有可能完全有可能要打架，必须打架是要一只把另外一只要赶走。
0: 看哪个打赢了嘛，它就争夺了交配权。大熊猫呢？它主要就是生存在我们身后，有雪的山上、林下，全是密密麻麻的野生建筑，肉眼是看不到的。所以说今天呢，我就用我的单筒望远镜扫描，结果是熊猫在树上。所以说今天很有幸看到大熊猫。
2: 大熊猫自古就繁衍栖息于青川唐家河，已经有数百万年的历史了。经历沧海桑田变迁，至今仍有60余只野生大熊猫在唐家河栖息繁衍。

0: 长嘉河，地处岷山山西，龙门山脉西北侧，摩天岭南麓，已原四川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原四川东阳沟和四川毛寨两个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范围为主体构成，总面积868平方公里。唐家河属全球36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热点地区之一，也是低海拔地区珍稀野生动物遇见率最高的地区。即便已经退休多年，侯兴国还是舍不得离开他工作了一辈子的唐家河，如今他时常要进山转一转。
1: 对，
2: 要注意到安全，不要离得太近了，这个要有些这个比较伤人。小朋友不要踩着花朵，不要惹点花朵。你看这片林子，原来伐木厂采伐过的，现在呢40年了，已经恢复了植被了，这都是老一辈的福利院的成果。希望要热爱大自然，爱护大自然。
1: 好，我注意。好，谢谢。
0: 很少有人知道，现在的唐家河曾经是原四川省青川伐木厂的采伐地。新中国建设初期，国家缺少木材，而唐家河拥有茂密的原始森林。从1965年到1978年，在唐家河采伐木材35万立方米，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特有的贡献。在支援国家建设的同时，伐木给唐家河生态造成了严重影响，特别是陆续发现了大熊猫、川金丝猴等珍稀野生动物，建立唐家河自然保护区被提上议事日程。1974年，原南充师范学院生物系教授胡锦处带领30余名专家来到唐家河开展珍稀动物调查，这是全国首次对大熊猫的野外调查和研究。在随后的四川省珍贵动物资源调查报告中，胡锦处建议及早批建青川县唐家河自然保护区。1978年，唐家河建成省级自然保护区，1986年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我也开花的越秀嘞，
3: 对
2: 我你们的片子我看到了，
4: 这就是我们上次拍的熊猫，
2: 不错，真的拍的好，
4: 就是
2: 年轻的熊猫，这是
4: 个子又大又壮，
2: 一周多岁。
0: 也是在当巡护员的时候，侯兴国第一

0: 次见到野生大熊猫。
1: 大熊猫家在的情况就是1986年7月26号，我们
0: 20世纪70年代末，唐家河建竹开花，导致竹林大量枯死，大熊猫出现饥饿、生病甚至死亡现象。1980年8月的一天，侯兴国和三名巡护员发现一只成年大熊猫带着瘦弱的幼崽在溪中饮水。
1: 当时那个时候呢，那个看到那个情况，那个小熊猫呢，非常的身体非常的这个瘦弱，屁股上呢在流血。
0: 侯兴国他们小心翼翼地将幼崽救下。2个月后，这只大熊猫幼崽被送往卧龙保护区养护，取名佳佳。1999年，经过精心挑选，中央人民政府将佳佳作为礼物送给香港特别行政区。大熊猫一般寿命只有25岁左右，而1978年出生的佳佳却活到38岁，相当于人类114岁高龄。

0: 为了破解大熊猫种群基因之谜，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副主任侯荣来到唐家河。
1: 你看，你看那个有不那个笋子被掰断了呢？你看这个是留下来的笋壳，掰了把壳壳剥了，剩下的一节在那。这个是它剥了的笋壳，丢了一堆在那。你看这个，你看你看仔细。

0: 的地方。哦呦，他这个地方拉了一大堆粪便在这个地方。
1: 确定大熊猫的 DNA， 首先要有承载基因信息的物质。寻找大熊猫的毛发、排泄物、足迹等，成为重中。

0: 有着什么样的一个遗传背景，但是呢，我们通过粪便里可以把这些信息给挖出来。
1: 作为连续四届全国人大代表，2021年，侯荣提交了制定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法立法议案。2021年，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宣布设立，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横跨四川、陕西、甘肃三省，包括岷山、邛崃山、大象岭、小象岭等山系，保护着全国70%以上的野生大熊猫资源。
0: 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其实是在更大范围内，更好的是保护以大熊猫为代表的整个大熊猫国家公园整个这个山地森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原生性。
1: 侯荣认为，对大熊猫最好的保护，就是要保护好唐家河这样的大熊猫自然栖息地。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张家河地处川西北高原，向四川盆地过渡的高山峡谷地带，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最高海拔3864米，最低海拔约1000米，相对高差达2864米，形成山势陡峭、河谷幽深、危崖断壁、一峰突起的壮丽景观。

0: 唐家河在地质历史上曾经被冰冻圈影响，独特的地貌特征引起了中国著名冰川地质学家张文静的关注。
1: 第四纪古冰川在运动过程当中对这个岩石啊进行侵蚀磨光，形成了一种爬痕，而且还有脊柱，还有竖直的，还有这个平行的，这都是这个冰川作用的比较典型的特征嘛。
0: 2016年，经过五天科学探险考察，张文静和中国科学探险协会的专家在唐家河摩天岭最高峰发现第四纪古冰川遗迹。
1: 摩天岭呢，它实质上应该包括这个附近的这一段山脉。现在天气呢，像这个起雾了，就看不太清楚。假如说要晴天，绝巅之处，就能看到这个比较明显的第四纪古冰川作用的痕迹。
0: 这些古冰斗、U 型月亮门等，就是大约在10000年以前形成的第四纪冰川遗迹。
1: 唐家河区啊，仅仅是山岳的上部曾经被冰川侵蚀过，广大的这个河谷地带啊未受任何影响。这些河谷地带呢，就成了一些古老生物群落的避难所，像大熊猫、川金丝猴、羚牛等，还有其他许多物种，就在这里呢繁衍生息。

秋天，唐家河层林尽染，山毛榉、三丫乌药绚丽的色彩让寂静大山充满生命的律动。

0: 张家河也即将迎来一年中重要的秋季巡护。
1: 农业漂亮，嗯，彩蝶飞舞呀。
2: 是是是，不晓得是你，自从上一次来那个时候还是，那个时候才十来岁哦。
1: 哦，是狗出傍身，各才人士嘛。
2: 对对对。
0: 为体验父亲生前工作情景，胡晓特地参加了这次巡护调查。
2: 上次上面走的比较频繁了。胡晓老师，我们这次呢，是撒盐，因为这个有九零还有这些牛科动物啊，就是养牙科，它都有舔盐的行为。
3: 嗯。
2: 这个是我曾经读胡老爷子的时候，他的受的学的讲解的时候讲到这个道理。
3: 嗯。
2: 说他要补充很多的盐分。那么我们还在这野外的矿物资源，所以说我们今天抓一些矿物资源，使这些那个食草动物更好的添食盐分，对它身体上的需要。
3: 好好，
2: 我们再抓一抓。好好。
3: 那老爷子在唐家河的那几年，啊，可以说把唐家河的山山水水都是摸遍了的。但是有一次，这个电视上放纪录片是唐家河的，老爷子当时可能只有一个眼睛，有点点视力。老爷子就说：“这个是大草堂嘛？”
2: 哦。
3: 后来我们当时好惊讶，我说：“你咋晓得？”
2: 嗯。
3: 老爷子笑。
2: 嗯。
3: 哦，后面有一次。
0: 从六岁到十二岁的几乎每一个暑假，胡晓都是陪着父亲在观测站度过，见证了父亲研究大熊猫的艰难历程。胡锦处是国际公认的大熊猫生态生物学研究的奠基人，被誉为中国大熊猫研究第一人，中国大熊猫之父，组织领导了我国第一次大熊猫调查，建立了世界第一个大熊猫生态观察站，多次到唐家河开展大熊猫野外调查研究，是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首任主任，是我国乃至世界大熊猫研究的标志性人物。2023年2月16日，终生守护国宝大熊猫的国宝老人走了，享年94岁。
2: 哎，这个是粪便，我找搞块出来。
1: 哎，
2: 看看，这是大熊猫粪便。
3: 爷爷，我今天运气好，那么多年没来唐家河，今天一来就看到熊猫粪便了。
2: 全足径，唐家河里的非常好。这个的捡回去拿去检测，就是拿的粪便比较新鲜。
3: 这时候真的是新鲜的。
2: 没有新鲜，是。不晓得这个是，大熊猫了解粪便呢，是你父亲曾经发明的浮式了解法。我们沿用到现在都在使用这个浮式了解法，以这种方式来一推，
4: 就有可能是亚成的个体。
3: 有均匀，你看啊，
2: 嗯，
3: 说明这个熊猫很健康哦。
2: 是是是，
3: 这个足节长度能不能判断它的年龄呢？
2: 可以判断，一般在这个的话，像这么长的应该是成年个体了，在5岁以上。
3: 但如果是那个老年大熊猫的话呢，它那个咬节足节是不是很均匀？噶，
2: 它不均匀，它得带点丝状的。
0: 一般来说，大熊猫吃竹子消化后，排出的粪便里通常会残留没有消化完的竹子皮，竹子皮表面会残留牙齿咬痕，这就是咬结。通过咬结，科研人员就可以根据齿宽等特征判断大熊猫个体的细微差别，从而获取大熊猫数量和密度，这就是咬结法，也是国际公认的胡氏方法。在唐家河海拔1600至3200米针阔混交林带，生长着茂密的缺包箭竹、糙花箭竹、青川箭竹等竹类40多种，为大熊猫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尤其是青川箭竹，叶小而且绒毛少，吃起来爽口甘甜，深受大熊猫喜爱。
2: 甘肃的文县，哎，一次巡护啊，跨两省的，啊，脚踏两省。
3: 这边的啊，
2: 是，
3: 这有一半都是枯死了。
2: 动物它也是像样，它如果没得日照，对它身体健康也是

不灵，尤其是它主要通道上，动物它是哪些种类，一个是看这个森林植被的更新状况，再一个人为活动，更重要的大小嘛的活动的升级怎么样，就整体的看还是非常很健康。以前傅老爷在的时候来观察来记录，那我们现在

0: 经过艰难跋涉，巡护队终于登上大草堂。
1: 不晓得是这个区域呢，这个地方是六九年非常很聚集的地方。往下延伸，因为这个曾永林是大熊猫超级神级的动态管理这个区域呢，也是我们现在目前的大熊猫国家公园的主体责任和目标任务。我们有责任持续不断的监测，获取更多的信息，了解他们的生存状况。
2: 然后大熊猫林，还要走那条道路，
1: 是
2: 从这边到四川来，就将来我们的野生动物好
1: 越来越好。
3: 到底有多少大熊猫？像科学家也很头疼，能不能发现新的方法？就是在长期的验证中，胡老师就在卧龙啊、汤家河啊，得出一个结论。最后这种方法呢，就大家总结为胡适方法，得用到大熊猫的个体和种群数量的调查。后面到了第四次大熊猫调查的时候，我们就用粪便的 DNA 来精确识别每只大熊猫个体。就在胡适这个调查方法的基础上，我们发展成了分子生物学调查方法。当然可能还会发展更多的一些方法，这是未来的期待。
4: 他写的最后的熊猫的书 在国内翻译了几次了很畅销。
5: 应该主要的功劳还是归在胡老师你身上。
3: 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际上是地处在我们全球生物多样性热带地区之一。在研究大熊猫的过程中， George Shader 和胡先生就选择了一个地方作为岷山山系的大熊猫来与卧龙邛崃山系大熊猫的生态学做对比，就他们在大熊猫保护中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
0: 20世纪80年代，乔治·夏勒博士和胡锦柱教授在唐家河合作开展野生大熊猫研究。他一生致力于野生动物的保护和研究，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世界上三位最杰出的野生动物研究学者之一，现任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学会负责人，是第一个参加世界自然基金会组织熊猫计划的西方科学家。
6: Gorgeous mountains, you have these forests and the wildlife. So I'm happy to be here.
7: When I worked here, very few tourists come. Now they have about 100,000 tourists a year. That shows, and most of them by far are from China. It shows people in China becoming more and more aware of the beauty of nature.
6: Because you need good protection, good planning, good management, good policy, good everything to keep this beautiful as it is for the next centuries or more.

一条茶脉，自武夷山下启程，穿越400年时光，万延城连通国家间的世纪动脉，是小小茶叶的远征，更是人类文明的跋涉。让我们重走这条共生之路，将历史的根脉与友谊传向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苏天。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荒野的法则从不讲情面，物种间的生存竞争总在轮番上演。然而在这冷酷的进化舞台上，总有温暖的光焰在暗处跃动，即便是凶猛的猎手，也会在嗷嗷待哺的幼崽面前显露出温柔回应的目光。生命的故事就在这冷酷与温情的永恒张力中永不落幕地延续着。

的夏季很短暂，因此对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而言，接下来的几个月都至关重要。这只北极狐对此了然于心。对他来说，刚刚过去的冬季非常艰难，而且现在他有宝宝需要照顾，必须充分利用夏季的丰富资源。这些三周大的幼崽从洞穴中出来，开始探索外面的世界。毛茸茸的小家伙还不会自己觅食，需要妈妈来提供食物。这对妈妈来说任务艰巨，而她所期盼的救星也刚刚到来。雪雁，它们从数千公里外的南方飞来，此地冰雪刚刚消融，雪雁便抵

50多万只雪雁将在这里度过夏季，在草地上筑巢觅食，繁衍后代。为争夺最安全的筑巢点，两对雪雁夫妇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失败的一方不得不在栖息地边缘筑巢，而在那里，他们很容易受到北极狐的攻击。北极狐妈妈觊觎雪雁的蛋，但是获得它们并不容易。

保护他们的蛋。如果失去这些蛋，雪燕在这个夏季都没有繁殖机会了。北极狐得手了，北极狐妈妈把第一枚蛋带给了孩子们，然后北极狐妈妈返回鸟巢，想再次下手。北极狐妈妈把一些蛋藏了起来，这些蛋可以帮助北极狐一家熬过即将到来的寒冬。在短短三周里，北极狐妈妈能从雪燕的巢中偷走800多枚蛋。雪燕的蛋有点大，幼崽们根本无从下口，这可是个技术活。小家伙们还不懂怎么咬碎蛋壳，妈妈做出了示范。

而此时一些雪燕雏鸟也破壳而出了。在向南迁徙之前，他们会吃下所有能找到的食物以积蓄能量。现在雏鸟们都孵出来了，它们可以待在水面上以避开危险。在拥有明媚阳光的时间里，北极狐幼崽们尽情打闹嬉戏，而北极狐妈妈却没有闲暇时光，她必须为孩子们准备好充足的食物。北极地区的天气正在变暖，季节更迭以及雪燕南迁的时间都变得难以预测，这些给每一只北极狐妈妈都带来了挑战。在北极狐妈妈为幼崽筹备食物、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之际，亚洲密林深处，象妈妈也开启了她的育崽模式。中国云南省位于喜马拉雅山脉的边缘，它的西南角就是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的热带雨林期间峰峦叠嶂，沟壑纵横，是中国野生亚洲象的主要栖息地。一头成年亚洲象每天要喝大约200升水。眼下正是旱季，它们面临着巨大的考验。这头象妈妈每天都要带着3岁的孩子到三岔河边饮水。林深水静，这条河由附近的3条小溪汇流而成，是周围象群最重要的水源地。水质并不算清澈，但是沙粒能增加摩擦，促进消化。这种富含矿物质的河水更能满足大象的身体需要。它2米长的鼻子一次就能吸上来5升水。这些生活技巧小象还不需要太多，它还在喝母乳。亚洲象的哺乳期通常在3年左右。

在此期间，母乳中的脂肪、蛋白质和矿物质的含量会变得越来越丰富。一头年轻的雄象出现在河岸边，它在对象妈妈示好。然而，象妈妈显然并无此意。小象还没有断奶，它需要一心一意照顾好孩子。至少到一年之后，这头雌象才会再次发情。雄象只能到别处碰碰运气。雄性亚洲象喜欢独居，交配后一般只会和母象相处一到两周时间。旱季的日子很煎熬，尤其是觅食的时候。亚洲象是食草动物，森林里生长的植物有数千种，但它很是挑食，只吃其中大约200种。树皮一年到头都可以当作主食。

现在，小象要跟随妈妈去认识哪些是可以吃的植物，还要学习如何吃得更快更好。学习无法一蹴而就，要持续数年。作为体型巨大的哺乳动物，亚洲象每天花在进食上的时间多达16个小时。禾本科植物，树皮、果实和树叶都可以成为它们的食物。为了方便取食，小象要学习的重要技巧之一就是如何使用自己的鼻子。象鼻的结构精巧复杂，它由大约150000条肌肉束构成，顶端有一个像手指一样的延伸，可以抓取一些小东西。刚刚抓起来的这些枝条上很可能会爬满昆虫，象妈妈要演示一下如何把它们弄干净。

尽管在炎热的天气进食非常不舒服，但它们的身体结构已经进化出某些适应性。亚洲象头部和背部的毛发十分稀疏，每平方分米不超过15个毛囊。有科学家认为，裸露的皮肤可以帮助它们将热量散发出去。虽然亚洲象的皮肤厚达2.5厘米，但其中遍布神经，对晒伤极其敏感。好在象妈妈知道如何防晒，她鼓励小象站起来，还要传授一个新的技能。象妈妈知道不远的地方有一处裸露的地面，土质细腻，现在她用脚把泥土围拢起来，用鼻子当作喷头给自己撒上一层细土，这是最好的防晒霜。

小象也认真地模仿，他学到了重要的一课。生存的技巧是养育的重要课程。幸运的是，小象可以在妈妈的庇护下慢慢学习。而海岛上的海雕幼雏似乎就没那么好运了。珠江口向南，岛屿星罗棋布。白腹海雕江潮住在崖壁的高树上，潮直径2米。这只幼鸟已出生40多天。峭壁之上，白腹海雕正在巡视地盘。

脑尚不具备撕咬能力，整条鱼很难吞咽。但青鸟不打算进一步施以援手，幼鸟只能独自解决。雄鸟在巢附近担当警戒，一只黑鸢饥肠辘辘，它无意中闯进白腹海雕的领地。白腹海雕的视觉细胞多达150万个，即便在高空飞翔，也能准确发现地面或水中的猎物。身为空中霸主，白腹海雕不能容忍丝毫冒犯。

雏鸟并不知道一场危机刚刚消除，父母尽职尽责，时刻守护他们唯一的孩子。岛屿是他们的家园，见证着生命的繁衍和成长。六月，小白腹海雕的身体已经有40厘米高了。胸口的白色显露出来。

青鸟依旧每天将食物送到他嘴边。面对食物，幼鸟已经露出了凶猛的一面。选择这样的位置，能躲避台风带来的风险。到了离巢飞翔的时刻，青鸟们必须逼迫幼鸟在这个季节飞出巢。现在风平浪静，

示范和身体力行是青鸟的教导方式。飞翔是白腹海雕的天性，仿佛与生俱来就能悟出飞翔的技巧。他来到巢边，开始尝试。

海岛见证过无数次伟大的养育和无数个幼崽成长。而有一种动物，它们却选择远离自然，踏入钢铁丛林。在这截然不同的环境，它们养育后代又会面临怎样的挑战呢？直布罗陀位于欧洲大陆的南端，是无尾猕猴的家园。这里生活着四个无尾猕猴家族。在猕猴社会中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他们的地位世代相传。这只雌性猕猴刚生下它的第一个孩子，妈妈处于最低等级，所以它的儿子也一样。他们经常受到欺凌，被迫生活在猴群的边缘。由于无人问津，他们只能彼此相依为命。猕猴宝宝被一只地位更高的雌性猕猴绑架了。这只绑匪没有孩子，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宝宝。猕猴妈妈距离孩子只有几米远，但如果她贸然靠近，很可能遭致其他成员的集体攻击。绑匪没有任何做母亲的经验，猕猴宝宝身处险境。他们正向缆车高塔走去，猕猴妈妈不愿让他们离开自己的视线。他们现在距离地面30米高了，如果猕猴妈妈冒险抢夺自己的孩子，她的孩子很可能会摔死。绑匪不愿认输，猕猴妈妈只能使出秘密武器，她需要另一只猕猴的帮助。现在猕猴妈妈开始在绑匪面前为同伴梳毛，所有猕猴都乐意被同伴梳毛，即使对方是地位低下的雌性。这种活动是猕猴社会和平相处的基础。最终绑匪也禁不住诱惑加入其中。绑架事件和平

0: 决。猕猴宝宝可以回到妈妈的怀抱中了。自然舞台上，万物生灵以各自的方式演绎着养育传奇，温暖与残酷交织，克制与智慧并存，以生命守护生命。这些跨物种的生命史诗，正是对生的永恒赞歌，诉说着大自然的坚韧与柔情。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西式果子，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

荒野决斗场上，生死抉择从未停歇。当幼崽哭声与死亡阴影同频，是拯救个体、延续血脉，还是成全种群、延续基因？这是一道残酷的生存选择题，自然法则从不直接给出答案。无论是母亲的血泪守护，还是父亲的孤注一掷，所有本能都在这场无声的决斗中被进化之手无情剖开。

西北部，亚欧大陆的腹地，有一片神秘的死亡之海。这里风沙肆虐，人迹罕至，是全球著名的生命禁区。

冬天，这一片位于阿尔金山北麓的死亡地带，正在悄然孕育着新的生命。

十三个月的孕育周期，让野骆驼妈妈的一生不会有很多孩子。每一只小骆驼的降生，都为这个濒临灭绝的种群带来新的希望。此刻，危机四伏的沙漠里，母骆驼要带着幼崽去做一件不得不做的事：喝水。妈妈喝水时，小骆驼好奇地打量着未知的世界。喝完水的母骆驼凭借敏锐的嗅觉已经闻到了骆驼群的味道，就在两座山坡之外。但它同时也闻到了在它们与大部队之间致命的危险正在前面。狼群，沙漠生活的残酷让他们在捕猎上配合得更好。母骆驼觉得有点不对头，准备带小骆驼离开。如果只有母骆驼自己，它完全可以靠奔跑的耐力甩掉狼群。可这一次它带着孩子，拼不过狼群短距离的速度和爆发力，很有可能葬身在这个陡峭的山坡上。狼群拼命追赶着小骆驼，小骆驼拼命追赶着妈妈。母骆驼先爬上了山坡，骆驼群就在眼前，可沙子太滑，落后的小骆驼怎么也爬不上来。死亡逼近，母骆驼焦急等待着孩子。狼群马上就要到了，此时他要做一个决定，是下去救孩子一起死，还是丢下孩子独自逃生。留给他的时间越来越少。为了逃命，母骆驼选择自己先走。小骆驼成了狼的猎物。继续活下去。而在另一处危机四伏的环境中，维德尔式海豹在护佑幼崽时也不得不做出同样艰难的抉择。极少有哺乳动物能在这片极难之地生存，它就是维德尔式海豹。这头雌性海豹不断用牙齿磨蹭冰层边缘，保持呼吸孔洞的畅通。在一望无际的海冰上，维德尔式海豹可以避开来自开阔海域的捕食者袭击。这里俨然已经成为雌性海豹最安全的繁殖地点。海豹幼崽从温暖的子宫落到冰面上，它刚刚出生就经历了最剧烈的温差变化。

庞大的身躯为幼崽挡住海风。现在虽然是春季，但气温可以下降到零下40摄氏度，强劲的暴风雪可能会持

三天过去了，暴风雪还在疯狂肆虐。现在，海豹妈妈被迫面临最艰难的选择，是留下守护幼崽，还是回到水中寻求庇护。

现在这只海豹幼崽要想死里逃生，只能祈祷肆虐的暴风雪赶快停止。暴风雪终于过去了，有些幼崽没能逃过一劫。海豹妈妈只能尝试，呼唤得到了回应。这只幼崽如果现在跟随妈妈一起下水，就再也不用担心暴风雪的侵袭了。水下温度只有-20摄氏度，但这总比趴在冰上忍受寒风呼啸要暖和多了。幼崽的生存几率大大提高，前景一片光明。

在这片极难之地，帝企鹅妈妈也即将面临一场巨大的考验。帝企鹅妈妈正在跟宝宝建立感情，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喂饱这些幼崽。这是他第一次尝到海鲜的味道。不过，艰难的时期马上就来了。

对一些帝企鹅来说，这简直是一场灭顶之灾。他们跌进了深深的冰沟里，周围又陡又滑，此刻帝企鹅宝宝成了致命的负担。带着宝宝的帝企鹅妈妈无法抓牢冰面，如果出不去，母子俱亡就是等待他们的唯一结局。

小企鹅尝试靠自己的努力爬上去。但它太过弱小。

用尽全身力气，但还是失败了。可他没有放弃，

之前的攀爬已经消耗了很多力气。他不得不借助头部的力量。这恰恰是最难的最后一点。尖尖的喙帮他稳定了身形。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哇，鳕鱼，
10: 叔叔还鳕鱼，
11: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开极寒的南极，来到相对温暖的南方。雄性大鲵开始肩负起抚育幼崽的重任，但它也同样面临艰难抉择。太阳落山前，雄鲵终于在附近的河床遇到属于自己的伴侣。他用吻端触碰雌鲵身体，爬到雌鲵背上，试图获得雌鲵的好感。在雄鲵的爱情攻势下，他们回到了洞穴。月圆之夜，雌鲵在洞中产下了大约100枚鲵卵。这些鲵卵连接在一起，形成一条数米长的卵带。与其他动物由母亲育幼的方式不同，雌鲵产卵后迅速离开。雄性大鲵将独自看护幼鲵孵化，他不知道的是，一场两难考验正在酝酿。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贵州地区的雨水也非常少，河道内水位不断下降，大鲵居住的洞穴与外界相通的水道逐渐干涸，切断了所有食物来源。守护幼卵的雄鲵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外出觅食，它还在坚守。此刻的鲵卵非常脆弱，一旦大鲵离开洞穴，这些小生命将很快被其他洞穴生物全部捕食。眼下他只有一个办法，吞食掉一小部分鲵卵保持体力，否则如果自己被饿死，全部鲵卵也注定无法继续生存。洞穴中的大鲵还在忍受，他已经非常饿了，必须做出决定。突然，雄鲵爬向了鲵卵，一口咬在卵带上。他吃掉一部分未孵化的鲵卵，雄鲵牺牲一部分幼鲵来换取其他幼鲵存活的机会。但是如果再不下雨，洞穴内的水位会继续降低，仅剩下的鲵卵也将不复存在。

幸运终于随着一场暴雨来临。河水暴涨，一些水生生物被冲进了洞穴。潺潺落下的水滴打破了洞穴的静谧。几条鲤鱼被水流带入了洞穴。对于大妮来说，这是个非常好的机会。然而此时的熊妮饿得快要没有力气了，他不敢轻举妄动，静静地埋伏在水底，他必须一击成功。别看大妮平时慢慢吞吞，捕猎时却十分凶猛。洪水的到来为大妮一家化解了危机。用生命呵护的泥卵已经完全发育成型，小泥们将面临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挑战。

经过一番挣扎之后，一些强壮的小尼成功了。这时候的小尼前后肢都不完整，因为无法在水中保持平衡，他们只能侧卧在水底。他们要经过一年的成长，才能长成父母的模样。大自然在生与死的矛盾中永恒旋转，生命萌芽需要守护，母爱伟大，却难抵暴风雪的无情。地球如慈母般哺育众生，又似严师在冰川季风间设下生存考题。自然界既是残忍与慈悲的融合，也是进化淘汰的舞台。生命在这场无尽的测验中，沿着优胜劣汰的轨迹，悄然书写着生存的史诗。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很久以前，美洲原住民便开始在这里生活。如今，这片土地仍在发生新的变化。

水仅占地球水资源总量的一小部分，而在新英格兰地区，淡水资源相对丰富，在这里的各类栖息地中，淡水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沼泽、池塘和湖泊为许多动物提供了食物，也为它们繁育后代创造了理想的环境。为了生存下去，动物们要克服艰巨的挑战，不是所有动物都能成功。新英格兰地区的海岸线起于缅因州，止于康涅狄格州，海岸附近处处生机勃勃。夏季，一些动物会从其他地方来到缅因湾觅食，还有一些动物终年栖息在这里。海边的沙滩和沙丘是它们的庇护所，由于空间有限，它们之间有时会爆发冲突。在池塘、小溪和河流里生活着许多脆弱的小生命，也有一些体型较大的动物来到这里繁衍后代。有些动物只在冬季出现，严寒时节，迁徙途中的动物可以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岩沼和海滩找到食物和休息的地方。到了夏天，则会有另外一些种类的动物迁徙至此。繁茂的森林里生长着针叶树和阔叶树，还有各种美丽的花卉，比如芍兰、岩灵草和百合。它们用缤纷的色彩装点了林间的地面。森林中还生活着一些行踪隐秘的动物，很少有人有幸见过它们矫健的身姿。一些老树的树龄已达到惊人的300年，森林中的生存竞争很激烈，为了获取食物，所有动物都要拼尽全力。

这只短尾猫幼崽已经从妈妈那里学会了怎样在丛林中前行。短尾猫妈妈有着丰富的生存经验，懂得如何在开阔地带安全地活动。除了留意附近的幼崽，短尾猫妈妈还有另一件事要做，

体型不大，如果遇到合适的机会，它们甚至能捕食鹿类。但像这样的腐肉，短尾猫也不会白白放过。短尾猫幼崽被妈妈赶到了一旁，不过没有走远，它想从妈妈那里分得一些食物。幼崽还太小，短尾猫妈妈不会允许它吃腐肉，但幼崽还是犹豫着靠近，想要仔细看看。短尾猫妈妈一个严厉的眼神，就让幼崽改变了主意。虽然美国生活着很多短尾猫，可是在野外很难见到它们的身影。短尾猫保持着隐秘的生活方式，这段影像来之不易，摄制组参考了多年的研究成果，又在森林里等待了好几周，才最终拍到了短尾猫在野外的行为。

这具尸体足够短尾猫吃上几天，然而腐肉的气味很容易引来红头美洲鹫等食腐动物。吃饱后，短尾猫妈妈把珍贵的腐肉拖到隐蔽的地方，并用枯叶把它盖起来，以免被其他动物发现。

这是一只雌性驼鹿，这是它的幼崽。不远处还有一只雄性驼鹿，现在是驼鹿的繁殖季。驼鹿通常独自生活，到了繁殖季则会组成3到4只的小群体。这样的群体一般包含一对成年驼鹿和1-2只幼崽，幼崽不会对成年雄性构成威胁，因此通常不会引起它们的过多关注。这只雄性驼鹿已经好几周没有进食了，它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追求雌性上。雄性驼鹿观察着雌性，时不时地试探它的交配意愿。雌性似乎对它并不感兴趣，

雄性驼鹿再次试着靠近雌性，然而雌性还是没有准备好与它交配。雌性驼鹿在雄性面前的水中排尿，借此向它传递信息。雄性驼鹿用鼻子捕捉到

了雌性尿液散发在空气中的味道，于是张开嘴翻起上唇，方便气味分子传递至上颚后部的离鼻器，这是裂唇嗅反应。一些雄性哺乳动物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判断雌性是否发情。这只雌性驼鹿还没有进入排卵期，

0: 雄性驼鹿从雌性尿液的气味中得知，现在还不是交配的时候。体型庞大的雄性驼鹿决定在岸边等待时机的到来。无论天气如何，雄性驼鹿都会守在雌性身边，直到雌性准备好进行交配，它可能需要等上好几天。这种水温较低、富含氧气的河流，是陆丰型大西洋鲑理想的繁殖地点。陆丰型大西洋鲑平时在大型湖泊或水库中独自生活，到了秋天，性成熟的个体便会回到上游，它们出生的地方。在林间浅水区的急流中，已经能看到陆丰型大西洋鲑的身影。几条雄性陆丰型大西洋鲑已经回到了这里，周围还有少量的雌性。相较于洄游型大西洋鲑，陆丰型大西洋鲑体型较小，也不会游到海里生活再返回河流繁殖，而是一生都生活在淡水中。它们的生命从成鱼的繁殖活动开始。雌性陆丰型大西洋鲑首先会在铺满松散砾石的河床上筑巢，这会引起附近雄性的关注，并激发它们的交配欲望。在为期数周的繁殖季里，雌性陆丰型大西洋鲑可能会多次筑巢。很快，又有几条雄性加入了对交配机会的争夺，他们紧跟在雌性身后。雌性陆丰型大西洋鲑再次快速摆动尾鳍，扬起砾石和泥沙，在河床上制造出又一个浅坑。雄性的交配欲望越发强烈了。在繁殖季，雄性陆丰型大西洋鲑的外观会发生变化，它们会向雌性展示身体侧面，同时张开臀鳍和背鳍作为视觉信号，警告其他雄性保持距离。如果视觉信号无法赶走竞争者，雄性陆丰型大西洋鲑之间就会发生肢体冲突。争取交配机会的打斗十分激烈，雄性陆丰型大西洋鲑往往会受伤，伤口通常不大，但偶尔可能会非常严重，甚至威胁生命。最终，群体中最强壮的雄性陆丰型大西洋鲑将成为雌性的主要交配对象。雄性陆丰型大西洋鲑竖起背鳍，游到雌性身旁，不断颤动身体。很快，雌性陆丰型大西洋鲑会将卵产在巢里，也就是它在河床上建造的浅坑中。接着，雄性会使卵受精。与太平洋鲑不同，大西洋鲑在繁殖后不一定会死亡，活下来的那些会游向下游的湖泊深处。一条雌性陆丰型大西洋鲑一年可以产下约2000枚卵，其中只有部分会在来年春天孵化。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格力6-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9。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在温暖的季节里，小溪、河流和湖泊都可以为常绿林和落叶林提供水分。随着天气转冷，地表的水源会发生巨大变化。冬季，水源大面积冻结，冰雪覆盖大地，森林换了一副模样，植物进入休眠状态，有些动物开始冬眠，有些则迁徙到其他地方。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动物从更北的地方迁徙到新英格兰地区过冬。冰雪让新英格兰地区展现出一片萧索荒凉的景象，其实这里依然充满生机。浮冰成了港海豹休息的好地方。在美国东北部近海以及沿海地区的河流和河口里，经常能看到港海豹。港海豹有迁徙行为，它们会从纬度更高的繁殖地来到新英格兰地区中部越冬，因为这里的食物更为丰富。除了港海豹，其他动物也会利用浮冰。一只白头海雕在冰面上进食，一只普通鸬鹚在一旁观察，也许在等着吃白头海雕剩下的食物。这只白头海雕还没有成年，它正在吃的是成年白头海雕剩下的鲶鱼头。虽然鲶鱼头的肉不多，但年轻的白头海雕还是吃得很认真。鲶鱼的皮富有弹性，不易撕扯。

年轻的白头海雕很难从鲶鱼头上啄下肉来，没一会儿就对它失去了兴趣。年轻的白头海雕有了别的打算，他看到一只成年白头海雕抓着一条完整的鱼，于是想把鱼夺走。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夺，最终没有一只白头海雕抢到鱼。与此同时，普通鸬鹚叼走了年轻的白头海雕舍弃的鲶鱼头，他的耐心等待有了回报。在冬天，海滩和岩沼的面貌也发生了变化。新英格兰地区漫长的海岸线换上了一身银装，狄恒、利玉和燕鸥更喜欢温和的天气，于是纷纷向南迁徙，寻找新的觅食地点。尽管许多鸟类离开了，但海边并不冷清，另一些鸟类从北极地区迁徙到了这里，其中包括雪鸮。雪鸮拥有一身漂亮的白色羽毛，大部分长有暗色斑点，它们可以完美地融入冰天雪地之中，人眼很难察觉。通常只有当它们转动头部时，人们才有可能发现它们。每年冬天，雪鸮都会来到美国马萨诸塞州，栖息在沙丘和沼泽中。这些地方的环境和它们生活的北极苔原非常相似，并且能在整个冬季为它们提供充足的食物。这只雪鸮蹲坐在地上，一边休息，一边等待着捕猎的机会。不远处，一只年轻的雪鸮也在寻找猎物，它有些急躁，似乎误将风中飘动的干枯海藻当成了猎物。

来到新英格兰地区越冬的猛禽，不仅雪鸮一种，还有短耳鸮，它是雪鸮的近亲。虽然体型较小，但它会勇猛地守卫自己的领地。任何闯入领地企图捕食的动物都会遭到驱逐，其中也包括雪鸮。短耳鸮在大约6米高的空中盘旋，随后俯冲而下，拍打双翅，试图赶走雪鸮。

翻涌的海浪落下后，一种外观奇特的动物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一群丑鸭，在礁石激起的浪花背后，在海面起伏的波浪之间，丑鸭们潜水捕食的身影时隐时现。在冬天的海面上，雄性丑鸭会聚集成群，一起觅食，并开展繁殖活动。

年长的雄性丑鸭通常会继续维持与先前伴侣的关系，刚成年的雄性则需要寻找交配对象。雄性丑鸭常常缺乏耐心，想要跳过求偶过程直接交配。

果雄性丑鸭恰好在合适的时机对雌性展开追求，雌性就有可能接受雄性与它结为伴侣。

不久之后，丑鸭们将返回北方的繁殖地，在山间的溪流边筑巢，孕育后代。虽然在新英格兰地区的海边，丑鸭已经开始繁殖，内陆却仍是严冬景象，大地被白雪覆盖，动物们的食物非常有限。只有掌握高超的捕食技巧并不懈努力，它们才能找到食物。白头海雕就很好地适应了这样的环境。白头海雕的拿手本领是捕鱼，而在冬季，由于湖泊和河流常会结冰，白头海雕失去了主要的食物来源。好在白头海雕善于随机应变，在冬季他们会调整觅食策略，更多地关注除鱼以外的其他食物。这只年轻的白头海雕发现了一具动物的尸体，毫不犹豫地吃了起来。这是一只鹿，它和许多动物一样，因为天寒地冻不幸丧生。这里最近刚经历过一场暴风雪，这只鹿可能因为年老或者生病，身体太过虚弱，没能在严寒中活下来。很快，其他白头海雕也发现了这份大餐。年轻的白头海雕竭力阻止飞来的成鸟夺走它的食物，但很快意识到对方比它年长，身经百战，于是选择撤离。年轻的白头海雕只能寻找其他食物。没过多久，另一只成年白头海雕也发现了死去的鹿，前来享用。

黎明时分，一只短尾猫正在昏暗天色的掩护下寻找食物。冬季的食物非常有限，短尾猫只能艰难度日。短尾猫对环境的适应性很强，因此在新英格兰地区仍有较大的种群规模。捕猎时，短尾猫能够悄无声息地在林间跟踪猎物，等到距离足够近时，再发动高效且致命的攻击。由于行踪隐秘，我们很难观察到短尾猫捕猎时凶猛的身影。除了短尾猫，新英格兰地区还有其他一些神秘的动物，它们就像荒野上的一阵风，来去无痕。乌灵鸮是北美洲体型较大的一种鸮，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它们会从更高纬度的森林飞行数百公里来到新英格兰地区越冬。是什么原因让这只乌灵鸮飞到了这里呢？或许是

是因为今年冬天，他往常的越冬地尤为寒冷，食物严重不足。这只雾灵鸮也许是第一次来这里，也许是最后一次，我们不得而知。这只是大自然无数秘密中的一个。

0: 在美国各地的自然环境中，生长着各种各样的野花，它们为许多种类的昆虫提供了食物。蝴蝶、蜜蜂和胡蜂都会造访野花。除了昆虫，还有一位特殊的访客，每年春天也会出现在野花丛中。每到春季，红喉北风鸟都会从南方的越冬地迁徙到美国和加拿大东海岸，寻找花蜜作为食物。不过，野花为红喉北风鸟提供食物，并非不图回报。小巧的红喉北风鸟吸食花蜜时，头上可能会沾上花粉。当它们飞到其他花朵前吸食花蜜时，就能帮助花朵完成传粉任务。这只红喉北风鸟寻找花蜜，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美国东海岸是红喉北风鸟的繁殖地之一。雌性红喉北风鸟独自建造巢穴，并负责为雏鸟提供食物。雏鸟主要以花蜜和小昆虫为食。红喉北风鸟的巢穴建在有树冠遮蔽的树枝或灌木丛中，距离地面有一定的高度，以防捕食者接近。红喉北风鸟也会到森林以外的地方活动，有些动物则一生都生活在森林中，这里不仅为它们提供了保护，也能提供食物。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0: 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2: 出个击破，
3: 硬上，
4: 不换首发。
5: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8: 有些动物会在繁殖期寻求森林的庇护，赤狐妈妈会寻找僻静的地方产下并抚育幼崽，赤狐妈妈会悄悄把食物留在距离洞穴稍远的地方，这样一来，赤狐幼崽进食留下的痕迹就不会暴露洞穴的位置。这只赤狐幼崽明白妈妈的用意。其他赤狐幼崽也知道这一点。这个小家伙喜欢在更隐蔽的地方吃东西。在赤狐幼崽出生后的几个月里，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洞穴里，等他们学会了更多本领，就能和妈妈一起外出捕猎。现在赤狐幼崽关心的不是觅食，而是玩耍。

似乎又在正处于好奇心旺盛的年纪，乐于探索各种东西的味道和质感，无论是木头、泥土、枝条、叶子还是羽毛，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新奇的。再过几个月，这些赤狐幼崽就会长大成熟，现在他们暂时还无忧无虑。赤狐幼崽仍在享受生活的乐趣，而另一种动物已经开始收集食物，为过冬做准备。在森林的树冠下，山月桂盛开在低洼地带，在树丛间可以发现花栗鼠的身影，它们是森林中最勤劳的动物之一。花栗鼠对于森林的生态环境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花栗鼠会收集种子，并将它们埋藏在地下作为食物储备，其中许多种子会被遗忘，最终长成新的树木。花栗鼠是一种小型啮齿类动物，它们非常活跃，具有较强的领地意识。为了获取食物，有些花栗鼠会赶走附近的邻居，迫使它们放弃珍贵的食物。趁被它赶走的邻居还没有回来，这只花栗鼠连忙开始收集种子。花栗鼠用荚囊储存食物，即使荚囊已经装得圆鼓鼓的，它们也舍不得停下来。虽然为了维护领地，邻近的花栗鼠之间会发生一些冲突，然而遇到危险时，花栗鼠又会展现出团结的一面。一只雄性花栗鼠发现空中有一个可疑的身影，于是发出警报。周围的其他花栗鼠立即四散奔逃，寻找掩护。花栗鼠大多在白天活动，因此它们很容易被捕食者发现。捕食者飞走了，花栗鼠们虚惊一场。第二天早上，这只有隼的运气不错，一只哀歌成了它的早餐。在新英格兰地区，适合有隼筑巢的地方不多，因此它们会充分利用环境，在海边的悬崖、山地，甚至是高楼上筑巢。雌性有隼负责选定在哪里筑巢，巢穴通常朝南，上方有覆盖着植被的突出部分，从而减少风雨的侵袭。确定筑巢位置后，雌性有隼会用沙子、细石或枯枝落叶搭建一个巢穴，用来孵卵。有隼父母会共同喂养雏鸟，一方外出捕猎时，另一方就守护在巢穴周围，防止捕食者入侵。20世纪60年代，有隼曾一度在北美洲东海岸灭绝，如今得益于各项恢复和保护措施，它们重新出现在新英格兰地区，在辽阔的天空中自由翱翔。远离人类活动影响的高山是许多动物生存的乐土。在这座山的高处，生活着新英格兰地区一种十分罕见的爬行动物。森林响尾蛇。相较于美国西部和南部的响尾蛇，生活在东北部的森林响尾蛇更喜欢栖息在有岩石裸露在外的地方。随着清晨的到来，气温逐渐回升，森林响尾蛇离开巢穴出来晒太阳。这是一条雌性森林响尾蛇，它最近的行为和平常有些不同。因为它正在孕育新生命。在春季和夏季，处于孕期的雌性森林响尾蛇经常会爬到开阔的岩架上，

这里的温度较高，有利于它体内卵的发育。现在雌性森林响尾蛇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日复一日的晒太阳。为了繁育后代，雌性森林响尾蛇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直到幼蛇出生，它才会重新开始进食。渐渐的，气温越来越高，雌性森林响尾蛇终于晒暖了身体，现在它需要回到阴凉处，避免身体过热。一周接着一周，雌性森林响尾蛇每天都要像这样反复调节体温。经过几个月的时间，以卵胎生的方式繁殖的森林响尾蛇通常会产下十几条幼蛇。很多人以为森林响尾蛇攻击性较强，但实际上它们一般会避免与其他动物发生冲突。被森林响尾蛇咬伤的概率非常低，除非受到威胁，否则它们很少咬人。离开森林响尾蛇栖息的山区，我们把目光转向岩沼。这里的水和泥沙中隐藏着丰富的食物，吸引许多动物前来觅食。美洲小冰鹬在潮沟中捕食小型无脊椎动物，雪鹭捕捉在水面游动的鱼类和小型甲壳动物，翻石鹬在沙子里翻找食物。潮水退去后，沙地上到处都是觅食的无脊椎动物，比如这些泥螺。岩沼里还生活着一种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其他地方难以见到的动物，那就是招潮蟹。雌性招潮蟹用两只小螯快速采集食物，雄性招潮蟹则只能用一只螯取食，它的另一只螯太大，无法用来吃东西。这只大螯另有用途，雄性招潮蟹会用它来求偶或者与其他雄性打斗，有时雄性招潮蟹只需用力一推就能取胜。有时两只雄性需要进行一场复杂的剑术对决才能分出高下。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岩沼里，当招潮蟹忙于寻找食物和争夺地盘时，另一种动物的精彩故事也在上演。

潮水上涨后，一种天生胆小谨慎的动物悄然登场，那就是钻纹龟。春末夏初，当潮水上涨时，钻纹龟会沿着岩沼里的潮沟爬到岸上。钻纹龟属于爬行动物，和所有龟类一样，它们也要通过产卵繁殖后代。每年春天，钻纹龟会在潮沟中交配，完成交配后，雌性钻纹龟会爬上陆地产卵。它们首先会挖一个大约20厘米深的坑，然后在挖好的坑里产下大约10枚卵。产完卵后，雌性钻纹龟会仔细将坑填平，整个过程有条不紊。他们会尽可能清除一切痕迹，避免巢穴被发现。掩盖好巢穴后，雌性钻纹龟便会离开。这只雌性钻纹龟最后一次回望巢穴，然后继续向巢沟爬去。它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巢沟里度过的。

两个月后，新生命诞生了。钻纹龟幼龟在爬出巢穴时，已经具备了独立生存的能力，能够应对周围环境中存在的挑战。它们和成龟的样貌相差无几，只是体型小了许多，十分可爱。钻纹龟幼龟离开巢穴后，很少前往巢沟和岩沼里开阔的水域。研究发现，钻纹龟幼龟与成龟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关于钻纹龟幼龟成长的条件和过程，我们尚未掌握所有细节，还有许多具体的问题值得我们探究。

在这片海岸上，令人惊叹的自然故事每天都在发生。有些地方留下了人类活动的痕迹，有些地方则维持着原始的面貌。在名为生存的竞技场中，各种野生动物都尽其所能，无论是踪迹难寻还是随处可见，它们都是新英格兰地区的自然瑰宝。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

0: 退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里是青海黄中的塔尔寺，一代代人在这里学习银铜器与鎏金的手艺，一敲一刻，他们把心底的信仰、对生活的念想慢慢刻进金属里。照片上的这个年轻人就是何满。他是黄中银铜器制作和鎏金技艺的第四代传人。
1: 黄中的银铜器呢，还是依靠这个塔尔寺起源，在我们当地已经差不多300多年了。
2: 画的塔尔寺的那些建筑物啊，像我们学手艺的时候，那些图案呀，跑到了塔尔寺上面那些古建啊，给他学习学习。
3: 听说是一个景点，包含的文化特别丰富，几百年都传承下来的，一直保存。
1: 我们就是12岁、13岁那个时候就一直过来看，像木雕上的这些图案，经常引用到我们银铜器上。这个敲的这个形体，你看，錾刻的这些如意。
0: 黄中的银铜器，300多年慢慢发展起来，早已融入人们的日常。
4: 一届暖锅节运的时候，煮了2头牛。7只羊，100只鸡同时下锅。这口锅呢，我们集聚了民间的70多位手艺人打造的黄中暖锅，把黄中银铜器的所有的传统技艺，我们全部放在这口锅上了。黄色的这个是鎏金工艺。
0: 黄中银铜器的鎏金技艺，古老而神秘，向来是家族世代相守的秘密。
4: 一般轻易的话不会让别人看的。金和滚的这个合成物金泥里面这一部分全部上鎏金。接下来就是一个重要环节，它有一定的危险系数。用火烤加温的时候，这个水银挥发掉，留在这个器物表面上的这个金色就呈现出来了。

银吞气制作机溜机机不光是在那个生活的皮上溜金，也可以在室外的一些大件上都可以溜金，屋顶上面的这些溜金，你看它这个保存几百年都不变色呀。经过那个风吹日晒，过上两年三年以后呢，它那个黄金的本色才能出现，金子越来越漂亮。我就想着这一辈子呢，只要把这个银吞气制作机溜机机完完整整传承下去，完完整整保护下去，这是我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心愿。喜欢这个传统手工艺的人，把这个技艺能传承下去的人，才能叫做他的手艺。

0: 接着来瞧，年轮期制作的这个技艺啊，掌握起来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拜师学艺要花好几年。做了一些小模板，让游客呀、学生们体验咱们的传统技艺的一个做法。
1: 真正的美，并非静止的造物，而是在时光中被创造、使用、传递，在代代相传中获得超越岁月的永恒生命力。

静谧的森林里，一场争斗在所难免。但此刻，林间却丝毫不见硝烟的迹象。这是一只拥有金色眼睛的狼，它的命运即将发生改变。

狼群已经在森林里来回游荡了好几天，在捕获大型猎物之前，他们只能暂时以鼠类果腹。这只金色眼睛的狼刚满两岁，它在这个狼群里出生并成长。而这个清晨，金色眼睛的狼决心迈出重要一步。他若无其事地走向昨天剩下的食物，无视一旁盯梢的狼群首领。狼群何时进食，通常由首领说了算，而金色眼睛的狼擅自开吃，这就破坏了族群的规矩。首领的追随者立即上前阻挠，但他们无权处置违规者。于是首领站了出来，争斗一触即发。

金色眼睛的狼败下阵来，只好夹着尾巴逃走。不过通过这次争斗，他至少明白了自己的实力。只是经此一役，他被永远驱逐出狼群，终身不得回归。森林里的争斗暂告一段落，与此同时，新的征程已然开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主角是一只拥有金色眼睛的狼，研究者们称它为斯拉瓦。它从罗马尼亚启程，一路抵达西班牙，全程长达3000公里左右。研究者们试图追溯这段不可思议的旅程，并讲述斯拉瓦的传奇故事。他们发现，斯拉瓦无意间沟通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边是井然有序的现代文明，另一边则是原始野蛮的自然疆域。然而它并不总是受人待见。人类与野生动物是否能和谐共处？斯拉瓦的冒险之旅也许会给我们一个答案。

虽然研究者们无从得知狼的所思所想，但可以断定斯拉瓦是一只勇敢的狼。尽管在争斗中输了，但他没有气馁。离开狼群后，斯拉瓦再也不用服从命令，天高地阔任他闯。斯拉瓦另起炉灶的行为在生物学上被称为扩散。扩散是动物的本能行为之一，驱动着成年个体脱离原来的族群。时机一到，斯拉瓦便会自然而然地开始自力更生。从科学角度解释，这能避免狼群内的近亲繁殖。主动离开狼群的个体还能获得一种特权，这种特权仅限于族群首领特有，那就是交配权。经考察，斯拉瓦出生于罗马尼亚布拉索夫县附近的森林。研究者们还发现，许多试图扩散到其他地方的动物差不多都死于途中，但斯拉瓦并未意识到这一点。眼下他只对周围的气味感兴趣，狼正是依靠敏锐的嗅觉来追踪猎物的。

尽管斯拉瓦已经饥肠辘辘，但獾的臭味还是让他大倒胃口。他宁可放弃这唾手可得的食物。斯拉瓦嗅到了一只老鼠刚离开这里。狼的嗅觉极为敏锐，其嗅觉细胞约为人类的40倍之多。通过气味，他们可掌握森林里的一切动向。

随之而来的还有各种吵闹声。斯拉瓦从未遇到过如此聒噪的猎物。脱离狼群五天后，斯拉瓦已经在路上行走了200多公里。此刻他进入了一片未知的土地，但无论如何，他的头等大事始终是捕食。自离开狼群以后，他还没有吃上一顿饱饭。这里有头鹿，通常需要狼群通力合作才能捕获。

尽管斯拉瓦势单力薄，但他已经饥饿难耐，因此他决定奋力一搏。

这名猎手到底是何方神圣？他为什么能一举将猎物击倒，且不带走战利品就扬长而去？斯拉瓦毫无头绪，受到惊吓的他迅速地逃离了那里。此时，他的肚子空空如也，急需进食。

但眼前这只饥饿无力的孤狼实在是不足为惧。斯拉瓦明知自己处于劣势，却仍要冒一次险，

他只得另找小型猎物或蔬菜水果来果腹，这对于食量大的掠食者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就这样，斯拉瓦饿着肚子顺着森林朝罗马尼亚西南方走去。在一则西方的民间传说中，野马曾经为一只同样长有金色眼睛的狼指路。那就是始终要走大路。看着野马整齐划一的步伐，孑然一身的斯拉瓦似乎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不管是狼还是马，都需要团体的力量。

像斯拉瓦这样的孤狼有时会在途中恍然大悟，只有重新加入狼群才能保证自己的生存。确定新目标后，斯拉瓦继续上路寻找其他狼群。他迈着轻快的脚步，几乎不发出一点声响。漫长的进化历程让狼的祖先进化出了纤长的四肢，一同变长的还有脖子，这有助于嗅探气味。经过数千万年的进化，狼不仅身体变得更加修长，爪子也失去了可伸缩的功能，而这一特征在猫科动物身上保留了下来。没有了可伸缩的爪子，捕猎变得困难许多，因此狼开始集体捕猎。斯拉瓦不停地搜寻尿液或粪便的气味，以期发现出没在同一片区域的其他同伴。只有找到同伴，斯拉瓦才能吃到足够的食物，否则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炎炎夏日迎来终结，树叶开始纷纷飘落，斯拉瓦依然生龙活虎，它到底是如何在高速公路附近存活了半年之久的呢？原来，它在这个有点奇怪的陌生世界中有所发现。这种鸟竟然不会飞。

0: 在这个远离狼群的地方，斯拉瓦学会了偷吃家禽。所幸目前他还没被养殖人发现过。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

0: 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鳕鱼，
5: 是深海鳕鱼，
2: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
6: 重要的日子终于来临。这个清晨，斯拉瓦离开了罗马尼亚的森林。今天，他下山来到了平原地区。

斯拉瓦首次邂逅了那些行为怪异的动物。眼前这些猎物看到自己，为什么不会撒腿就跑呢？斯拉瓦感到十分困惑。显然，这些是被饲养的家畜，他们的主人对斯拉瓦来说还十分陌生，那就是直立行走的人类。人与狼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已绵延数千年，似乎也不可调和。斯拉瓦转身离开了这里。在今天的罗马尼亚，牧民虽然对狼没有好感，但也不至于赶尽杀绝。

这里有他从未听过的声音，还有这些靠两腿行走的动物。与所

所有狼一样，斯拉瓦也会见机行事。为了生存，他甚至会克服内心的恐惧，靠近人类的住所。但在白天行动不太明智，夜晚更能为他提供掩护。

斯拉瓦无疑也具备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他总是迎难而上，

从不轻言放弃。此刻他又遇到了一大难题，斯拉瓦看着下面的多瑙河，

经过长达5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斯拉瓦来到了塞尔维亚边境。神奇的是，斯拉瓦动用了他的聪明才智，通过游泳或过桥的方式，成功来到了多瑙河对岸。在这里，他呼吸到了不一样的空气。

突然间一股气味传来，原来是一只猞猁，他显然不想分一杯羹给斯拉瓦，

再往前走，有熟悉的气味扑面而来。从眼前掠过的正是一个狼群，

历经种种艰辛之后，斯拉瓦变了许多，并已准备好服从狼群的首领。他在狼群中一眼就发现了首领，

斯拉瓦摆出了一副顺从姿态，以表明自己没有威胁，只希望加入这个狼群。但狼群首领拒绝了他。

斯拉瓦已经在路上独自闯荡了近七个月，现在已然成为一名鼠类捕猎能手。这种小型猎物当然算不上大餐，但在关键时刻也是救命稻草。

随着雄鹿的咆哮声逐渐平息，冬天的脚步也越来越近。

斯拉瓦动身前往塞尔维亚的山区，目前看来他仍活力十足，然而要独自熬过寒冬，对斯拉瓦来说简直难于登天。

这个清晨，一次机缘巧合将改变一切。一只躲在附近的乌鸦大声啼叫，吸引了斯拉瓦的注意。这只狼已经增重了一两公斤，身上的冬衣正好能为它挡风遮雪。其他动物也在积极保暖。地下的动静让斯拉瓦难以忽视。这只小动物今天不太走运。乌鸦的叫声让斯拉瓦不堪其扰，

但他还是决定循着叫声过去一探究竟。那是一头野猪。这顿丰盛的食物足以为斯拉瓦提供越冬所需的能量。

有研究表明，狼与乌鸦有着协作的可能性。而这只乌鸦显然在邀请斯拉瓦成为自己的搭档。通过空中俯瞰，乌鸦能发现斯拉瓦可以捕获的猎物，并将其引到猎物面前。斯拉瓦终于不再孤单。

他高兴地仰天长啸，尽管两者的外形相差甚远，却不妨碍他们成为默契的伙伴。斯拉瓦邀请乌鸦来到自己的领地，他用来标记领地的工具除了尿液以外，还有阻止间腺体所留下的信息素。

但在达到默契之前，他们首先要彼此磨合，互相了解。乌鸦先是将斯拉瓦领到了一头雄鹿面前，这是乌鸦的试探。但斯拉瓦已经不再像过去那般莽撞，巨大的鹿角让他望而却步。于是斯拉瓦看向乌鸦，要他找更小的猎物。乌鸦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

它飞到另一枝头上，为斯拉瓦乌瑟更容易捕获的猎物。眼前的景象实在让他垂涎三尺，斯拉瓦对这次捕猎胸有成竹。

放声嚎叫，希望能听到其他狼的回应。凄厉的叫声打破了冬日的寂静。

现在冰雪开始消融，斯拉瓦终于能在这片森林里继续探索了。

冬天即将结束，斯拉瓦重新上路，掐指一算，他已经在路上流浪了近11个月。

突然有一天，眼前的景色焕然一新。周围弥漫着春日的气息，动物们饥肠辘辘，尤其是刚孵化的新生儿，它们不仅渴求美味，还迫不及待地想要出去感受万物复苏带来的生机。斯拉瓦离开狼群已有一年之久，他看上去比从前消瘦不少，但对生存的渴望却丝毫不减，他满怀希望地迎接春天的到来。现在穿过了塞尔维亚边境，继续沿着山路行进，斯拉瓦穿过自然保护区，爬上高山，越过森林，来到了克罗地亚。此时他已经行走了1000多公里。没人知道他是如何熬过这段漫长旅程的。或许他找到了冬天歇脚的地方，或许他加入了一个狼群，随后又被赶了出来，又或许他遭遇了意外，不得不停下脚步疗伤。

春天是许多鸟类的繁殖季节，因此乌鸦只好与狼分道扬镳，出发去寻找伴侣。

0: 斯拉瓦又一次形单影只。从克罗地亚到斯洛文尼亚共有约200公里的路程。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下一站是奥地利，接着则是意大利，约有600公里，

在这里，斯拉瓦终于遇到了另一只狼。这只狼有点不同寻常，它同样离群索居，却是一只雌

斯拉瓦终于等到了渴望已久的伴侣，不由发出欢快的嚎叫声。而他不仅有了伴侣，还将有自己的狼群。

他还趁机向斯拉瓦发出最后忠告：河岸不适宜狼群居住，斯拉瓦必须再次上路。森林才是狼群的栖息地，因为这里有他们赖以生存的猎物。现在斯拉瓦有了伴侣当后盾，终于敢明目张胆地抢夺食物了。

棕熊试图抢回自己的食物，但最后还是决定离去。斯拉瓦仍处于战斗状态，尽管他很快就恢复了平静，但在内心深处，某种原始的力量正在崛起，使其性情大变。这种原始的冲动驱使斯拉瓦走在前方，带领自己的伴侣朝阿尔卑斯山脉进发。他们一同穿过意大利，沿着山路继续行进，前往法国。那里的狼曾一度绝迹。

现在的斯拉瓦已与过去大不相同，他有着雄心壮志，还能独当一面。去往何处？何时行动？捕猎什么，都由他决定。斯拉瓦依然成为狼群首领，今天他盯上了小羊羔。研究表明，几乎所有狼都更喜欢捕食野生而非驯养的动物，因为这样一来，他们才可以像祖先一样享受追逐猎物的感觉。但随着人类对自然影响力不断增大，野生动物栖息地被开发，导致许多掠食者面临猎物减少、生存空间缩小的困境。对此，斯拉瓦只有适应环境。人类饲养的牲畜似乎没有进化，他们总喜欢待在空旷地带，而且四肢短小，行动缓慢，这使得牲畜易于被捕获。人类通过饲养牲畜而获益，然而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当今畜牧业开始走下坡路，但它作为一种古老的传统，依然值得沿袭下来。

狼的袭击对一些小型牧场造成了打击。而对于斯拉瓦和伴侣来说，缺少食物同样意味着灾难。牧民十分爱护自己的牲畜，并为他们建造了牧场，

毋庸置疑，牧民会竭尽所能保护自家的牲畜。那一晚，牧民盯着斯拉瓦的金色眼睛，一股希望从他心头油然而生，也许有一天狼与人能和谐共处。事实上，狼很少会轻易离开自己正在征服的领地。

这片森林堪称完美。不过一个狼群显然已将这里占为己有，他们还养育了一窝幼崽，这说明此处有充足的猎物，否则幼崽难以成活。但是他们会愿意与斯拉瓦他们分享领地吗？

斯拉瓦心存疑虑，而对方的首领则摆出战斗状态。斯拉瓦似乎处于劣势，但他仍想奋力一搏，试图击退对手。

斯拉瓦和其他狼四散奔逃，他刚才的对手径直朝猎人奔去。斯拉瓦和伴侣则朝反方向跑，他们之前没有过类似的经历。

斯拉瓦并不认识他，但明白对方想成为他们的一员，正如自己一年多前想要加入其他狼群一样。这只小狼是否会被斯拉瓦接受呢？

只是希望能被收留。斯拉瓦接受了他。

三只狼一起嚎叫，宣告着自己的领地，并开始熟悉彼此的声音。他们想通过这种方式告知其他狼群，我们不容小觑。他们撒欢狂奔，铿锵有力的脚步声在森林中回荡不绝。就像一曲献给大自然的赞歌。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当然了，有些动物可不待见狼群。这里的野猪除了偶尔受到猎人干扰以外，大部分时间都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他们每天在泥浆中泡澡，四处蹭蹭，按摩身体。这头野猪过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周围情况不妙。

狼的饲药十分致命，有时会导致猎物心脏骤停。在这片区域，猎物十分丰富。行进了约2000公里后，斯拉瓦终于在阿尔皮耶山找到了落脚之处。他们发出嚎叫，以确保这里没被占领。

周围没有回应。因此，斯拉瓦决定在这里安家。

数百年前，狼是地球上分布最广的食肉动物之一。但也一度面临灭绝危机。如今，不少国家将狼列为保护动物。但狼并不受欢迎。在一些国家，如果牧场主人报告称牲畜受狼威胁，那么就可以对狼采取猎杀手段。很显然，狼与牧场存在冲突，这里不适宜狼群久居。接下来，斯拉瓦要去往何处？他们又该如何前往目的地呢？在看守严密

斯拉瓦带领狼群绕路前行，新加入的小狼吓得踌躇不前，不过斯拉瓦绝不会抛下任何成员。

回顾整趟旅程，斯拉瓦穿越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是野性十足的自然世界，另一个则是快速发展的现代世界。

离开罗马尼亚一年多后，斯拉瓦来到了法国滨海福斯港，并从那里前往卡马格湿地自然保护区，

随着时间流逝，斯拉瓦不断成长，同时也成为了族群的首领。目前，法国共生活着大约400只狼，它们象征着野生动物的坚韧不拔。斯拉瓦自己便是活生生的例子。

三只狼一起能轻而易举地扑倒一头牛，但他们也会遭遇重重阻碍。斯拉瓦随时都可能被家犬、电围栏等各种障碍阻挡，有时还会遭到牧民驱赶。我们能够发现，当牧民遇到狼时，并非一定要将其猎杀才能保护牲畜。

斯拉瓦与伴侣悄悄潜入了一个村庄，由于缺少一名成员，捕猎变得艰难，他们只好从垃圾中寻找食物。

关于斯拉瓦如何离开法国的，人们知之甚少，只知道他最终在西班牙再次现身。

在坎塔布里亚山脉，斯拉瓦终于得以安家落户。斯拉瓦的奇妙旅程给人以诸多启示，告诫人们需要不断完善环境保护措施，比如建立野生动物通道，让它们能够在不同的栖息地之间安全行进，同时远离来自现代世界的干扰。斯拉瓦之所以定居这里，很可能是因为猎物充足，而且人类与野生动物能够和谐共处。

现在，一些牧民开始缩小羊群规模，以便于自己照看牲畜。除了这里以外，世界上还有许多地方的人们也深谙与动物共享栖息地的好处。森林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斯拉瓦的伴侣为他诞下了第一窝幼崽。他们长大后，其中一些会留下来帮助父母抚养下一代。也有一些或许会扩散到别处，他们将成长为身强力壮、英勇无畏的狼。终有一天，他们会像斯拉瓦一样，为狼的繁衍生息。

做出贡献。

斯拉瓦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只有不断加强了解，才能达到和谐共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

0: 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这个线路叫飞马。
1: 我一开始接触攀岩就特别喜欢，攀岩已经融入到我生命中里面去了。
2: 哇，攀登是他的生命。
1: 我的梦想是去突破人类的极限，到底能爬多难？
2: 意外，
1: 最巅峰的时候受伤了。
2: 命运，
3: 我游完客栈，
1: 没了没了呗。生活每天都这样的，就是跌宕起伏。
2: 他从未放弃向上的渴望。
1: 攀岩，就不断的失败，失败，失败，才能完成一个线路。
2: 坚持，努力。他从未背弃最初的梦想。
1: 我希望我培养的运动员能够去突破人类的极限。
3: 帅，
2: 攀登就是他一生追寻的乌托邦。

0: 阳朔，漓江边上的一座小县城，独特的喀斯特地貌让这里成为中国的攀岩圣地。
1: 平时的生活状态就是睡到自然醒，攀岩，攀岩就是我的生活方式。
0: 藏在稻田深处的白山是阳朔最为出名的攀岩场之一，其中一条名为中国攀的线路更是达到了自然岩壁运动攀的顶级难度系数。
1: 5.14是到底什么水平的话，就是随随便便能爬14的人在中国数不出20个。中国第一条真正意义上的14就是中国攀，

0: 中国发展比任何选手难很多，最难的点是那个左手的有连续的小点，小到什么程度，就是就像你抓一个筷子的一半。
1: 收紧。啊！手皮都破了。这几个动作是整条线最难的，要扣住这个，然后就这个小花生米，看这。
0: 我是2008年首攀的，然后我就有这个线路的命名权。为什么取名叫中国攀？它是一个时代的跨越，我们中国也可以爬14了。

0: 2008年，刘永邦凭借完成中国攀，成为中国第一位完成自然岩壁5.14难度的攀登者，刷新了中国攀岩的难度记录。但在这位攀登星星耀眼的光芒背后，却藏着令人唏嘘的曾经。
1: Tio，你别乱跑啊！我15岁就来了，这条街上没有不认识我的，因为老邻居啊，基本上都认识。
2: 我来自湖南，这老家就是一个小县城啊。我也挺调皮的，读书成绩不好，从学校出来以后，我就每天放牛种地。我正在山上放着牛，正好我表哥回来了，他说他在一家中国攀岩俱乐部工作，他说那你跟我去玩一下吧。说完我就走了，放着牛，牛我都没牵回来，我就直接跟他来扬州。
1: 这个就是我们以前的中国攀岩俱乐部，就在这，我住在这里，每天就是在这里，坐在这。
2: 刚到阳朔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酒吧搞位置，每个月还500块钱呢。后来有段时间没地方住，我就睡酒吧的茶花里。我一开始接触攀岩就特别喜欢，那个时候只要我能给我攀岩，我就没有什么想的。
1: 每天爬完岩吃完饭，我跟肖婷都会来这坐着，因为我以前有个冰沙店还在这里嘛，摆地摊卖果汁、卖冰沙、带攀岩，还手机贴钻，就是为了攒钱去做一个攀岩旅行。
2: 肖婷刚来阳朔的时候，她想学攀岩，她就找到了我。第一次我认识肖婷，是我带她去深水抱石。
3: 深水抱石就是爬到顶上的时候能跳，哇！
2: 然后他胆子贼大，爬到顶上去了。
4: 1、2、3、跳！呜！
2: 我觉得这个女孩挺厉害，有天赋啊，她还喜欢攀岩。
5: 你在干嘛？
6: 在岩壁上发呆。
2: 就是那个时候就开始产生一些互相的喜欢。
3: 给大家看看风景啊！
2: 我们认识17年了，对共同的爱好，喜欢攀岩，又喜欢旅行。
1: 哦耶！
2: 人家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我就是那个行万里路，那我要去国外去爬更多山。
7: 我们现在要爬这个甘坡最出名的线路。
8: 他们
9: 加油！
10: 上！
2: 他的鬼点子贼多。我们在澳大利亚一个沙漠里面攀岩，开车都开90个小时的。回来以后很晚了，营地黑灯瞎火的，突然一下所有把灯亮起来，就一群人围着给我做生日，哇，特别开心，幸福。
0: 攀岩让阿邦和萧婷共同经历人生的风景，他们一起摆地摊，环球旅行。正当他们踌躇满志的时候，一场意外却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1: 爸，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4: 400-807-6996，400-807-6996，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0: 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2008年，
1: 我在泰国出车祸，我受伤很严重，这个韧带啊，这骨头这些都撕裂嘛，都是关节位置，就是拿杯子拿东西都拿不了，根本就攀不了岩了。那时候我觉得人生很低落，因为我不知道能不能恢复，但是觉得哇，这个怎么办？萧婷给了我不少的帮助，他就一直告诉我，康复、训练、恢复是有用的，就每天做康复、拉伸、放松、锻炼。就这半年很痛苦。
2: 在萧婷的鼓励与陪伴下，阿邦艰难地挺过了那一段灰色时光，但生活却犹如江河，一波才平，一波又起。
1: 最难的时候就是完全没有游客，半年时间开不了业，房东还不减租，熬不住。结果洪水来了，
3: 我游啊，在这儿
1: 经营了七八年，突然一下没有了。小婷都哭了一天，我一整天没了，没了呗。生活每天都这样的，就是跌宕起伏，攀岩不断的失败失败失败，才能完成一条线路。
2: 攀登精神支撑着阿邦走出低谷，也让他看到崭新的未来。2020年，攀岩正式进入奥运会，赛场上的热血沸腾再次点燃了阿邦的激情。
1: 我有一个意大利的教练，他是教了好多世界杯冠军。有一次我说，教练，我也想当成一个训练运动员的教练。王高泽，你热个身，来，王高泽给秀一个腹肌，腹肌呢？腹肌，快点。对，先讲一遍。
2: 怀揣着对攀登的赤子之心，阿邦成为了这帮孩子们的启蒙教练。
4: 真棒！
1: 好了，就按你刚才讲的爬，好不好？
4: 来吧，
1: 小萌，小萌，来！来，来，快点！
5: 五个了，
6: 五个。五个炮了，哪五个？这个好了。
7: 这个，这个，这个。
6: 继续练，这里的皮会越来越厚，下次他这个手臂就会更加的强壮，就跟你一样，知道吗？
5: 加油，加油！呼吸，吸一点，出来！
1: 记住，不撒手就对了。咱们
5: 压到最高啊！不要看脸，拉到最高，左脚点满。
1: 我就想把我们中国的攀岩推到那个高度，如果我有了钱，我要建一个更大的攀岩馆、训练馆，培养更多的人才。就是要挑战它，我们不要怕它难，好不好？如果简单的话，就没真的就没有人去挑战它了。
2: 攀岩让阿邦找到了生活的意义，而在这些孩子身上，阿邦则看到了自己梦想的方向。
1: 耶、我们来喽，我们又来了，一二三跳。他叫小蛮吉，这个月刚刚八岁。
8: 这一棵树长不大就是因为你拉的。
1: 他应该是目前全世界年龄最小的小朋友，挑战要 C， 叫中国攀。
8: 说你别乱动，头会剪不？等会我跟你说，剪出血了你别怪我。
9: 不要。
8: OK 吗？试一下，扣扣看，长短。
1: 这小朋友其实攀岩都是自己想要去攀岩。我们训练30多个小朋友，里面有5个完成5.14的。我现在训练的这帮小朋友，只要他坚持按照系统的训练，未来所有人都会站在国际领奖台上。 华山
0: Come on
1: Ellie Come on Come on 脚贴进去，腰顶起来，换脚，左脚起高。 Ellie 你可以的，就是狠一点就好了。小曼姐，你要下吗？
7: 要。
1: OK， 下了哦。希望小曼姐下一把能完成，她的状态非常好。看着她攀岩，就想着我觉得中国以后人才辈出，绝对。耶！
7: 你在上面说的话我都听了。
1: 我希望我的培养的运动员能够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希望下一代去突破。人类的极限，
2: 突破极限的梦想，阿邦在孩子们的身上找到了延续。而在他攀岩的乌托邦里，阿邦也享受到了平静与爱。
1: 我要一个手打柠檬茶，你要喝什么？
6: 我也要一样的，但是我要多加一点糖。
4: 好的。
1: 插秧苗应该是每个间距在一拳左右。我小时候是插四根，一二三四。
6: 我怎么感觉我一点都听不懂？
1: 以前在酒吧500块钱一个月，到现在就是自己有个店，然后慢慢的收入也会相对稳定。有喜欢的人在一起，白天攀完岩，下午游泳回来吃个饭，晚上抱个石，这绝对是我理想的生活方式。这个地方是真的美哦，又安静。
2: 极致与纯粹的热爱。让阿邦和萧婷看到了不曾见过的风景。人生一如攀登，起起落落才是常态，唯有不断向上的挑战，梦想才会变得皆有可能。

0: 嚼着吃的。
1: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谢谢，
5: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0: 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中指小事麻烦你重点。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4: 到家
5: 了。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干嘛？
7: 没有
8: 干嘛？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1: 挺好，练着呢。
1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1: 不慌，
1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3: 不慌不慌，
11: 幸好没被他发现。
1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4: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5: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6: 是认真做好，
17: 店主你定
18: 自助少买，
1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6: 主动承担，
19: 走了，
1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1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4: 哎，春天的味道，
10: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很久以前，美洲原住民便开始在这里生活。如今，这片土地仍在发生新的变化。

水仅占地球水资源总量的一小部分，而在新英格兰地区，淡水资源相对丰富，在这里的各类栖息地中，淡水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沼泽、池塘和湖泊为许多动物提供了食物，也为它们繁育后代创造了理想的环境。为了生存下去，动物们要克服艰巨的挑战，不是所有动物都能成功。新英格兰地区的海岸线起于缅因州，止于康涅狄格州，海岸附近处处生机勃勃。夏季，一些动物会从其他地方来到缅因湾觅食，还有一些动物终年栖息在这里。海边的沙滩和沙丘是它们的庇护所，由于空间有限，它们之间有时会爆发冲突。在池塘、小溪和河流里生活着许多脆弱的小生命，也有一些体型较大的动物来到这里繁衍后代。有些动物只在冬季出现，严寒时节，迁徙途中的动物可以在新英格兰地区的盐沼和海滩找到食物和休息的地方。到了夏天，则会有另外一些种类的动物迁徙至此。繁茂的森林里生长着针叶树和阔叶树，还有各种美丽的花卉，比如芍兰、岩灵草和百合，它们用缤纷的色彩装点了林间的地面。森林中还生活着一些行踪隐秘的动物，很少有人有幸见过它们矫健的身姿。一些老树的树龄已达到惊人的300年，森林中的生存竞争很激烈，为了获取食物，所有动物都要拼尽全力。

这只短尾猫幼崽已经从妈妈那里学会了怎样在丛林中前行。短尾猫妈妈有着丰富的生存经验，懂得如何在开阔地带安全地活动。除了留意附近的幼崽，短尾猫妈妈还有另一件事要做。

那就是填饱肚子。别看短尾猫体型不大，如果遇到合适的机会，它们甚至能捕食鹿类。但像这样的腐肉，短尾猫也不会白白放过。短尾猫幼崽被妈妈赶到了一旁，不过没有走远，它想从妈妈那里分得一些食物。幼崽还太小，短尾猫妈妈不会允许它吃腐肉，但幼崽还是犹豫着靠近，想要仔细看看。短尾猫妈妈一个严厉的眼神，就让幼崽改变了主意。虽然美国生活着很多短尾猫，可是在野外很难见到它们的身影。短尾猫保持着隐秘的生活方式，这段影像来之不易，摄制组参考了多年的研究成果，又在森林里等待了好几周，才最终拍到了短尾猫在野外的行为。

吃饱后，短尾猫妈妈把珍贵的腐肉拖到隐蔽的地方，并用枯叶把它盖起来，以免被其他动物发现。

这是一只雌性驼鹿，这是它的幼崽。不远处还有一只雄性驼鹿，现在是驼鹿的繁殖季。驼鹿通常独自生活，到了繁殖季则会组成3到4只的小群体。这样的群体一般包含一对成年驼鹿和1-2只幼崽，幼崽不会对成年雄性构成威胁，因此通常不会引起它们的过多关注。这只雄性驼鹿已经好几周没有进食了，它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追求雌性上。雄性驼鹿观察着雌性，时不时地试探它的交配意愿。雌性似乎对它并不感兴趣，

雄性驼鹿再次试着靠近雌性，然而雌性还是没有准备好与它交配。雌性驼鹿在雄性面前的水中排尿，借此向它传递信息。雄性驼鹿用鼻子捕捉到了雌性尿液散发在空气中的味道，于是张开嘴翻起上唇，方便气味分子传递至上颚后部的离鼻器，这是裂唇嗅反应。一些雄性哺乳动物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判断雌性是否发情。这只雌性驼鹿还没有进入排卵期，

雄性驼鹿从雌性尿液的气味中得知，现在还不是交配的时候。体型庞大的雄性驼鹿决定在岸边等待时机的到来。无论天气如何，雄性驼鹿都会守在雌性身边，直到雌性准备好进行交配。它可能需要等上好几天。这种水温较低、富含氧气的河流，是陆丰型大西洋鲑理想的繁殖地点。陆丰型大西洋鲑平时在大型湖泊或水库中独自生活，到了秋天，性成熟的个体便会回到上游，它们出生的地方。在林间浅水区的急流中，已经能看到陆丰型大西洋鲑的身影。几条雄性陆丰型大西洋鲑已经回到了这里，周围还

0: 有少量的雌性。相较于洄游型大西洋鲑，陆丰型大西洋鲑体型较小，也不会游到海里生活再返回河流繁殖，而是一生都生活在淡水中。它们的生命从成鱼的繁殖活动开始，雌性陆丰型大西洋鲑首先会在铺满松散砾石的河床上筑巢，这会引起附近雄性的关注，并激发它们的交配欲望。在为期数周的繁殖季里，雌性陆丰型大西洋鲑可能会多次筑巢。很快，又有几条雄性加入了对交配机会的争夺，他们紧跟在雌性身后。雌性陆丰型大西洋鲑再次快速摆动尾鳍，扬起砾石和泥沙，在河床上制造出又一个浅坑。雄性的交配欲望越发强烈了。在繁殖季，雄性陆丰型大西洋鲑的外观会发生变化，它们会向雌性展示身体侧面，同时张开臀鳍和背鳍作为视觉信号，警告其他雄性保持距离。如果视觉信号无法赶走竞争者，雄性陆丰型大西洋鲑之间就会发生肢体冲突。争取交配机会的打斗十分激烈，雄性陆丰型大西洋鲑往往会受伤，伤口通常不大，但偶尔可能会非常严重，甚至威胁生命。最终，群体中最强壮的雄性陆丰型大西洋鲑将成为雌性的主要交配对象。雄性陆丰型大西洋鲑竖起背鳍，游到雌性身旁，不断颤动身体。很快，雌性陆丰型大西洋鲑会将卵产在巢里，也就是它在河床上建造的浅坑中。接着，雄性会使卵受精。与太平洋鲑不同，大西洋鲑在繁殖后不一定会死亡，活下来的那些会游向下游的湖泊深处。一条雌性陆丰型大西洋鲑一年可以产下约2000枚卵，其中只有部分会在来年春天孵化。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6: 挺好，练着呢。
5: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6: 不慌。
7: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5: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8: 不慌不慌。
6: 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在温暖的季节里，小溪、河流和湖泊都可以为常绿林和落叶林提供水分。随着天气转冷，地表的水源会发生巨大变化。冬季，水源大面积冻结，冰雪覆盖大地，森林换了一副模样，植物进入休眠状态，有些动物开始冬眠，有些则迁徙到其他地方。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动物从更北的地方迁徙到新英格兰地区过冬。冰雪让新英格兰地区展现出一片萧索荒凉的景象，其实这里依然充满生机。浮冰成了港海豹休息的好地方。在美国东北部近海以及沿海地区的河流和河口里，经常能看到港海豹。港海豹有迁徙行为，它们会从纬度更高的繁殖地来到新英格兰地区中部越冬，因为这里的食物更为丰富。除了港海豹，其他动物也会利用浮冰。一只白头海雕在冰面上进食，一只普通鸬鹚在一旁观察，也许在等着吃白头海雕剩下的食物。这只白头海雕还没有成年，它正在吃的是成年白头海雕剩下的鲶鱼头。虽然鲶鱼头的肉不多，但年轻的白头海雕还是吃得很认真。鲶鱼的皮富有弹性，不易撕扯。

年轻的白头海雕很难从鲶鱼头上啄下肉来，没一会儿就对它失去了兴趣。年轻的白头海雕有了别的打算，他看到一只成年白头海雕抓着一条完整的鱼，于是想把鱼夺走。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夺，最终没有一只白头海雕抢到鱼。与此同时，普通鸬鹚叼走了年轻的白头海雕舍弃的鲶鱼头，他的耐心等待有了回报。在冬天，海滩和岩沼的面貌也发生了变化。新英格兰地区漫长的海岸线换上了一身银装，狄恒、利玉和燕鸥更喜欢温和的天气，于是纷纷向南迁徙，寻找新的觅食地点。尽管许多鸟类离开了，但海边并不冷清。另一些鸟类从北极地区迁徙到了这里，其中包括雪鸮。雪鸮拥有一身漂亮的白色羽毛，大部分长有暗色斑点，它们可以完美地融入冰天雪地之中，人眼很难察觉。通常只有当它们转动头部时，人们才有可能发现它们。每年冬天，雪鸮都会来到美国马萨诸塞州，栖息在沙丘和沼泽中。这些地方的环境和它们生活的北极苔原非常相似，并且能在整个冬季为它们提供充足的食物。这只雪鸮蹲坐在地上，一边休息，一边等待着捕猎的机会。不远处，一只年轻的雪鸮也在寻找猎物，它有些急躁，似乎误将风中飘动的干枯海藻当成了猎物。

来到新英格兰地区越冬的猛禽，不仅雪鸮一种，还有短耳鸮，它是雪鸮的近亲。虽然体型较小，但它会勇猛地守卫自己的领地。任何闯入领地企图捕食的动物都会遭到驱逐，其中也包括雪鸮。短耳鸮在大约6米高的空中盘旋，随后俯冲而下，拍打双翅，试图赶走雪鸮。

翻涌的海浪落下后，一种外观奇特的动物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一群丑鸭，在礁石激起的浪花背后，在海面起伏的波浪之间，丑鸭们潜水捕食的身影时隐时现。在冬天的海面上，雄性丑鸭会聚集成群，一起觅食，并开展繁殖活动。年长的雄性丑鸭通常会继续维持与先前伴侣的关系，刚成年的雄性则需要寻找交配对象。雄性丑鸭常常缺乏耐心，想要跳过求偶过程，直接交配。

后雄性丑鸭恰好在合适的时机对雌性展开追求，雌性就有可能接受雄性与它结为伴侣。

久之后，丑鸭们将返回北方的繁殖地，在山间的溪流边筑巢，孕育后代。虽然在新英格兰地区的海边，丑鸭已经开始繁殖，内陆却仍是严冬景象，大地被白雪覆盖，动物们的食物非常有限。只有掌握高超的捕食技巧并不懈努力，它们才能找到食物。白头海雕就很好地适应了这样的环境。白头海雕的拿手本领是捕鱼，而在冬季，由于湖泊和河流常会结冰，白头海雕失去了主要的食物来源。好在白头海雕善于随机应变，在冬季他们会调整觅食策略，更多的关注除鱼以外的其他食物。这只年轻的白头海雕发现了一具动物的尸体，毫不犹豫地吃了起来。这是一只鹿，它和许多动物一样，因为天寒地冻不幸丧生。这里最近刚经历过一场暴风雪，这只鹿可能因为年老或者生病，身体太过虚弱，没能在严寒中活下来。很快，其他白头海雕也发现了这份大餐。年轻的白头海雕竭力阻止飞来的成鸟夺走它的食物，但很快意识到对方比它年长，身经百战，于是选择撤离。年轻的白头海雕只能寻找其他食物。没过多久，另一只成年白头海雕也发现了死去的鹿，前来享用美餐。

黎明时分，一只短尾猫正在昏暗天色的掩护下寻找食物。冬季的食物非常有限，短尾猫只能艰难度日。短尾猫对环境的适应性很强，因此在新英格兰地区仍有较大的种群规模。捕猎时，短尾猫能够悄无声息地在林间跟踪猎物，等到距离足够近时，再发动高效且致命的攻击。由于行踪隐秘，我们很难观察到短尾猫捕猎时凶猛的身影。除了短尾猫，新英格兰地区还有其他一些神秘的动物，它们就像荒野上的一阵风，来去无痕。乌灵鸮是北美洲体型较大的一种鸮，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它们会从更高纬度的森林飞行数百公里来到新英格兰地区越冬。是什么原因让这只乌灵鸮飞到了这里呢？或许是因为今年冬天它往常的越冬地尤为寒冷，食物严重不足。这只乌灵鸮也许是第一次来这里，也许是最后一次，我们不得而知。这只是大自然无数秘密中的一个。

0: 蝴蝶、蜜蜂和胡蜂都会造访野花，除了昆虫，还有一位特殊的访客，每年春天也会出现在野花丛中。每到春季，红喉北风鸟都会从南方的越冬地迁徙到美国和加拿大东海岸，寻找花蜜作为食物。不过，野花为红喉北风鸟提供食物，并非不图回报。小巧的红喉北风鸟吸食花蜜时，头上可能会沾上花粉。当它们飞到其他花朵前吸食花蜜时，就能帮助花朵完成传粉任务。这只红喉北风鸟寻找花蜜，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美国东海岸是红喉北风鸟的繁殖地之一。雌性红喉北风鸟独自建造巢穴，并负责为雏鸟提供食物。雏鸟主要以花蜜和小昆虫为食。红喉北风鸟的巢穴建在有树冠遮蔽的树枝或灌木丛中，距离地面有一定的高度，以防捕食者接近。红喉北风鸟也会到森林以外的地方活动，有些动物则一生都生活在森林中，这里不仅为它们提供了保护，也能提供食物。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有些动物会在繁殖期寻求森林的庇护。赤狐妈妈会寻找僻静的地方产下并抚育幼崽。赤狐妈妈会悄悄把食物留在距离洞穴稍远的地方。这样一来，赤狐幼崽进食留下的痕迹就不会暴露洞穴的位置。这只赤狐幼崽明白妈妈的用意。其他赤狐幼崽也知道这一点。不过，这个小家伙喜欢在更隐蔽的地方吃东西。

似乎又在出生后的几个月里，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洞穴里，等他们学会了更多本领，就能和妈妈一起外出捕猎。现在赤狐幼崽关心的不是觅食，而是玩耍。

似乎幼崽正处于好奇心旺盛的年纪，乐于探索各种东西的味道和质感，无论是木头、泥土、枝条、叶子还是羽毛，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新奇的。再过几个月，这些赤狐幼崽就会长大成熟，现在他们暂时还无忧无虑。赤狐幼崽仍在享受生活的乐趣，而另一种动物已经开始收集食物，为过冬做准备。在森林的树冠下，山月桂盛开在低洼地带，在树丛间可以发现花栗鼠的身影，它们是森林中最勤劳的动物之一。花栗鼠对于森林的生态环境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花栗鼠会收集种子，并将它们埋藏在地下作为食物储备，其中许多种子会被遗忘，最终长成新的树木。花栗鼠是一种小型啮齿类动物，它们非常活跃，具有较强的领地意识。为了获取食物，有些花栗鼠会赶走附近的邻居，迫使它们放弃珍贵的食物。趁被它赶走的邻居还没有回来，这只花栗鼠连忙开始收集种子。花栗鼠用荚囊储存食物，即使荚囊已经装得圆鼓鼓的，它们也舍不得停下来。虽然为了维护领地，邻近的花栗鼠之间会发生一些冲突，然而遇到危险时，花栗鼠又会展现出团结的一面。一只雄性花栗鼠发现空中有一个可疑的身影，于是发出警报。周围的其他花栗鼠立即四散奔逃，寻找掩护。花栗鼠大多在白天活动，因此它们很容易被捕食者发现。捕食者飞走了，花栗鼠们虚惊一场。第二天早上，这只有隼的运气不错，一只哀歌成了它的早餐。在新英格兰地区，适合有隼筑巢的地方不多，因此他们会充分利用环境，在海边的悬崖、山地甚至是高楼上筑巢。雌性有隼负责选定在哪里筑巢，巢穴通常朝南，上方有覆盖着植被的突出部分，从而减少风雨的侵袭。确定筑巢位置后，雌性有隼会用沙子、细石或枯枝落叶搭建一个巢穴，用来孵卵。有隼父母会共同喂养雏鸟，一方外出捕猎时，另一方就守护在巢穴周围，防止捕食者入侵。20世纪60年代，有隼曾一度在北美洲东海岸灭绝，如今得益于各项恢复和保护措施，它们重新出现在新英格兰地区，在辽阔的天空中自由翱翔。远离人类活动影响的高山是许多动物生存的乐土。
在这座山的高处，生活着新英格兰地区一种十分罕见的爬行动物。森林响尾蛇。相较于美国西部和南部的响尾蛇，生活在东北部的森林响尾蛇更喜欢栖息在有岩石裸露在外的地方。随着清晨的到来，气温逐渐回升，森林响尾蛇离开巢穴出来晒太阳。这是一条雌性森林响尾蛇，它最近的行为和平常有些不同。因为它正在孕育新生命。在春季和夏季，处于孕期的雌性森林响尾蛇经常会爬到开阔的岩架上，这里的温度较高，有利于它体内卵的发育。现在雌性森林响尾蛇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日复一日的晒太阳。为了繁育后代，雌性森林响尾蛇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直到幼蛇出生，它才会重新开始进食。渐渐的，气温越来越高，雌性森林响尾蛇终于晒暖了身体，现在它需要回到阴凉处，避免身体过热。一周接着一周，雌性森林响尾蛇每天都要像这样反复调节体温。经过几个月的时间，以卵胎生的方式繁殖的森林响尾蛇通常会产下十几条幼蛇。很多人以为森林响尾蛇攻击性较强，但实际上它们一般会避免与其他动物发生冲突。被森林响尾蛇咬伤的概率非常低，除非受到威胁，否则它们很少咬人。离开森林响尾蛇栖息的山区，我们把目光转向岩沼。这里的水和泥沙中隐藏着丰富的食物，吸引许多动物前来觅食。美洲小冰鹬在潮沟中捕食小型无脊椎动物，雪鹭捕捉在水面游动的鱼类和小型甲壳动物。翻石鹬在沙子里翻找食物。潮水退去后，沙地上到处都是觅食的无脊椎动物，比如这些泥螺。岩沼里还生活着一种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其他地方难以见到的动物，那就是招潮蟹。雌性招潮蟹用两只小螯快速采集食物，雄性招潮蟹则只能用一只螯取食，它的另一只螯太大，无法用来吃东西。这只大螯另有用途，雄性招潮蟹会用它来求偶或者与其他雄性打斗，有时雄性招潮蟹只需用力一推就能取胜。有时两只雄性需要进行一场复杂的剑术对决才能分出高下。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岩沼里，当招潮蟹忙于寻找食物和争夺地盘时，另一种动物的精彩故事也在上演。

水上涨后，一种天生胆小谨慎的动物悄然登场，那就是钻纹龟。春末夏初，当潮水上涨时，钻纹龟会沿着岩沼里的潮沟爬到岸上。钻纹龟属于爬行动物，和所有龟类一样，它们也要通过产卵繁殖后代。每年春天，钻纹龟会在潮沟中交配，完成交配后，雌性钻纹龟会爬上陆地产卵。它们首先会挖一个大约20厘米深的坑，然后在挖好的坑里产下大约10枚卵。产完卵后，雌性钻纹龟会仔细将坑填平，整个过程有条不紊。他们会尽可能清除一切痕迹，避免巢穴被发现。掩盖好巢穴后，雌性钻纹龟便会离开。这只雌性钻纹龟最后一次回望巢穴，然后继续向巢沟爬去。它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巢沟里度过的。两个月后，新生命诞生了。钻纹龟幼龟在爬出巢穴时，已经具备了独立生存的能力，能够应对周围环境中存在的挑战。它们和成龟的样貌相差无几，只是体型小了许多，十分可爱。钻纹龟幼龟离开巢穴后，很少前往潮沟和岩沼里开阔的水域。研究发现，钻纹龟幼龟与成龟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关于钻纹龟幼龟成长的条件和过程，我们尚未掌握所有细节，还有许多具体的问题值得我们探究。

在这片海岸上，令人惊叹的自然故事每天都在发生。有些地方留下了人类活动的痕迹，有些地方则维持着原始的面貌。在名为生存的竞技场中，各种野生动物都尽其所能，无论是踪迹难寻，还是随处可见，它们都是新英格兰地区的自然瑰宝。

0: 这里是青海黄中的塔尔寺，一代代人在这里学习银铜器与鎏金的手艺，一敲一刻，他们把心底的信仰、对生活的念想，慢慢刻进金属里。照片上的这个年轻人就是何满。他是黄中银铜器制作和鎏金技艺的第四代传人。
1: 黄中的银铜器呢，还是依靠这个塔尔寺起源，在我们当地已经差不多300多年了。
2: 画的塔尔寺的那些建筑物啊，像我们学手艺的时候，那些图案呀、跑到了塔尔寺上面那些古建筑啊，给他学习学习。
3: 听说是一个景点，包含的文化特别丰富。几百年都传承下来的，一直保存。
1: 我们就是12岁、13岁那个时候就一直过来看，像木雕上的这些图案，经常应用到我们银铜器上。这个敲的这个形体，你看，錾刻的这些如意。
0: 300多年慢慢发展起来，早已融入人们的日常。
4: 一届暖锅节运的时候，煮了2头牛、7只羊、100只鸡同时下锅。这口锅呢，我们集聚了民间的70多位手艺人打造的黄中暖锅，把黄中银铜器的所有的传统技艺，我们全部放在这口锅上了。黄色的这个是鎏金工艺，
0: 黄中银铜器的鎏金技艺，古老而神秘，向来是家族世代相守的秘密。
4: 一般轻易的话不会让别人看的。金和滚的这个合成物金泥里面这一部分全部上鎏金。接下来就是一个重要环节，它有一定的危险系数，用火烤加温的时候，这个水银挥发掉，留在这个器物表面上的这个金色就呈现出来了。

户的皮上溜金，也可以在室外的一些大街上都可以溜金，屋顶上面的这些溜金，你看它这个保存几百年都不变色呀。经过那个风吹日晒，过上两年三年以后呢，它那个黄金的本色才能出现，金子越来越漂亮。我就想着这一辈子呢，只要把这个银铜器制作金六金金完完整整传承下去，完完整整保护下去，这是我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心愿。喜欢这个传统手工艺的人，把这个技艺能传承下去的人，才能叫做他的手艺。

0: 接着眼球，年轮期制作的这个记忆啊，掌握起来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拜师学艺要花好几年，做了一些小模板，让游客呀、学生们体验我们的传统技艺的一个做法。
1: 真正的美，并非静止的造物，而是在时光中被创造、使用、传递，在代代相传中获得超越岁月的永恒生命力。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泛舟行笔。

0: 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南极洲的冰层会持续大约9个月的时间，要到第二年的夏天才会融化。帝企鹅需要利用这9个月里的每一天繁育后代，延续庞大的帝企鹅家族。

不过，要想实现生命的延续，帝企鹅必须熬过即将到来的严冬，经受住极端气候的考验。

大多数帝企鹅每年都要重新谈情说爱。虽然冬季正在快速逼近，但帝企鹅们寻找理想配偶的过程却急不来。

帝企鹅一旦结成配偶，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坚不可摧。每个帝企鹅家族的生存都是建立在这样稳固的关系之上的。在大多数时候，帝企鹅的举止都很优雅可爱。但是在他们交配的过程中，有时却难免会发生尴尬的事情。

而令人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帝企鹅都能找到理想的配偶。眼看寻找配偶的时间所剩无几，这只雌性帝企鹅放弃了繁文缛节，

不过这对地企鹅夫妻的感情已经非常牢固，第三者休想插足将他们分开。情场失意的地企鹅们准备打道回府，他们将在大海中觅食过冬，因为在这里的冰层上根本不可能找到食物。地企鹅夫妻现在要等待数周，直到雌性地企鹅顺利产蛋。但是有一对似乎要

试图保暖的对象竟然是一个雪球。看起来他们是在练习为真正的育儿时刻做准备。

白天的时长越来越短，温度也越来越低，而最终随着太阳的最后一次落下，直到两个月后的春天，太阳才会再次升起。

现在，帝企鹅们生活在昏暗的世界里，与他们相伴的只有南极洲皎洁的月光。对这对帝企鹅夫妻来说，漫长的等待就快结束了。雌性帝企鹅有感觉了，它的身体已经有了反应。

下一代帝企鹅就要诞生了。产蛋需要消耗大量的体能，雌性帝企鹅的体重因此减轻了将近四分之一。雌性帝企鹅已经一个多月没有进食了，现在它必须先返回到大海里填饱肚子。但雌性帝企鹅不能带着宝贵的蛋上路，它只能把蛋交给自己的配偶来照顾。雄性帝企鹅的腹部下方有一个特殊的育儿袋，可以让蛋贴近裸露的皮肤起到保暖作用。雄性帝企鹅必须迅速把蛋从冰层上挪到自己的脚上，否则蛋就会被冻住。现在雌性帝企鹅可以走了。可是他似乎不愿离开。

雌性帝企鹅走了以后，孵蛋成了雄性帝企鹅要独自面对的重任，他必须保证自己的蛋能度过漫长严寒的冬季。直到帝企鹅宝宝破壳而出，雄性帝企鹅才能再次见到配偶。

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群体里的所有雌性帝企鹅都会匆匆离去，行进20公里左右返回到大海中。

为了保持自身以及帝企鹅蛋的温度，雄性帝企鹅们展现出了一场大自然中极为壮观的合作景象。

们一个挨一个，紧紧地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由4000多只雄性帝企鹅组成的孵化器。

这只跌倒的雄性帝企鹅必须重新站立起来，还要同时确保蛋不掉出来。如果它失败了，蛋里的胚胎就会很快被冻住并且死去。

而当他们到达整个帝企鹅群避风的那一面后，就能稍微躲避一下寒风的攻击。一旦暴风雪来临，便会持续肆虐数天。

在暴风雪中幸存下来的雄性帝企鹅们倍感饥饿，身体也很疲惫，但他们仍旧不敢松懈半分。暴风雪把这些雄性帝企鹅们驱赶到了距离安全冰层大约1公里外的地方。他们必须返回原地，但这样的路程注定十分艰辛。

现在，他们重新聚拢在一起，准备抵御下一次的暴风雪。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暴风雪的来临。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我们，自然多彩。熬过了约两个月的恶劣天气后，漫长的极夜终于画上了句号。一点点温暖预示着白天的到来。

仅仅几天的时间，帝企鹅群里就出现了数千张饥饿的小嘴等待喂食。第一批帝企鹅妈妈们赶回来了。而更多身体圆滚滚的帝企鹅妈妈跟在后面，他们给帝企鹅宝宝带来了食物。焦急等待的帝企鹅爸爸们终于盼来了这一刻。

可是一些可怜的雌性帝企鹅却要经历丧子之痛。这些失去孩子的雌性帝企鹅依然有着强烈的母性，他们见到柔弱的帝企鹅宝宝便情不自禁地想要冲上去。

对那些成功换班的帝企鹅夫妻来说，现在该轮到帝企鹅爸爸返回大海饱餐一顿了。而且帝企鹅爸爸还要为孩子储备食物。而妈妈则可以跟刚出生的宝宝建立感情。当然，当务之急是要喂饱帝企鹅宝宝。这是他第一次尝到海鲜的味道。不过，艰难的时期还远远没有结束。

对一些帝企鹅来说，这简直是一场灭顶之灾，他们跌进了深深的冰沟里，周围又陡又滑，此刻帝企鹅宝宝成了致命的负担，带着宝宝的帝企鹅妈妈无法抓牢冰面，如果出不去，母子俱亡就是等待他们的唯一结局。这位帝企鹅妈妈不得不做出艰难的抉择。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有些时候，南极洲的气候也没有那么恶劣。天空晴朗，微风徐徐，南极大陆上空上演着绚丽变幻的壮观景象。南极光。

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日渐升高，冰层慢慢吸收着热量。帝企鹅所处的冰封世界在很短时间内就要开始融化了。在冰层融化的最后几周内，帝企鹅爸爸和妈妈会轮流喂养宝宝。不过随着帝企鹅宝宝的胃口越来越大，帝企鹅爸爸和妈妈只能同时离开去捕鱼，

有时候需要爱的一脚，如今地企鹅爸爸妈妈都能离开宝宝到大海里去捕鱼，地企鹅宝宝们第一次脱离父母的保护，独自面对外面的世界。其他成年地企鹅显然不愿意照顾他们。孤独的地企鹅宝宝们只能聚在一起，互相安慰。

气温下降到了-25摄氏度左右，地企鹅宝宝们本能地聚拢成了一个小型群体，和地企鹅爸爸在孵蛋时的行为如出一辙。

但这么大的地企鹅宝宝绝不适合独自行事。一些地企鹅宝宝很幸运，处于捕鱼休息期的父母还能为他们提供庇护。但大多数地企鹅宝宝只能聚在一起，共同抵御暴风雪的侵袭。

孤身迷失在暴风雪中的这只帝企鹅宝宝，唯一的希望是遇见的这只成年帝企鹅会返回聚居地。如果帝企鹅宝宝能跟随他穿过这片茫茫冰地，就可以到达聚居地了。

随着最后一场暴风雪的结束，夏天到了。北地企鹅视为家园的冰层开始融化，这些地企鹅宝宝发育接近成熟，也变得越来越独立。

在离开聚居地前往海洋之前，所有的帝企鹅不论成年与否都要经历换羽。对帝企鹅宝宝来说，换羽是成年的标志。经历了各种磨难之后，这些帝企鹅宝宝终于存活了下来。然而，每年冰雪世界的消失则在提醒他们，未来充满了变数。根据预测，海洋的温度可能会逐年上升。所有帝企鹅赖以生存的这片南极洲冰层，冰冻的时间可能会逐年减少，有可能会不足以让它们完成奇妙的生命轮回。不过现在，当整个帝企鹅群准备离开阿特卡海湾的时候，这些帝企鹅父母已经成功地抚育出了下一代，延续了这个帝企鹅家族。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给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6: 没事儿。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向
10: 你相亲的，
11: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在过去四年多时间里，本系列纪录片的摄制组追踪拍摄了地球上的几种人人皆知又急需保护的动物。摄制组成员在野外度过了2000多个日日夜夜，足迹从非洲的草原到亚洲的丛林，从撒哈拉沙漠的边界地带到南极洲的冻土荒原，摄制组与这些动物家族一起经历了他们生命中的关键时刻。他们遭遇过非洲荒野中的险情，经受了南极洲极端气候的考验，他们所有的付出只为更加深入细致地呈现这些动物的真实生活。本集将讲述这部系列纪录片的拍摄纪实。

0: 在南极洲一个短暂晴好的日子里，摄制组得以拍摄到了帝企鹅聚居地上空的一番绚丽美景。
1: It's about 8 o'clock in the evening. Star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店，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临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荒野的法则从不讲情面，物种间的生存竞争总在轮番上演。然而在这冷酷的进化舞台上，总有温暖的光焰在暗处跃动，即便是凶猛的猎手也会在嗷嗷待哺的幼崽面前显露出温柔回应的目光。生命的故事就在这冷酷与温情的永恒张力中永不落幕地延续着。

这里的夏季很短暂，因此对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而言，接下来的几个月都至关重要。这只北极狐对此了然于心。对他来说，刚刚过去的冬季非常艰难，而且现在他有宝宝需要照顾，必须充分利用夏季的丰富资源。这些三周大的幼崽从洞穴中出来，开始探索外面的世界。毛茸茸的小家伙还不会自己觅食，需要妈妈来提供食物。这对妈妈来说任务艰巨，而她所期盼的救星也刚刚到来。雪雁，它们从数千公里外的南方飞来，此地冰雪刚刚消融，雪雁遍地

五十多万只雪雁将在这里度过夏季，在草地上筑巢觅食，繁衍后代。为争夺最安全的筑巢点，两对雪雁夫妇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失败的一方不得不在栖息地边缘筑巢，而在那里，他们很容易受到北极狐的攻击。北极狐妈妈觊觎雪雁的蛋，但是获得它们并不容易。

雪雁会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他们的蛋。如果失去这些蛋，雪雁在这个夏季都没有繁殖机会了。北极狐得手了，北极狐妈妈把第一枚蛋带给了孩子们。北极狐妈妈返回鸟巢，想再次下手。北极狐妈妈把一些蛋藏了起来，这些蛋可以帮助北极狐一家熬过即将到来的寒冬。在短短三周里，北极狐妈妈能从雪雁的巢中偷走800多枚蛋。不过雪雁的蛋有点大，幼崽们根本无从下口，这可是个技术活。小家伙们还不懂怎么咬碎蛋壳，妈妈做出了示范。

而此时一些雪燕雏鸟也破壳而出了。在向南迁徙之前，他们会吃下所有能找到的食物以积蓄能量。现在雏鸟们都孵出来了，它们可以待在水面上以避开危险。在拥有明媚阳光的时间里，北极狐幼崽们尽情打闹嬉戏，而北极狐妈妈却没有闲暇时光，她必须为孩子们准备好充足的食物。北极地区的天气正在变暖，季节更迭以及雪燕南迁的时间都变得难以预测，这些给每一只北极狐妈妈都带来了挑战。在北极狐妈妈为幼崽筹备食物、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之际，亚洲密林深处，象妈妈也开启了她的育崽模式。中国云南省位于喜马拉雅山脉的边缘，它的西南角就是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的热带雨林期间峰峦叠嶂，沟壑纵横，是中国野生亚洲象的主要栖息地。一头成年亚洲象每天要喝大约200升水。眼下正是旱季，它们面临着巨大的考验。这头象妈妈每天都要带着3岁的孩子到三岔河边饮水。林深水静，这条河由附近的3条小溪汇流而成，是周围象群最重要的水源地。水质并不算清澈，但是沙粒能增加摩擦，促进消化。这种富含矿物质的河水更能满足大象的身体需要。它2米长的鼻子一次就能吸上来5升水。这些生活技巧小象还不需要太多，它还在喝母乳。亚洲象的哺乳期通常在3年左右。在此期间，母乳中的脂肪、蛋白质和矿物质的含量会变得越来越丰富。一头年轻的雄象出现在河岸边，他在对象妈妈示好。然而象妈妈显然并无此意，小象还没有断奶，他需要一心一意照顾好孩子。至少到1年之后，这头雌象才会再次发情。雄象只能到别处碰碰运气。雄性亚洲象喜欢独居，交配后一般只会和母象相处1到2周时间。旱季的日子很煎熬，尤其是觅食的时候。亚洲象是食草动物，森林里生长的植物有数千种，但它很是挑食，只吃其中大约200种。树皮一年到头都可以当作主食。

现在，小象要跟随妈妈去认识哪些是可以吃的植物，还要学习如何吃得更快更好。学习无法一蹴而就，要持续数年。作为体型巨大的哺乳动物，亚洲象每天

花在进食上的时间多达16个小时。禾本科植物，树皮、果实和树叶都可以成为它们的食物。为了方便取食，小象要学习的重要技巧之一，就是如何使用自己的鼻子。象鼻的结构精巧复杂，它由大约150000条肌肉束构成，顶端有一个像手指一样的延伸，可以抓取一些小东西。刚刚抓起来的这些枝条上，很可能会爬满昆虫。象妈妈要演示一下如何把它们弄干净。

尽管在炎热的天气进食非常不舒服，但它们的身体结构已经进化出某些适应性。亚洲象头部和背部的毛发十分稀疏，每平方分米不超过

洲象的皮肤厚达 2.5 厘米，但其中遍布神经，对晒伤极其敏感。好在象妈妈知道如何防晒，她鼓励小象站起来，还要传授一个新的技能。象妈妈知道不远的地方有一处裸露的地面，土质细腻，现在她用脚把泥土围拢起来，用鼻子当作喷头给自己撒上一层细土，这是最好的防晒霜。

小象也认真地模仿，他学到了重要的一课。生存的技巧是养育的重要课程。幸运的是，小象可以在妈妈的庇护下慢慢学习。而海岛上的海雕幼雏似乎就没那么好运了。珠江口向南，岛屿星罗棋布。白腹海雕江潮住在崖壁的高树上，潮直径2米。这只幼鸟已出生40多天。峭壁之上，白腹海雕正在巡视地盘。

脑尚不具备撕咬能力，整条鱼很难吞咽。但青鸟不打算进一步施以援手，幼鸟只能独自解决。雄鸟在巢附近担当警戒，一只黑鸢饥肠辘辘，它无意中闯进

白腹海雕的领地。白腹海雕的视觉细胞多达150万个，即便在高空飞翔，也能准确发现地面或水中的猎物。身为空中霸主，白腹海雕不能容忍丝毫冒犯。

雏鸟并不知道一场危机刚刚消除，父母尽职尽责，时刻守护他们唯一的孩子。岛屿是他们的家园，见证着生命的繁衍和成长。六月，小白腹海雕的身体已经有40厘米高了。胸口的白色显露出来。

青鸟依旧每天将食物送到他嘴边。面对食物，幼鸟已经露出了凶猛的一面。选择这样的位置，能躲避台风带来的风险。到了离巢飞翔的时刻，青鸟们必须逼迫幼鸟在这个季节飞出巢。现在风平浪静，示范和身体力行是青鸟的教导方式。飞翔是白腹海雕的天性，仿佛与生俱来就能悟出飞翔的技巧。他来到巢边，开始尝试。

岛见证过无数次伟大的养育和无数个幼崽成长。而有一种动物，它们却选择远离自然，踏入钢铁丛林。在这截然不同的环境，它们养育后代又会面临怎样的挑战呢？直布罗陀位于欧洲大陆的南端，是无尾猕猴的家园。这里生活着四个无尾猕猴家族。在猕猴社会中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他们的地位世代相传。这只雌性猕猴刚生下它的第一个孩子，妈妈处于最低等级，所以它的儿子也一样。他们经常受到欺凌。生活在猴群的边缘。

本金，他们只能彼此相依为命。猕猴宝宝被一只地位更高的雌性猕猴绑架了。这只绑匪没有孩子，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宝宝。猕猴妈妈距离孩子只有几米远，但如果她贸然靠近，很可能遭致其他成员的集体攻击。绑匪没有任何做母亲的经验，猕猴宝宝身处险境。他们正向缆车高塔走去，猕猴妈妈不愿让他们离开自己的视线。他们现在距离地面30米高了，如果猕猴妈妈冒险抢夺自己的孩子，她的孩子很可能会摔死。绑匪不愿认输，猕猴妈妈只能使出秘密武器，他需要另一只猕猴的帮助。现在猕猴妈妈开始在绑匪面前为同伴梳毛，所有猕猴都乐意被同伴梳毛，即使对方是地位低下的雌性。这种活动是猕猴社会和平相处的基础。最终绑匪也禁不住诱惑，绑架事件和平解决，猕猴宝宝可以回到妈妈的怀抱中了。自然舞台上，万物生灵以各自的方式演绎着养育传奇，温暖与残酷交织，克制与智慧并存，以生命守护生命。这些跨物种的生命史诗正是对生的永恒赞歌，诉说着大自然的坚韧与柔情。

荒野决斗场上，生死抉择从未停歇。当幼崽哭声与死亡阴影同频，是拯救个体延续血脉，还是成全种群延续基因？这是一道残酷的生存选择题，自然法则从不直接给出答案。无论是母亲的血泪守护，还是父亲的孤注一掷，所有本能都在这场无声的决斗中被进化之手无情剖开。

西北部，亚欧大陆的腹地，有一片神秘的死亡之海。这里风沙肆虐，人迹罕至，是全球著名的生命禁区。冬天，这一片位于阿尔金山北麓的死亡地带，正在悄然孕育着新的生命。野骆驼，全球数量一半以上在罗布泊。13个月的孕育周期，让野骆驼妈妈的一生不会有很多孩子。每一只小骆驼的降生，都为这个濒临灭绝的种群带来新的希望。此刻，危机四伏的沙漠里，母骆驼要带着幼崽去做一件不得不做的事：喝水。妈妈喝水时，小骆驼好奇地打量着未知的世界。喝完水的母骆驼凭借敏锐的嗅觉，已经闻到了骆驼群的味道，就在两座山坡之外。但它同时也闻到了在它们与大部队之间致命的危险正在前面。狼群，沙漠生活的残酷让他们在捕猎上配合得更好。母骆驼觉得有点不对头，准备带小骆驼离开。如果只有母骆驼自己，它完全可以靠奔跑的耐力甩掉狼群。可这一次，它带着孩子，拼不过狼群短距离的速度和爆发力，很有可能葬身在这个陡峭的山坡上。狼群拼命追赶着小骆驼，小骆驼拼命追赶着妈妈。母骆驼先爬上了山坡，骆驼群就在眼前，可沙子太滑，落后的小骆驼怎么也爬不上来。死亡逼近，母骆驼焦急等待着孩子，狼群马上就要到了。此时他要做一个决定，是下去救孩子一起死，还是丢下孩子独自逃生。留给他的时间越来越少。

为了逃命，母骆驼选择自己先走。小骆驼成了狼的猎物。继续活下去。而在另一处危机四伏的环境中，维德尔式海豹在护幼幼崽时也不得不做出同样艰难的抉择。极少有哺乳动物能在这片极难之地生存，它就是维德尔式海豹。这头雌性海豹不断用牙齿磨蹭冰层边缘，保持呼吸孔洞的畅通。在一望无际的海冰上，维德尔式海豹可以避开来自开阔海域的捕食者袭击。这里俨然已经成为雌性海豹最安全的繁殖地点。海豹幼崽从温暖的子宫落到冰面上，它刚刚出生就经历了最剧烈的温差变化。糟糕的是，幼崽在出生后的前十天里不会游泳。它被困在海冰上，不能入水。

海豹妈妈用庞大的身躯为幼崽挡住海风。现在虽然是春季，但气温可以下降到零下40摄氏度，强劲的暴风雪可能会持续数

三天过去了，暴风雪还在疯狂肆虐。现在，海豹妈妈被迫面临最艰难的选择：是留下守护幼崽，还是回到水中寻求庇护。

现在这只海豹幼崽要想死里逃生，只能祈祷肆虐的暴风雪赶快停止。暴风雪终于过去了，有些幼崽没能逃过一劫，海豹妈妈只能尝试。

呼唤得到了回应。这只幼崽如果现在跟随妈妈一起下水，

但这总比趴在冰上忍受寒风呼啸要暖和多了。幼崽的生存几率大大提高，前景一片光明。

在这片极难之地，帝企鹅妈妈也即将面临一场巨大的考验。帝企鹅妈妈正在跟宝宝建立感情，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喂饱这些幼崽。这是他第一次尝到海鲜的味道。不过艰难的时期马上就来了。

对一些帝企鹅来说，这简直是一场灭顶之灾。他们跌进了深深的冰沟里，周围又陡又滑，此刻帝企鹅宝宝成了致命的负担。带着宝宝的帝企鹅妈妈无法抓牢冰面，如果出不去，母子俱亡就是等待他们的唯一结局。

小企鹅尝试靠自己的努力爬上去。但它太过弱小。

之前的攀爬已经消耗了很多力气，他不得不借助头部的力量。这恰恰是最难的最后一点。尖尖的喙帮他稳定了身形。

用尽全身力气，但还是失败了。可他没有放弃，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离开极寒的南极，来到相对温暖的南方。雄性大鲵开始肩负起抚育幼崽的重任，但它也同样面临艰难抉择。太阳落山前，雄鲵终于在附近的河床遇到属于自己的伴侣。他用吻端触碰雌鲵身体，爬到雌鲵背上，试图获得雌鲵的好感。在雄鲵的爱情攻势下，他们回到了洞穴。月圆之夜，雌鲵在洞中产下了大约100枚鲵卵。这些鲵卵连接在一起，形成一条数米长的卵带。与其他动物由母亲育幼的方式不同，雌鲵产卵后迅速离开，

雄性大鲵将独自看护幼鲵孵化。他不知道的是，一场两难考验正在酝酿。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贵州地区的雨水也非常少，河道内水位不断下降，大鲵居住的洞穴与外界相通的水道逐渐干涸，切断了所有食物来源。守护幼卵的雄鲵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外出觅食，它还在坚守。此刻的鲵卵非常脆弱，一旦大鲵离开洞穴，这些小生命将很快被其他洞穴生物全部捕食。眼下他只有一个办法，吞食掉一小部分鲵卵保持体力，否则如果自己被饿死，全部鲵卵也注定无法继续生存。洞穴中的大鲵还在忍受，他已经非常饿了，必须做出决定。突然雄鲵爬向了鲵卵，一口咬在卵袋上。他吃掉一部分未孵化的鲵卵，雄鲵牺牲一部分幼鲵来换取其他幼鲵存活的机会。但是如果再不下雨，洞穴内的水位会继续降低，仅剩下的鲵卵也将不复存在。

幸运终于随着一场暴雨来临。河水暴涨，一些水生生物被冲进了洞穴。潺潺落下的水滴打破了洞穴的静谧。几条鲤鱼被水流带入了洞穴。对于大妮来说，这是个非常好的机会。然而此时的熊妮饿得快要没有力气了，她不敢轻举妄动，静静地埋伏在水底，她必须一击成功。别看大妮平时慢慢吞吞，捕猎时却十分凶猛。洪水的到来为大妮一家化解了危机。大妮用生命呵护的泥卵已经完全发育成型，小泥们将面临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挑战。

过一番挣扎之后，一些强壮的小尼成功了。这时候的小尼前后肢都不完整，因为无法在水中保持平衡，他们只能侧卧在水底。他们要经过一年的成长，才能长成父母的模样。大自然在生与死的矛盾中永恒旋转，生命萌芽需要守护，母爱伟大，却难抵暴风雪的无情。地球如慈母般哺育众生，又似严师在冰川季风间设下生存考题。自然界既是残忍与慈悲的融合，也是进化淘汰的舞台。生命在这场无尽的测验中，沿着优胜劣汰的轨迹，悄然书写着生存的史诗。

18万件文物实证，10年考古揭秘，一传独见，南宋海丝的尘封岁月。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攀登是他的生命。
1: 我的梦想是去突破人类的极限，到底能爬多难？
0: 意外，
1: 最巅峰的时候受伤了。
0: 命运，
2: 我游完客栈，
1: 没了没了呗。生活每天都这样子，就是跌宕起伏。
0: 他从未放弃向上的渴望，
1: 攀岩就不断的失败失败失败，才能完成人生路。
0: 坚持，努力。他从未背弃最初的梦想。
1: 我希望我培养的运动员能够去突破人类的极限。
3: 帅，
0: 攀登就是他一生追寻的乌托邦。

0: 阳朔，漓江边上的一座小县城，独特的喀斯特地貌让这里成为中国的攀岩圣地。
1: 平时的生活状态就是睡到自然醒，去攀岩，攀岩就是我的生活方式。
0: 藏在稻田深处的白山是阳朔最为出名的攀岩场之一，其中一条名为中国攀的线路更是达到了自然岩壁运动攀的顶级难度系数。
1: 5.14是到底什么水平的话，就是随随便便能爬14的人在中国数不出20个。中国第一条真正意义上的14就是中国攀。

0: 中国发展比任何选手难很多，最难的点是那个左手的有连续的小点，小到什么程度，就是就像你抓一个筷子的一半。
1: 小点。啊！手皮都破了。这几个动作是整条线最难的，要扣住这个，然后就这个小花生米，看这。
0: 我是2008年首攀的，然后我就有这个线路的命名权。为什么取名叫中国攀？它是一个时代的跨越，我们中国也可以爬14了。

0: 2008年，刘永邦凭借完成中国攀，成为中国第一位完成自然岩壁5.14难度的攀登者，刷新了中国攀岩的难度记录。但在这位攀登星星耀眼的光芒背后，却藏着令人唏嘘的曾经。
1: Kyo， 你别乱跑啊！我15岁就来了，这条街上没有不认识我的，因为老邻居啊，基本上都认识。
2: 我来自湖南，这老家就是一个小县城啊。我也挺调皮的，读书成绩不好，从学校出来以后，我就每天放牛种地。我正在山上放着牛，正好我表哥回来了，他说他在一家中国攀岩俱乐部工作，他说那你跟我去玩一下吧。说完我就走了。放在牛我没牵回来，我就直接跟他来扬州。
1: 这个就是我们以前的中国攀岩俱乐部，就在这，我住在这里，每天就是在这里，坐在这。
2: 刚到阳朔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酒吧搞位置，每个月还500块钱呢。后来有段时间没地方住，我就睡酒吧的茶话里。我一开始接触攀岩就特别喜欢，那个时候只要我能给我攀岩，我就没有什么想的。
1: 每天爬完岩吃完饭，我跟肖婷都会来这坐着，因为我以前有个冰沙店还在这里嘛，摆地摊卖果汁卖冰沙带攀岩，还手机贴钻，就是为了攒钱去做一个攀岩。

0: 萧婷刚来阳朔的时候，她想学攀岩，然后就找到了我。第一次我认识萧婷，是我带她去山水抱石。
1: 山水抱石就是爬到顶上的时候，人跳，哇！
0: 然后她胆子贼大，爬到顶上去了。
2: 1、2、3、跳！哇！
0: 我觉得这个女孩挺厉害，有天赋啊，她喜欢攀岩。
3: 你在干嘛呢？
4: 在岩壁上发呆。
0: 就是那个时候就开始产生一些互相的喜欢。
1: 给大家看看风景啊！
0: 我们认识17年了，对，共同的爱好喜欢攀岩，又喜欢旅行。
1: 哦耶！
0: 人家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我就是那个行万里路。那我要去国外去爬更多山。
5: 我们现在要爬这个甘坡最出名的线路。
6: 加油！
0: 他的鬼点子贼多。我们在澳大利亚一个沙漠里面攀岩，开车都开90个小时的。回来以后很晚了，营地黑灯瞎火的，突然一下所有把灯亮起来，就一群人围着给我做生日，哇，特别开心，幸福。
7: 让阿邦和萧婷共同经历人生的风景，他们一起摆地摊，环球旅行。正当他们踌躇满志的时候，一场意外却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自助扫码，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8: 主动承担，
10: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2008年，
1: 我在泰国出车祸，我受伤很严重，这个韧带啊，这骨头这些都撕裂嘛，都是关节位置，就是拿杯子拿东西都拿不了，根本就攀不了岩了。那时候我觉得人生很低落，因为我不知道能不能恢复，但是觉得哇，这个怎么办？萧婷给了我不少的帮助，他就一直告诉我，康复、训练、恢复是有用的，就每天做康复、拉伸、放松、锻炼。这半年很痛苦。
2: 在萧婷的鼓励与陪伴下，阿邦艰难地挺过了那一段灰色时光，但生活却犹如江河，一波才平，一波又起。
1: 最难的时候就是完全没有游客，半年时间开不了业，房东还不减租，熬不住。结果洪水来了，
3: 我赢了，再赚。
1: 经营了7-8年。

0: 突然一下没有了，谢霆都哭了一天嘛，一整天。没了没了呗，生活每天都这样的，就是跌宕起伏，攀岩不断的失败失败失败，才能完成一些路。
1: 攀登精神支撑着阿邦走出低谷，也让他看到崭新的未来。2020年，攀岩正式进入奥运会，赛场上的热血沸腾再次点燃了阿邦的激情。
0: 我有一个意大利的教练，他是教了好多世界杯冠军。有一次我说，教练，我也想当成一个训练运动员的教练。王高泽，你热个身，来，王高泽给秀一个腹肌，腹肌呢，腹肌快点。对，先讲一遍。
1: 怀揣着对攀登的赤子之心，阿邦成为了这帮孩子们的启蒙教练。
2: 真棒！
0: 好了，就按你刚才讲的跑，好不好？
2: 来吧
0: ，Come on， 来，来，来 ，Come on，
3: 我到了，到了，
4: 啊，五个炮了，哪五个？这个好了，
5: 这个，
4: 继续练，这里的皮会越来越厚，下次他这个手臂就会更加的强壮，就跟你一样，知道吗？
6: 加油，加油，
4: 呼吸。
0: Come on，
4: 一点，出
0: 来！记住，不撒手就对了。Come on，
4: 压到最高了，不要看脸，拉到最高，左脚点满，漂亮！棒棒的，你看，耶，一次连起来了，耶，好棒！
0: 我就想把我们中国的攀岩推到那个高度。如果我有了钱，我要建一个更大的攀岩馆、训练馆。培养更多的人才，就是要挑战他，我们不要怕他难，好不好？如果简单的话，就没真的就没有人去挑战他了。
1: 攀岩让阿邦找到了生活的意义，而在这些孩子身上，阿邦则看到了自己梦想的方向。
0: 耶，我们来喽，我们又来了，一二三跳。他叫小蛮吉，这个月刚刚8岁。这棵树长不大就是因为你拉的。他应该是目前全世界年龄最小的小朋友，挑战要 C， 叫中国攀。说你别乱动，头会剪不？等会我跟你说，剪出血了你别怪我。
5: 不要。
0: OK 吗？试一下，扣扣看，长短。嗯。这小朋友其实攀岩都是自己想要去攀岩。我们训练30多个小朋友，里面有5个完成5.14的。我现在训练的这帮小朋友，只要他坚持按照系统的训练，未来所有人都会站在国际领奖台上。顶起来，换脚，左脚起高。艾琳，你可以的，就是狠一点就好了。小曼姐，你要下吗？
5: 要。
0: OK， 下了哦。希望小曼姐下一把能完成，她的状态非常好。看着他攀岩，就想着我觉得中国以后人才辈出，绝对。耶！
5: 你这说的话我都听了。
0: 我希望我的培养的运动员能够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希望下一代去突破人类的极限。
1: 突破极限的梦想，阿邦在孩子们的身上找到了延续，而在他攀岩的乌托邦里，阿邦也享受到了平静与爱。
0: 我要一个手打柠檬茶，你要喝什么？
4: 我也要一样的，但是我要多加一点糖。
2: 好的。
0: 插秧苗应该是哪个？

0: 我小时候是差四根，一二三四。
1: 我怎么感觉我一点都听不懂？
0: 以前在酒吧500块钱一个月，到现在就是自己有个店，然后慢慢的收入也会相对稳定。有喜欢的人在一起，白天攀完岩，下午游泳回来吃个饭，晚上抱个石，这绝对是我理想的生活方式。这个地方是真的美哦，又安静。
2: 极致与纯粹的热爱，让阿邦和萧婷看到了不曾见过的风景。人生一如攀登，起起落落才是常态，唯有不断向上的挑战，梦想才会变得皆有可能。

汤加河是大熊猫的主要栖息地之一。这里保留了大自然原始的生态面貌，是世界重要的野生动植物天然基因库和生命家园。这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万物一体，融为共生共荣的生命共同体。

0: 三月的第一天，春寒料峭，唐家河迎来一场大雪。每年的这个时候，巡护员马文虎都会独自进山，在唐家河摩天岭一带寻觅大熊猫的踪迹。
1: 哎，这个熊猫的那个爪子烂了的，这个熊猫也是爬树的高手，看，
2: 这还有毛发，看到没？看到没？这个就是一看就是个大家伙来了的，看嘛，用它的爪子把这肚子拉过来，这样咬断来吃，这个就是它用牙咬到一侧，它就带一个皮皮，形象程度都是一样的。
3: 还在这儿，还在这儿，还在树高头坐起的，
2: 看到没？那个白雪旁边
1: 一个白点点，看到那个就是熊猫的身子。
2: 它有可能完全有可能要打架，必须打架是要一只把另外一只要赶走。
1: 看哪个打赢了嘛，它就争夺了交配权。
2: 大熊猫呢？它主要就是生存在我们身后，有雪的山上、林下，全是密密麻麻的野生建筑，肉眼是看不到的。所以说今天呢，我就用我的单筒望远镜扫描，结果是熊猫在树上。所以说今天很有幸看到大熊猫。
0: 大熊猫自古就繁衍栖息于青川唐家河，已经有数百万年的历史了。经历沧海桑田变迁，至今仍有60余只野生大熊猫在唐家河栖息繁衍。

0: 杨家河，地处岷山山西，龙门山脉西北侧，摩天岭南麓，以原四川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原四川东阳沟和四川毛寨两个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范围为主体构成，总面积868平方公里。唐家河属全球36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热点地区之一，也是低海拔地区珍稀野生动物遇见率最高的地区。即便已经退休多年，侯兴国还是舍不得离开他工作了一辈子的唐家河，如今他时常要进山转一转。
1: 对，要注意到安全，不要离得太近了，这个你要有些这个时候要伤人。小朋友不要踩这花朵，还要惹点花朵。你看这片林子原来伐木厂采伐过的，现在呢40年了，已经恢复了植被了，这都是老一辈的福利院的成果。希望要热爱大自然，爱护大自然。
2: 好，注意。好，谢谢。
0: 很少有人知道，现在的唐家河曾经是原四川省青川伐木厂的采伐地。新中国建设初期，国家缺少木材，而唐家河拥有茂密的原始森林。从1965年到1978年，在唐家河采伐木材35万立方米，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特有的贡献。在支援国家建设的同时，伐木给唐家河生态造成了严重影响，特别是陆续发现了大熊猫、川金丝猴等珍稀野生动物，建立唐家河自然保护区被提上议事日程。1974年，原南充师范学院生物系教授胡锦处带领30余名专家来到唐家河开展珍稀动物调查，这是全国首次对大熊猫的野外调查和研究。在随后的四川省珍贵动物资源调查报告中，胡锦处建议及早批建青川县唐家河自然保护区。1978年，唐家河建成省级自然保护区，1986年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我也开花的越秀了，
3: 对，
1: 我你们的片子我看到了，
3: 这个就是我们上次拍的熊猫，
1: 不错，真的拍得好，
3: 就是
1: 年轻的熊猫，这是
3: 个子又大又壮，
1: 一周多岁。
0: 也是在当巡护员的时候，侯兴国第一次见到野生大熊猫。
1: 大熊猫家在的情况就是1986年7月26号。
0: 20世纪70年代末，唐家河建竹开花，导致竹林大量枯死，大熊猫出现饥饿、生病甚至死亡现象。1980年8月的一天，侯兴国和3名巡护员发现一只成年大熊猫带着瘦弱的幼崽在溪中饮水。
1: 当时那个时候呢，那个看到那个情况，那个小熊猫呢，非常的身体非常的这个瘦弱。屁股上来在流血。
0: 侯兴国他们小心翼翼地将幼崽救下。2个月后，这只大熊猫幼崽被送往卧龙保护区养护，取名佳佳。1999年，经过精心挑选，中央人民政府将佳佳作为礼物送给香港特别行政区。大熊猫

般寿命只有25岁左右，而1978年出生的佳佳却活到38岁，相当于人类114岁高龄。

0: 为了破解大熊猫种群基因之谜，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副主任侯荣来到唐家河。
1: 你看那个有不是那个笋子被掰断了呢？你看这个是留下来的笋壳，掰了一个把壳壳剥了，剩下的一截在那，这个是它剥了的笋壳，丢了一堆在那。你看这个，你看你看仔细。

0: 地方。哦呦，他在这个地方拿了一大堆粪便，在这个地方。
1: 确定大熊猫的 DNA， 首先要有承载基因信息的物质。寻找大熊猫的毛发、排泄物、足迹等，成为重。

0: 包含了非常多的信息。尽管我们没有见到这个个体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熊猫，有着什么样的一个遗传背景，但是呢，我们通过粪便里可以把这些信息给挖出来。
1: 作为连续四届全国人大代表，2021年，侯荣提交了制定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法立法议案。2021年，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宣布设立，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横跨四川、陕西、甘肃三省，包括岷山、邛崃山、大象岭、小象岭等山系，保护着全国70%以上的野生大熊猫资源。
0: 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其实是在更大范围内更好的是保护以大熊猫为代表的整个大熊猫国家公园整个这个山地森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原生性。
1: 侯荣认为，对大熊猫最好的保护就是要保护好唐家河这样的大熊猫自然栖息地。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很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你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0: 戏记得按时还哦。
1: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0: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唐家河地处川西北高原向四川盆地过渡的高山峡谷地带，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最高海拔3864米，最低海拔约1000米，相对高差达2864米，形成山势陡峭、河谷幽深、危崖断壁、一峰突起的壮丽景观。

0: 唐家河在地质历史上曾经被冰冻圈影响，独特的地貌特征引起了中国著名冰川地质学家张文静的关注。
1: 第四纪古冰川在运动过程当中对这个岩石啊进行侵蚀磨光，形成了一种划痕，而且还有几组，还有竖直的，还有这个平行的，这都是这个冰川作用的比较典型的特征嘛。
0: 2016年，经过5天科学探险考察，张文静和中国科学探险协会的专家在唐家河摩天岭最高峰发现第四纪古冰川遗迹。
1: 摩天岭呢，它实质上应该包括这个附近的这一段山脉。现在天气呢，像这个起雾了，就看不太清楚。假如说要晴天，绝巅之处就能看到这个比较明显的第四纪古冰川作用的痕迹。
0: 这些古冰斗、U 型月亮门等，就是大约在10000年以前形成的第四纪冰川遗迹。
1: 唐家河区啊，仅仅是山岳的上部曾经被冰川侵蚀过，广大的这个河谷地带啊未受任何影响。这些河谷地带呢，就成了一些古老生物群落的避难所，像大熊猫、川金丝猴、羚牛等，还有其他许多物种，就在这里呢繁衍生息。

0: 秋天，唐家河层林尽染，山毛榉、三丫乌药绚丽的色彩让寂静大山充满生命的律动。唐家河也即将迎来一年中重要的秋季巡护。
1: 农业片里采点
2: 肥味。是是是，不晓得是你自从上一次来那个时候，还是那个时候才十来岁哦。
1: 哦，是走出半生，各才人是少年。
2: 对对对。
0: 为体验父亲生前工作情景，胡晓特地参加了这次巡护调查。

0: 烧是上面，这都比较平缓了。
1: 胡椒老师，我们这次呢，是撒盐，因为这个有九零还有这些牛科动物啊，就是羊牙科，它都有舔盐的行为。
2: 嗯，
1: 这个是我的曾经读胡老爷子的时候，他的受的学都讲解的是讲到这个道理。
2: 嗯，
1: 所以他要补充很多的盐分。那么我们它的这野外的矿物资源，所以说我们今天撒一些矿物资源，使这些这个食草动物更好的舔食盐分，对它身体上的需要。
2: 好，
1: 我们再撒一撒。好。
2: 啊，老爷子在唐家河的那几年，啊，可以说把唐家河的山山水水都是摸遍了的。但是有一次，这个电视上放纪录片，是唐家河的。老爷子当时可能只有一个眼睛，有点视力。老爷子就说：“这个是大草堂嘛？”
0: 哦。
2: 后来我们当时好惊讶，我说：“你咋晓得？”
0: 嗯。
2: 老爷子笑。
0: 嗯。
2: 哦，后面有一次。
3: 从六岁到十二岁的几乎每一个暑假，胡晓都是陪着父亲在观测站度过。见证了父亲研究大熊猫的艰难历程。胡锦处是国际公认的大熊猫生态生物学研究的奠基人，被誉为中国大熊猫研究第一人，中国大熊猫之父，组织领导了我国第一次大熊猫调查，建立了世界第一个大熊猫生态观察站，多次到唐家河开展大熊猫野外调查研究，是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首任主任，是我国乃至世界大熊猫研究的标志性人物。2023年2月16日，终生守护国宝大熊猫的国宝老人走了，享年94岁。
1: 哎，这个是粪便，我搞快过来。
2: 哎，
1: 看看，这是大熊猫粪便。
2: 爷爷，我今天运气好，那么多年没来唐家河，今天一来就看到熊猫粪便了。
1: 全足径，上交货的非常好。
0: 这个的捡回去了，就检测，
1: 就是拉的粪便，比较新鲜。
2: 这时候真的是清香的。
1: 没有清香，是。不晓得这个是，大熊猫人了解粪便呢，是你父亲曾经发明的胡氏了解法。我们沿用到现在都在使用这个胡氏了解法，以这种方式来一推，有可能是亚成的个体。
2: 有菌源，你看啊。
0: 嗯。
2: 说明这个熊猫很健康哦。
0: 是是是。
2: 这个足节长度能不能判断它的年龄呢？
1: 可以判断。一般在这个的话，像这么长的应该是成年个体了，在5岁以上。
2: 但如果是那个老年大熊猫的话呢，它那个了解足节是不是很均匀？噶。
1: 那不均匀，它得带点丝状的。
3: 一般来说，大熊猫吃竹子消化后，排出的粪便里通常会残留没有消化完的竹子皮，竹子皮表面会残留牙齿咬痕，这就是咬结。通过咬结，科研人员就可以根据齿宽等特征判断大熊猫个体的细微差别，从而获取大熊猫数量和密度，这就是咬结法，也是国际公认的胡氏方法。在唐家河海拔1600至3200米针阔混交林带，生长着茂密的缺包箭竹、糙花箭竹、青川箭竹等竹类40多种，为大熊猫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尤其是青川箭竹，叶小而且绒毛少，吃起来爽口甘甜，深受大熊猫喜爱。
1: 甘肃的潍县，哎，一次巡护啊，我跨了2省的，啊，脚踏2省。
2: 这边的啊，
1: 是，
2: 这有一半都是枯死了。
1: 动物它也是像样，它如果没得日照，对它身体健康也是不利。尤其是它走到通道上，动物它就那些种类，一个是看那个身体指标的更新状况，再一个人为活动，更重要的大小嘛的活动的身体怎么样。就整体的看还是非常很健康。以前胡老爷在的时候来观察来记录，但我们现在又有无人机又有红外相机，用科技手段把它监测到位。

0: 艰难跋涉，巡护队终于登上大草堂。
1: 不晓得是这个区域呢，这个地方是柳泉人非常很聚集的地方。往下

0: 呀、啊，
1: 对，
0: 走那条道路，
1: 是
0: 从这边到四川来，就将来我们的野生动物越来越好，
1: 越来越好。
2: 到底有多少大熊猫？像科学家也很头疼，能不能发现新的方法？就是在长期的验证中，胡老师就在卧龙啊、汤加河啊，得出一个结论。最后这种方法呢，被大家总结为胡适方法，得用到大熊猫的个体和种群数量的调查。后面到了第四次大熊猫调查的时候，我们就用粪便的 DNA 来精确识别每只大熊猫个体。就在胡适这个调查方法的基础上，我们发展成了分子生物学调查方法。当然可能还会发展更多的一些方法，这是未来的期待。
3: 他写的这份熊猫的书 啊在国内翻译了几次了啊，很畅销。
4: 应该主要的功劳还是归在胡老师你这里。
2: 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际上是地处在我们全球生物多样性热带地区之一。在研究大熊猫的过程中，乔治·夏尔和胡先生就选择这个地方作为闽山山系的大熊猫来与卧龙、邛崃山系大熊猫的生态学做对比，就他们在大熊猫保护中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
5: 20世纪80年代，乔治·夏勒博士和胡锦初教授在唐家河合作开展野生大熊猫研究。他一生致力于野生动物的保护和研究，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世界上三位最杰出的野生动物研究学者之一，现任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学会负责人，是第一个参加世界自然基金会组织熊猫计划的西方科学家。
6: Gorgeous mountains, you have these forests and the wildlife. So I'm happy to be here.
7: When I worked here, very few tourists come. Now they have about 100,000 tourists a year. That shows, and most of them by far, from China. It shows people in China becoming more and more aware of the beauty of nature.Because you need good protection, good planning, good management, good policy, good everything to keep this beautiful as it is for the next centuries or more.

0: 这里是青海黄忠的塔尔寺，一代代人在这里学习银铜器与鎏金的手艺，一敲一刻，他们把心底的信仰、对生活的念想，慢慢刻进金属里。照片上的这个年轻人就是何满。他是黄忠银铜器制作和鎏金技艺的第四代传人。
1: 黄忠的银铜器呢，还是依靠这个塔尔寺起源，在我们当地已经差

0: 300多年了。花开，塔斯的那些建筑物啊，像我们学手艺的时候，那些图案呀、啊，跑到了塔斯上面那些古建筑啊，给他学习学习。
1: 可以说是一个景点，包含的文化特别丰富，几百年都传承下来的，一直保存。
0: 我们就是12岁、13岁那个时候就一直过来看，像木雕上的这些图案，经常应用到我们的迎春器上。这个敲的这个形体，你看，錾刻的这些如意。
2: 黄钟的银铜器，300多年慢慢发展起来，早已融入人们的日常。
3: 第一届南国节运的时候，煮了2头牛、7只羊、100只鸡同时下锅。这口锅呢，我们集聚了民间的70多位手艺人打造的黄钟暖锅，把黄钟迎春期的所有的传统技艺，我们全部放在这口锅上了。黄色的这个是六金工艺。
2: 黄钟银铜器的鎏金技艺，古老而神秘，向来是家族世代相守的秘密。
3: 一般轻易的话不会让别人看的。金和滚的这个合成物金泥里面这一部分全部上鎏金。接下来就是一个重要环节，它有一定的危险系数，用火烤加温的时候，这个水银挥发掉，留在这个器物表面上的这个金色就呈现出来了。

银铜器制作第六机器不光是在那个生活的皮上鎏金，也可以在室外的一些大件上都可以鎏金，屋顶上面的这些鎏金，你看它这个保存几百年都不变深呀。经过那个风吹日晒，过上两年三年以后呢，它那个黄金的本色才能出现，金子越来越漂亮。我就想着这一辈子呢，只要把这个银铜器制作第六机器完完整整传承下去，完完整整保护下去，这是我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心愿。喜欢这个传统手工艺的人，把这个技艺能传承下去的人，才能叫做他的手工艺。

0: 接着眼球，凝臀期制作的这个记忆啊，掌握起来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拜师学艺要花好几年，做了一些小模板，让游客呀、学生们体验咱们的传统技艺的一个做法。
1: 真正的美，并非静止的造物，而是在时光中被创造、使用、传递，在代代相传中获得超越岁月的永恒生命力。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

0: 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3: 好了好了，还等着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9: 吧。收钱吧。
1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1: 一年之计在于
4: 斗，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2: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0: 当最后一幅贴落精准贴回原来的位置，那些曾与养心殿相伴数百春秋的珍贵文物也开始陆续回迁至各自的原位。养心殿原状复原工作由后殿开启，用料扎实，工艺精湛的家具成为第一批回家的文物。
1: 他那边上面那个有点空，上面那个，你把上面挂上。

0: 清明上河图，姑苏繁华图卷。1925年，当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走进养心殿，又惊又惧。殿内专供历代皇帝赏玩的上千件稀世珍宝，竟然都消失不见了。是谁做的？又是怎么做到的？线索非常清晰。前一年，末代皇帝溥仪被迫离宫，利用赏赐的名义，把养心殿里这些价值连城的宝贝分批运出了宫墙。看着养心殿里的空缺，委员会成员们心中警醒，为系统保存管理文物，成立故宫博物院，刻不容缓。战乱、南迁，再到新中国，100年来，故宫人从来没有忘记流散的国宝。张凌杰在故宫博物院器物部工作多年，一直关注着曾经存放在养心殿里的那一大批玉器。
1: 这两件箱子呢，还是好多层的小件的玉器的盒子，每一件箱子里面大概有40-50个盒子，每一件盒子有几件到几十件不等的玉器，一共所有的玉器加起来有1000+几件吧。溥仪出宫的时候只带走了里面的玉器，这个外面的箱子包括里面的各种的小盒子以及他的那个图画都放在了那个养心殿的后殿里面。
0: 两件宝箱各有自己的名字，这一件名为琳琅寺，是一件日本黑漆描金的长方盖箱，内有9层可抽拉屉匣，屉中有屉，匣外有匣，而且各有标明，都寓意美好。

0: 不光是这个盒子它有自己的名字，每一件玉器呢它也是有自己的名字。玉器的图上面，它在它中间呀，或者在它的外面都会标着这件玉器的名字。
1: 在宝箱里，每件玉器都拥有一行定制的槽位。从这些玉的名字和形状推测，这些古玉及仿古玉跨越了大约5000多年时光，可从清代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堪称一部浓缩的中国古代玉器史。玉是中华文化中的重要礼器，典型的就有《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玉也是君子美德的象征。养心门外耸立着一座庄重的铜制影壁，其上镶嵌有一件通体深绿的玉璧，它是紫禁城中体量最大的玉璧，直径52厘米。这件玉璧出身不凡，据考证，它是在乾隆平定新疆之后雕琢而成，采用的是和田玉料。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和田玉器近20000件。2025年，玉出昆冈展览在故宫博物院斋宫开幕，展出的258件院藏清代玉器中，一级文物28件，130件首次对公众展出。故宫博物院器物部黄英是这次展览的策展人。
2: 我们展厅里头这3件文物呢，就反映的是开采新疆和田玉的这个场景。它是乾隆皇帝24年平定了新疆这个回部尔准噶尔部的动乱以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功绩的一个反应。从24年开始，把和田玉就作为这个赋税来进行缴纳。那么从26年以后呢，就正式的把这种和田的贡玉作为制度来固定下来了。每年春秋两季，把这个清江和田所采的玉石呢进贡到宫廷里面。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同时也是唯一的一次把贡玉当成制度固定下来。所以呢，这是3件非常重要的这个史实的一个证明。乾隆28年的时候呢，新疆伊犁垦田守军呢得到了一件准噶尔的重器，就是我左手边的这件青玉的大盘。那么这件大盘呢是以新疆和田的青玉山料来琢制而成的，因为这个盘边运送到这个宫廷的时候呢有磕缺，所以乾隆皇帝呢就下令把这件玉盘呢从这个圆形口改制成了葵花式的口。乾隆皇帝还为他赋诗，下令玉工呢把诗刻在了玉盘的内底。同时呢，皇帝又下令造办处呢从新疆的贡玉里面呢选了一件跟他非常接近的玉料，琢制成了这个我右手边的这件玉盘。两件玉盘的形制呢非常的接近，玉料呢也几乎是一样的。
1: 两件玉盘琢成后，乾隆差人为他们打造了紫檀木座，高达84厘米。此后，玉盘与木座被安放在养心殿后面，幸运地度过了以后的250余年。2015年，故宫启动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这对相伴的瑰宝才首次挪以原位。和田贡玉成了制度，每年出产多少，上缴多少。档案记载，和田一耳腔两地年贡玉料需不少于4000斤，有时竟达到2-3万斤。稳定的顶级玉料供给，将乾隆朝的玉器制作艺术托举至数千年中华制玉史的巅峰。
0: 以后呢，到了嘉庆、道光、咸丰，还有光绪，

0: 他们也都喜欢这些东西，后来又被溥仪全部打包给带走了，将近1000件或者1000多点。
1: 张灵杰对养心殿后殿的这批玉器如数家珍，但大多玉已经是狭窄宝石，他一直在留心各种线索。
0: 其实我是在一个小的微信公众号上看到有人发这个辽博的玉器的一东西，拍了好多照片，我就看那个照片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了几件东西有点像，然后我就对照那个图去看，一看果然是。
1: 赴辽宁省博物馆前，张灵杰拉了个清单，上面列着10件已为养心殿旧藏的玉器，在展厅里他逐一比对，果然有惊喜。
2: 好，这儿又有一件，这儿肯定是北京，颜色青色纹饰都是一样的，最细的原纹都可能。
1: 目前被溥仪带走的1000件玉器已经确认了400多件，张灵杰要坚持找下去。
3: 慢点啊，有那个0.75或0.7，
4: 他说那个
5: 它因为它是染色的，它是和田玉，然后染成了这种青金石的颜色。对，十四枚，第一次把这个乾隆的红钱全拿出来，当时就是放在养心殿里给乾隆汇报。
1: 今天这些存放在养心殿的文物又走上了回乡探亲的旅程。2025年7月，故宫博物院精心遴选185件与新疆历史血脉相连的珍宝，踏上西行之路，亮相新疆故土新辉大展。原料产自新疆和田等地的精美玉器，重返他们的昆仑故里。14枚来自养心殿的铜钱，也将一同回到他们的诞生地。这14枚乾隆通宝样钱，和平时见到的铜钱很不一样。他们采用新疆本地红铜铸造，带着独特的暗红色泽，俗称乾隆红钱。
4: 按照顺序，然后
1: 更特别的是，钱上同时铸有汉、满、察合台3种文字，其中满文和察合台文清晰标出铸造地。乾隆25年，清军平定准噶尔与回部的第二年，叶尔羌铸钱局正式开路，这标志着清朝中央政府开始在新疆推行统一的货币制度。
6: 在外头看哪个稍歪一点就告诉我，我调一下。
7: 从左往右数。哦，好一点。
1: 小小红钱既代表着对于边疆地区货币使用习惯的尊重，也象征国家文化与主权的统一，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见证。2025年故宫博物院百年守护展览开幕，金瓯永固杯再次展出。这件文物也被记录在一份特殊的档案中。
8: 我们做的这个养心殿区域的数字孪生的高真实感虚实融合导览应用，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金瓯永固杯，除了是一个3维文物之外，我们还提供了它的本体数据、业务数据和它的文保数据。那么所谓的本体数据呢，就是长宽高、年代，然后包括它的材质、工艺这样的基本信息。那么它的业务数据呢，就是指它曾经在哪里展出过。那么文保数据呢，

0: 就是它经历过几次的修复，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应用当中叠加的多元异构数据这样的一个功能。
1: 王雨欣展示的是故宫博物院刚刚上线的数字孪生故宫功能。
0: 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个数字孪生的优势可以把它复原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能够把这个专家学者的一些就养心殿的一些研究的理论成果可以给它转化为一种数字化的呈现。那么我们很多人可能特别是对历史比较感兴趣的观众，他可能知道比如说曾经在东暖阁是有这样一个明窗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每年皇帝呢会在这里书写给予。那么我们在这个应用当中呢，就可以带大家一键回到当年的这个明窗开笔的场景。
1: 元旦开笔是清廷的一项重要习俗，每年正月初一子时，皇帝在养心殿东暖阁举行开笔仪式，为天下祈福。
0: 通过这个应用，我可以移动到当年这个皇帝在这个地方书写给予的这样的一个角度，然后我们调整姿势，就可以看到他所当年面对的这个窗外的场景。因为我们这个数字孪生的应用还有一大特色，就是它实现了线上和线下的时空高度的一致性。那么这个呢是如何实现的，就是我们接入了气象系统的数据，或者说我们想感受一下皇帝在元旦子时进行明窗开笔这样一个仪式的时间。首先我们把时间调到子时，同时呢我们还可以调节天气，然后改到冬天，然后可以让它是一个正在下雪的状态。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就仿佛是回到了当年皇帝在元旦子时进行明窗开笔仪式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可以说是非常身临其境了。
1: 乾隆25年元旦子夜，乾隆意气风发开笔，25年元旦，天下太平，万民安泰，和气致祥，丰年为瑞，五成功定，休养生息。乾隆是幸运的，但并不是每个皇帝都能这样心想事成。雍正9年元旦开笔，雍正留下的是一个极为私人的愿望：无灾无病，此吾之愿也。如此朴素的期盼，源于上一年那场几乎夺走他性命的大病。那时情况危急，他甚至当众交代了一招：生老病死面前，紫禁城的主人也是一个渴望平安健康的普通人。皇帝身为人的底色，不仅隐藏在元旦开笔的心愿里。
0: 那么我们在这个线上的里面呢，也是基本上保持了跟这个线下展厅相对一致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可以走到像勤政清闲殿的西暖阁，甚至还有很多观众非常感兴趣的三一堂这样的一个场景。
2: 来来来，咱得别着急，别着
3: 急。因为说展的不够吗？
1: 画中，月亮门开启一幅春景图卷。景中两人，年长者手拈一枝梅花，递向少年，少年恭谨地准备接过。这场景透出神秘气息，其中秘密连着一段典故。相传在南北朝时期，将军陆凯在经过眉山时，他从绽放的梅花中折下一枝寄给长安的好友《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这样的风雅拨动了乾隆的心弦，于是他命人在三希堂内做平安春信图通景画。然而陆凯的梅花交到范晔手中，而这画中赠出梅信的是谁？获赠春意的又是龙，折梅寓意皇位传承。也有故宫博物院的学者考证，

0: 画中二人其实都是乾隆。长者代表他的老年，少年抵御他的青春。梅花岁岁绽放，春光年年复返。1782年春季，乾隆却已72岁。他眼前又添一幅卷轴版《平安春信图》，他凝望新蕊，仿佛看见了当年那个满怀壮志的自己。此中心绪在他为画所提的诗句中留下线索：写真是宁善，绘我少年时。穿越时光的梅信，最终寄还给自己，寄付他生命里的春天。养心殿西暖阁门框上梅报平安信的楹联，与三希堂内平安春信图遥遥呼应。以梅为主题的梅坞，建于乾隆39年。西窗有铜鎏金梅纹窗罩，南窗雕满梅枝。年年梅花盛开时，春天如约而至。
1: 东河北来的赵李喜老人。
0: 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部的文明是这次养心殿原状复原工作主导者。上世纪80年代，朱家骏先生曾主持养心殿原状复原工作，这成为本次原状陈列复原工程的核心依据。当年的工作者在史料相对匮乏的条件下，以惊人的毅力与严谨的考据，留下了这份珍贵的空间记忆底稿。
2: 你们是天天看到的养心殿，一天一天就成熟起来了。
3: 我能干。
2: 好，来，
4: 我下面能吃劲儿的地方到底在哪儿？
0: 文明发现，现实情况往往带来全新的考验。前辈留下的底稿也不是万能的。
5: 直到墙的距离就这么厚，你就算把如意钉打进去，它也最多近5公分的如意钉。关键里边还是砖，你还拿
0: 这件文物名为紫檀矿点翠竹石孔雀挂瓶，需要4到6名成年男性才能抬起。原来的墙壁能否承受这样的重量，文明心里也没底。他要了解养心殿后殿墙壁的构造才好做判断。
5: 上边是板子。
6: 对，我去看一下去。这个中间这芯是格子的，上头是木板。
2: 就相当于是木格子承重那个木板。
6: 对。
2: 然后我再转弯上去，然后底下这个木板，对，木它、就是、木条子给压折。你现在只能保证就是要安全第一啊。
7: 那个。
2: 安全第一，把屏风用回去，再不挂。中间有8公分的空
8: 板，一根钻头敷俩杵进去正好
2: 漏。对，外面漏这么多，正合适。我怕漏多了不好看。现在做的还不错吧？这个真着实。
9: 这两个是不一样长的，两个
2: 是谁走？
10: 28是10:38。
11: 哎，
12: 找手机吗？
11: 好，走走走走，没事。
13: 吃饭去了吗？
11: 肯定吃饭去了。把底下垫着走，
2: 来来，
14: 行了，吃出去了。
15: 行，
14: 能上手啊？
15: 三十走。
2: 这不容易，
16: 全上身。
17: 我觉得这样可以呀、啊，挺好的呀。
18: 好，收你们的东西，先走，准备收工。
0: 王朝旧居的故事，关于庙堂殿堂，也关于四面墙一张床。

这里曾经装着家事国事，天地玄黄，也装着彷徨，装着追忆里似水的时光。而最终装下了文明的岁月绵长。

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嚼着吃的
0: 活性乳酸菌
1: 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咱带好了互相检查一下啊，看身上工牌摘没摘，有没有尖锐物品饰品都摘掉。今天咱们主要做太和殿的文物除尘，之前咱们都把文物档案都学过一遍了，这些有商缺的地方今天格外注意。嗯，比如这儿，
1: 一对儿上来。
0: 对，

每天清晨，在观众涌入之前，故宫博物院都会对开放陈列的文物和建筑空间进行除尘清扫。从紫禁城到博物院，故宫早已成为被精心守

0: 午门，紫禁城的礼仪之门。明清时代，只有在重大典礼和重要节日的时候，才可以打开通行。现在，它是故宫博物院唯一的观众入口，每天会有3万多人从这里打卡入园。
1: 最早的时候，故宫是纸质票，到门口撕票，数数撕票。到后期呢，实名入院，我们就用那种传统的验证机，输入证件的信息。
2: 每15分，儿童自勤通行。
1: 2024年，我们升级为这种带人脸识别功能的验票闸机，从原来的24条通道已经增加到了32条通道。
0: 今天来到故宫的观众，享受着现代化的便捷服务。入园之前，他们可以选择多种服务项目，确保自己的故宫之行舒适方便。
1: 就在23年，我们把存包处从入院后提到了入院前。
3: 那我们就从学武门出吧。就是你会拉到学武门是吧？
1: 在端门区域提供存包处，同时我们在正午门、东华门2个出口的位置，设立取包处，便于观众出院的时候能及时取走行李。
4: 2个小时后，5点之前领。
5: 纸条印
6: 了，
5: 其他案件别动。
6: 好，
5: 好，好。您来，好，请慢走，不客气。Hello, sir. Only volume, don't press any button. 今天如果没响，
7: 怎么启动它？
5: 它是定位感应的，不用操作，插上就启动了。
7: 哦。
5: 插上耳机启动。
8: 稍等一下，您试好了。
5: 对
8: 啊。都有声音啊。哎，那好，您慢走。
9: Thank you very much. Have a nice day.
0: 故宫的讲解器可以提供8种国内语言和35种外语，还可以定位观众所在的位置，在相应的空间进行全面的信息讲解。
10: 我还配偶，你好，你好，你好。
5: 你好，外
11: 场。各位观众，您在这里可以欣赏到明清的宫殿建筑，还可以饱览中华五千年古代艺术品。进城南北长960米，东西宽750米，占地72万平方米，现已房屋8000多间。
0: 步入故宫的大门，就走进了特殊的历史时空。72万平米的空间，承载着600多年的记忆。这里的广场、殿宇、楼阁、庭院，都可能见证过重要的历史瞬间。

1925年10月10日，乾清宫门前，3000多人在此集会，为了一个庄严的时刻。

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从这时起，从前的明清皇宫成为一座博物院。故宫的天地里，仿佛挂着一块时空的巨幕，默默投影着真实的过往。在那些国家民族的危急时刻，它既创造了历史，又记录了历史。1933年2月初，太和门广场上，13427个木像装满故宫文物，装车出发。为了应对日寇进犯，故宫人联合社会各界发起国宝南迁行动，开始了一次曲折而伟大的国宝长征。

0: 不是那个黄，
1: 就是那个细衣的那个。
0: 那
2: 拉链，那你箱子的稍微往外拉一
0: 点。
2: 啊。虽然这个箱子很斑驳了，它从清宫旧藏的箱子，然后再从1933年历经文物南迁到今天，应该至少是，100年以上的历史了。
3: 到最高位置是83，它这块正好有一个这个。
4: 文物南迁，从2月份开始就已经大爆庄稼，当时认为只迁这第一批2118箱就够了，但没有想到这首事情后来的发展，局势的这些发展，就推动了一批又一批的签，最终签了5批。
2: 这个箱子，因为它上面有个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驻峨眉办事处的章，这件箱子就是到峨眉的箱子，然后上面还能看到我们熟悉的前辈先生的名字。吴玉章，玉章两个字是很清晰的，我们大概能看到这个天字啊，吴玉章先生签的，所以从这几件封条都能看到它有不同时期的封条，还有不同时期的先生的签名。
5: 国宝南迁从1933年开始启动，近100万件文物分南北中三路辗转大半个中国，迁移至西南大后方。
4: 我经常的一个感觉是，进入文物南迁，就是真正的进入到了一段历史时空当中，你就会感觉，这个历史的温度感，还有历史的这种鲜活感，就好像穿透了一个时空关系，就会来到你面前。
5: 漂泊10余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大陆留存的文物才陆续踏上回家之路。今天，人们能与国宝安宁相对，要感谢昔日那场艰辛的守护之旅。历经劫难，文明的光芒得以持续闪耀在每一位普通观众的眼前。
6: 田玉元同学，听到广播后，请马上到神武门外去，您和导游在那里等您，谢谢。
7: 从四川来的，你妈妈不是能联系到你外婆吗？
8: 能吗？你记得住你妈妈电话，我给她打电话。正播的是不是你？你从哪儿？广东来的？你妈妈来了吗？
9: 没来，
8: 就是压根就没来北京。先播那个吧，我这个不用播了，找着了。
6: 从贵州来的叶西九位同学，听到广播后，请马上到。
7: 你好，宝宝是孩子吗？还是大人？几岁了？
8: 您现在在哪个位置呢？孩子在我们窗口呢。
7: 让他到哪里去找您啊？
6: 从云南来的王淑雅同学，听到广播后。

0: 望神木而去，您的家人在那里等您，谢谢。
1: 那会儿那个有观众还骑那个仙鹤，骑那个那龟，
2: 那是没有栏，没有这个，
1: 没咱栏杆都没有，
2: 这里都没有了。
1: 这大裂缝到时候就直接抹胶就，
3: 对，那个缝就抹胶了。
4: 文物修复师们在修复铜缸，也在修复时光里的记忆。
3: 哇，这个油啊！不行，待会儿得蹲地下，我坐地下，我的妈，
5: 坐地下还凉快，
1: 坐地下凉快。
6: 没事，这金砖，不伤屁股的。
3: 这可不是金砖，这里头那是金子，里头是金子。
4: 这些大缸，原本在紫禁城负责储水灭火，默默无声，静止百年。他们经历过康熙十八年太和殿的大火，也险些被贪婪的日本侵略者劫掠，差点被溶解制造成射向同胞身体的子弹。直到1945年10月10日，他们看见华北日军代表走到受降台前，向中国军队行礼，在投降书上签字盖章，并交出了他们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战刀。这一天刚好是故宫博物院成立20周年。
7: 哇，鳕鱼，
8: 生生海鳕鱼，
9: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0: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哎，春天的味道，
9: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嚼着吃的。
1: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0: 午两点，一场特别的安全防护演练在太和门广场拉开了序幕。
1: 没意思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2: 治安管理科增援力量赶到现场，维护现场秩序。
1: 救命啊！救命啊！
2: 特勤站接警后，安排人员车辆迅速到场，并下水开展救援。
1: 救命！
0: 金水河里展开一场紧急救援，这样的情形在日常的开放中几乎很难发生，但故宫的守护者们依然把它列为潜在的安全风险，并做出全面的预案和演练。
3: 搜神！
4: 搜神！
3: 搜神！
4: 搜神！
3: 搜神！
4: 搜神！
3: 搜神！
4: 搜神！
3: 搜神！
4: 搜神！
3: 搜神！
4: 搜神！
3: 搜神！
4: 搜神！
0: 平安的故宫，就是要直面古建、文物和观众等各方面的安全风险，确保这座珍贵的世界文化。

0: 的文化遗产，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1987年12月，故宫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世界文化遗产。2011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中心。2021年，成立世界遗产监测部，为故宫世界遗产的保护提供管理决策依据。
2: 出水口这儿可能多一点，但问题不大。它这个防水层整个没有问题。随查随发现，把这个保养的工作安排下去，与我们的这个修缮团队也形成了有效的这个互动，能赶在雨季之前把一些重要的风险比较高的这个建筑及时的先维护好。
1: 600多年的紫禁城，伴随着600多年的修缮史，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的一大特征，就是要不间断接受修缮修复，才能保持良好的状态。明清时期，紫禁城曾经历过5次大修。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对故宫展开大规模清理和整修。1956年和1973年开启2次大修。2002年，故宫百年大修计划启动，历时18年。故宫古建的修缮，在传承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
3: 那么紫禁城走向故宫的时候，变成故宫博物院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从一个原来的皇家宫殿，从一个建筑遗产变成一个文博单位，变成一个博物院了。100年前故宫博物院刚建院的时候，还是今天，今年是建院100周年，就是你怎么既做保护又做利用，你怎么平衡这个事情是非常有挑战的。甚至在未来，我相信再过100年，这个挑战也还会存在。
0: 各位观众，现在距离闭馆时间还有半个小时，请大家抓紧时间参观。
4: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Imperial Palace will be closing in 30 minutes.

夜间巡查呢，是我们保卫处的夜间安全保卫的主要工作，不分春夏秋冬，夜间定时对院内进行全方位的检查。它主要分成两条路线，一个是城墙上，那也就是我们的外周界，同时呢，我们会居高临下，看到院内的，整体的一个建筑的情况。

0: 区域检查完毕，城墙注意。
1: 城墙收到。
2: 也发现过哈，有一些观众躲在假山里、大缸里面，躺在灌木丛里面。

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安保的机构就同时存在，当时是由军警两界组成，叫守卫队啊，这是最早的机构的称呼，后来又叫警卫队啊、警保处啊等等，直到了1979年，然后保卫处这个名字

0: 你
1: 二九
0: 走，大家两边啊，看玻璃啊，走，
1: 行，好，我扎上了。
2: 新的一天开始了，午门百年守护大展展厅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0: 说说啊，说。
2: 他就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之一，春秋时代的青铜重器连鹤方壶。
3: 今天能够送上我们展厅非常好的一个状态，这是一件很少展出的展品，也是很多观众很期待的展品。咱们看起来它的状态非常好，但实际上呢，作为文物本身，它已经历经了千年几千年，所以今天能够来到这个展厅的观众一定也会跟我一样，这是一件很多人期待了很久的展品。
2: 除了连鹤方壶，还有众多经典文物一起进入了展厅。
4: 我觉得偏这个
2: 《清明上河图》《五牛图》《博远帖》等，他们在故宫午门与观众见面。
4: 错开那个中缝，
5: 就不压这条缝，差不多了，差不多了，行，可以了。
6: 当然这连横本身它的美感是很强的，它其实就是春秋时期这种旺盛市场交融的一个体现，当时在春秋时期南北往来的一个碰撞产生的这样一种器型，那上面也是在春秋时期非常多见的这种盘龙纹吧，放点小点的就是盘龙，就是小
2: 这些经典文物和其他100多件院藏至宝以及数字虚拟文物一起，以百年守护为主题，共同讲述故宫博物院风云壮阔的百年故事。从1925到2025，故宫的古建筑、文物藏品、历史遗存，以及这里的人与事，共同构成了不可分割的文化整体。

从紫禁城到博物院，人们记录历史，人们守护历史，人们继续与历史结伴同行。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南极洲的冰层会持续大约9个月的时间，要到第二年的夏天才会融化。地球需要利用这9个月里的每一天繁育后代，延续庞大的地球家族。

不过，要想实现生命的延续，帝企鹅必须熬过即将到来的严冬，经受住极端气候的考验。

大多数帝企鹅每年都要重新谈情说爱。虽然冬季正在快速逼近，但帝企鹅们寻找理想配偶的过程却急不来。

帝企鹅一旦结成配偶，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坚不可摧。每个帝企鹅家族的生存都是建立在这样稳固的关系之上的。在大多数时候，帝企鹅的举止都很优雅可爱。但是在它们交配的过程中，有时却难免会发生尴尬的事情。

而令人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帝企鹅都能找到理想的配偶。眼看寻找配偶的时间所剩无几，这只雌性帝企鹅放弃了繁文缛节，

不过这对地企鹅夫妻的感情已经非常牢固，第三者休想插足将他们分开。情场失意的地企鹅们准备打道回府，他们将在大海中觅食过冬，因为在这里的冰层上根本不可能找到食物。地企鹅夫妻现在要等待数周，直到雌性地企鹅顺利产蛋。但是有一对似乎要

试图保暖的对象竟然是一个雪球。看起来他们是在练习为真正的育儿时刻做准备。

白天的时长越来越短，温度也越来越低，而最终随着太阳的最后一次落下，直到两个月后的春天，太阳才会再次升起。

现在，帝企鹅们生活在昏暗的世界里，与他们相伴的只有南极洲皎洁的月光。对这对帝企鹅夫妻来说，漫长的等待就快结束了。雌性帝企鹅有感觉了，它的身体已经有了反应。

下一代帝企鹅就要诞生了。产蛋需要消耗大量的体能，雌性帝企鹅的体重因此减轻了将近四分之一。雌性帝企鹅已经一个多月没有进食了，现在它必须先返回到大海里填饱肚子。但雌性帝企鹅不能带着宝贵的蛋上路，它只能把蛋交给自己的配偶来照顾。雄性帝企鹅的腹部下方有一个特殊的育儿袋，可以让蛋贴近裸露的皮肤起到保暖作用。雄性帝企鹅必须迅速把蛋从冰层上挪到自己的脚上，否则蛋就会被冻住。现在雌性帝企鹅可以走了，可是它似乎不愿离开。

雌性帝企鹅走了以后，孵蛋成了雄性帝企鹅要独自面对的重任，他必须保证自己的蛋能度过漫长严寒的冬季。直到帝企鹅宝宝破壳而出，雄性帝企鹅才能再次见到配偶

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群体里的所有雌性帝企鹅都会匆匆离去，行进20公里左右返回到大海中。

为了保持自身以及帝企鹅蛋的温度，雄性帝企鹅们展现出了一场大自然中极为壮观的合作景象。

他们一个挨一个，紧紧地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由4000多只雄性帝企鹅组成的孵化器。

这只跌倒的雄性帝企鹅必须重新站立起来，还要同时确保蛋不掉出来。如果它失败了，蛋里的胚胎就会很快被冻住并且死去。

而当他们到达整个帝企鹅群避风的那一面后，就能稍微躲避一下寒风的攻击。一旦暴风雪来临，便会持续肆虐数天。

这场暴风雪造成了不少伤亡。

在暴风雪中幸存下来的雄性帝企鹅们倍感饥饿，身体也很疲惫，但他们仍旧不敢松懈半分。暴风雪把这些雄性帝企鹅们驱赶到了距离安全冰层大约1公里外的地方。他们必须返回原地，但这样的路程注定十分艰辛。

0: 现在，他们重新聚拢在一起，准备抵御下一次的暴风雪。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暴风雪的来临。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格力真好。
3: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4: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5: 场上分胜负，
6: 下是兄弟，
7: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卡住了！
9: 啊，要吃点药？
8: 不急不急，
10: 没事。
11: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2: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3: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熬过了约两个月的恶劣天气后，漫长的极夜终于画上了句号。一点点温暖预示着白天的到来。

仅仅几天的时间，帝企鹅群里就出现了数千张饥饿的小嘴等待喂食。第一批帝企鹅妈妈们赶回来了。而更多身体圆滚滚的帝企鹅妈妈跟在后面，他们给帝企鹅宝宝带来了食物。焦急等待的帝企鹅爸爸们终于盼来了这一刻。

帝企鹅妈妈第一次见到了年幼的宝宝，家人终于团聚了，全家都要庆祝一番。

可是一些可怜的雌性帝企鹅却要经历丧子之痛。这些失去孩子的雌性帝企鹅依然有着强烈的母性，他们见到柔弱的帝企鹅宝宝便情不自禁地想要冲上去。更多丧子的雌性帝企鹅加入了这场争斗。

被抢的帝企鹅宝宝看起来似乎安全了，但是他却离开了自己的亲生父母。

对那些成功换班的帝企鹅夫妻来说，现在该轮到帝企鹅爸爸返回大海饱餐一顿了。而且帝企鹅爸爸还要为孩子储备食物。而妈妈则可以跟刚出生的宝宝建立感情。当然，当务之急是要喂饱帝企鹅宝宝。这是他第一次尝到海鲜的味道。不过，艰难的时期还远远没有结束。

对一些帝企鹅来说，这简直是一场灭顶之灾，他们跌进了深深的冰沟里。周围又陡又滑，此刻帝企鹅宝宝成了致命的负担，带着宝宝的帝企鹅妈妈无法抓牢冰面，如果出不去，母子俱亡就是等待他们的唯一结局。这位帝企鹅妈妈不得不做出艰难的抉择。

0: 颗粒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卡住！
3: 啊，要吃点药？
4: 不急不急，没事。
5: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6: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7: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有些时候，南极洲的气候也没有那么恶劣。天空晴朗，微风徐徐，南极大陆上空上演着绚丽变幻的壮观景象。南极光，

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日渐升高，冰层慢慢吸收着热量。地企鹅所处的冰封世界在很短时间内就要开始融化。

在冰层融化的最后几周内，蒂企鹅爸爸和妈妈会轮流喂养宝宝。不过随着蒂企鹅宝宝的胃口越来越大，蒂企鹅爸爸和妈妈只能同时离开去捕鱼。

有时候需要爱的一脚。如今地企鹅爸爸妈妈都能离开宝宝到大海里去捕鱼，地企鹅宝宝们第一次脱离父母的保护，独自面对外面的世界。其他成年地企鹅显然不愿意照顾他们。孤独的地企鹅宝宝们只能聚在一起互相安慰。

气温下降到了-25摄氏度左右，地企鹅宝宝们本能地聚拢成了一个小型群体，和地企鹅爸爸在孵蛋时的行为如出一辙。

但这么大的地企鹅宝宝绝不适合独自行驶。一些地企鹅宝宝很幸运，处于捕鱼休息期的父母还能为他们提供庇护。但大多数地企鹅宝宝只能聚在一起，共同抵御暴风雪的侵袭。

孤身迷失在暴风雪中的这只帝企鹅宝宝，唯一的希望是遇见的这只成年帝企鹅会返回聚居地。如果帝企鹅宝宝能跟随它穿过这片茫茫冰地，就可以到达聚居地了。

随着最后一场暴风雪的结束，夏天到了。北地企鹅视为家园的冰层开始融化，这些地企鹅宝宝发育接近成熟，也变得越来越独立。

在离开聚居地前往海洋之前，所有的地企鹅不论成年与否都要经历换羽。对地企鹅宝宝来说，换羽是成年的标志。经历了各种磨难之后，这些地企鹅宝宝终于存活了下来。然而，每年冰雪世界的消失则在提醒他们，未来充满了变数。根据预测，

海洋的温度可能会逐年上升。所有帝企鹅赖以生存的这片南极洲冰层，冰冻的时间可能会逐年减少。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里是青海黄中的塔尔寺，一代代人在这里学习银铜器与鎏金的手艺，一敲一刻，他们把心底的信仰、对生活的念想，慢慢刻进金属里。照片上的这个年轻人就是何满。他是黄中银铜器制作和鎏金技艺的第四代传人。
1: 黄中的银铜器呢，还是依靠这个塔尔寺起源，在我们当地已经差不多300多年了。
2: 画的塔尔寺的那些建筑物啊，像我们学手艺的时候，那些图案呀，跑到了塔尔寺上面那些古建筑啊，给他学习学习。
3: 听说是一个景点，包含的文化特别丰富，几百年都传承下来的，一直保存。
1: 我们就是12岁、13岁那个时候就一直过来看，像木雕上的这些图案，经常应用到我们银铜器上。这个敲的这个形体，你看，錾刻的这些如意。
0: 黄中的银铜器，300多年慢慢发展起来，早已融入人们的日常。
4: 一届暖锅节运的时候，煮了2头牛。7只羊100只鸡同时下锅。这口锅呢，我们集聚了民间的70多位手艺人打造的黄中暖锅，把黄中银铜器的所有的传统技艺我们全部放在这口锅上了。黄色的这个是鎏金工艺，
0: 黄中银铜器的鎏金技艺古老而神秘，向来是家族世代相守的秘密。
4: 一般轻易的话不会让别人看的。金和滚的这个合成物金泥里面这一部分全部上鎏金。接下来就是一个重要环节，它有一定的危险系数，用火烤加温的时候，这个水银挥发掉，留在这个器物表面上的这个金色就呈现出来了。

银吞气制作机溜机机不光是在那个生活皮上溜金，也可以在室外的一些大街上都可以溜金，屋顶上面的这些溜金，你看它这个保存几百年都不变色呀。经过那个风吹日晒，过上两年三年以后呢，它那个黄金的本色才能出现，金子越来越漂亮。我就想着这一辈子呢，只要把这个银铜器制作机溜机机完完整整传承下去，完完整整保护下去，这是我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心愿。喜欢这个传统手工艺的人，把这个技艺能传承下去的人，才能叫做他的手艺。

接着眼球，年轮期制作的这个技艺啊，掌握起来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拜师学艺要花好几年，做了一些小模板让游客呀学生们体验，

0: 的传统技艺的一个做法。
1: 真正的美并非静止的造物，而是在时光中被创造、使用、传递，在代代相传中获得超越岁月的永恒生命力。

在过去四年多时间里，本系列纪录片的摄制组追踪拍摄了地球上的几种人人皆知又急需保护的动物。摄制组成员在野外度过了2000多个日日夜夜，足迹从非洲的草原到亚洲的丛林，从撒哈拉沙漠的边界地带到南极洲的冻土荒原，摄制组与这些动物家族一起经历了他们生命中的关键时刻。他们遭遇过非洲荒野中的险情，经受了南极洲极端气候的考验，他们所有的付出只为更加深入细致地呈现这些动物的真实生活。本集将讲述这部系列纪录片的拍摄纪实。

0: 锁定了这只孟加拉虎。
1: So we just come across this tigress. We heard alarm calls, followed her here, and it could be our female that we've been looking for.We've done a comparison between two photos. One we know is her, and one of our sighting just now. They're looking similar.
2: It's pretty much her.
1: Yeah.
0: 她就是拉姐贝拉。但她的洞穴在哪里呢？雌性孟加拉虎会选择最难以到达的地方产下虎崽。我们驾车无法跟踪到它。森林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会以大象为坐骑，保护动物们不被偷猎者袭击。他们一边巡逻森林，一边也在寻找洞穴。两周后，拉杰贝拉的洞穴被找到了。
1: She's chosen one of the most inaccessible spots in the whole park to make her den, which is kind of sensible if you're a tiger.
0: 现在摄制组要在不干扰他们的情况下进行拍摄。摄影师约翰布朗在洞穴远处安装了一台遥控摄像机。这种专门设计的三脚架可以让约翰推到更远的地方，尽可能减少对孟加拉虎母子的干扰。他的工作总算得到了回报，他看到了极其罕见的一幕，只有几周大的孟加拉虎幼崽。
1: Today's been absolutely incredible. We've had a completely unique view into the life of tigers. It's been one of the most amazing moments of my career.I never thought we'd get it actually, but you know, I didn't tell anyone else that.
3: 哇，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1: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师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师果汁饮品系列。
0: 一旦虎崽们离开洞穴，拉杰贝拉一家就会消失在森林中。现在摄制组需要换一种新技术了——红外触发相机。半大加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们经常使用这种摄像机，把它们安装在水塘等孟加拉虎可能出没的地方。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1-800-799-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福鲁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0: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这个线路叫飞马。
1: 我一开始接触攀岩就特别喜欢，攀岩已经融入到我生命中里面去了。
2: 哇，攀登是他的生命。
1: 我的梦想是去突破人类的极限，到底能爬多难？
2: 意外，
1: 最巅峰的时候受伤了。
2: 命运，
3: 我游完客栈，
1: 没了没了呗。生活每天都这样的，就是跌宕起伏。
2: 他从未放弃向上的渴望。
1: 攀岩，不断的失败，失败，失败，才能完成一个线路。
2: 坚持，努力。他从未背弃最初的梦想。
1: 我希望我培养的运动员能够去突破人类的极限。
4: 帅，
2: 攀登就是他一生追寻的乌托邦。阳朔，漓江边上的一座小县城，独特的喀斯特地貌让这里成为中国的攀岩圣地。
1: 平时的生活状态就是睡到自然醒，攀岩，攀岩就是我的生活方式。
2: 藏在稻田深处的白山，是阳朔最为出名的攀岩场之一。其中一条名为“中国攀”的线路，更是达到了自然岩壁运动攀的顶级难度系数。
1: 5.14是到底什么水平的话，就是随随便便能爬14的人，在中国数不出20个。中国第一条真正意义上的14，就是中国攀。

0: 中国发展比任何选手难很多，最难的点是那个左手的有连续的小点，小到什么程度，就是就像你抓一个筷子的一半。
1: 三点啊，手皮都破了。这几个动作是整条线最难的，要扣住这个，然后就这个小花生米，看这。
0: 我是2008年首攀的，然后我就有这个线路的命名权。为什么取名叫中国攀？它是一个时代的跨越。我们中国也可以爬14了。

0: 攀，成为中国第一位完成自然岩壁 5.14 难度的攀登者，刷新了中国攀岩的难度记录。但在这位攀登星星耀眼的光芒背后，却藏着令人唏嘘的曾经。
1: Tio， 你别乱跑啊！我15岁就来了，这条街上没有不认识我的，因为老邻居啊，基本上都认识。
2: 我来自湖南，这老家就是一个小县城啊。我也挺调皮的，读书成绩不好，从学校出来以后，我就每天放牛种地。我正在山上放着牛，正好我表哥回来了，他说他在一家中国攀岩俱乐部工作，他说那你跟我去玩一下吧。说完我就走了，放着牛我没牵回来，我就直接跟他来扬州。
1: 这个就是我们以前的中国攀岩俱乐部，就在这，我住在这里，每天就是在这里，坐在这。
2: 刚到阳朔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酒吧搞位置，每个月还500块钱呢。后来有段时间没地方住，我就睡酒吧的沙发里。我一开始接触攀岩就特别喜欢，那个时候只要我能给我攀岩，我就没有什么想的。
1: 每天爬完岩吃完饭，我跟肖婷都会来这坐着，因为我以前有个冰沙店还在这里嘛，摆地摊卖果汁、卖冰沙、带攀岩，还手机贴钻，就是为了攒钱去做一个攀岩旅行。
2: 肖婷刚来阳朔的时候，她想学攀岩，然后就找到了我。第一次我认识肖婷，是我带她去深水抱石。
3: 深水抱石就是爬到顶上的时候能跳，哇！
2: 然后他胆子贼大，爬到顶上去了。
4: 1、2、3、跳！哇！
2: 我觉得这个女孩挺厉害，有天赋啊，她还喜欢攀岩。
5: 你在干嘛？
6: 在岩壁上发呆。
2: 就是那个时候就开始产生一些互相的喜欢。
3: 给大家看看风景啊！
2: 我们认识17年了，对共同的爱好，喜欢攀岩，又喜欢旅行。
7: 哦耶！
2: 人家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我就是那个行万里路，那我要去国外去爬更多山。
8: 我们现在要爬这个山坡最出名的线路。
2: 他的鬼点子贼多，我们在澳大利亚一个沙漠里面攀岩，开车都开90个小时的，回来以后很晚了，营地黑灯瞎火的，突然一下所有把灯亮起来，就一群人围着给我做生日，哇，特别开心，幸福。
0: 让阿邦和萧婷共同经历人生的风景，他们一起摆地摊环球旅行。正当他们踌躇满志的时候，一场意外却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9: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08年，我在泰国出车祸，我受伤很严重，这个韧带啊，这骨头这些都撕裂嘛，这都是关节位置，就是拿杯子拿东西都拿不了，根本就攀不了岩了。那时候我觉得人生很低落，因为我不知道能不能恢复，但是觉得哇，这个怎么办？萧婷给了我不少的帮助，他就一直告诉我，康复、训练、恢复是有用的，就每天做康复、拉伸、放松、锻炼。就这半年很痛苦。
1: 在萧婷的鼓励与陪伴下，阿邦艰难地挺过了那一段灰色时光，但生活却犹如江河，一波才平，一波又起。
0: 最难的时候就是完全没有游客，半年时间开不了业，房东还不减租，熬不住。结果洪水来了，
2: 我游啊，快上！
0: 经营了七八年，突然一下没有了，萧婷都哭了一天，我一整天，没了没了呗。生活每天都这样的，就是跌宕起伏，攀岩不断的失败失败失败，才能完成一条线路。
1: 攀登精神，支撑着阿邦走出低谷。也让他看到崭新的未来。2020年，攀岩正式进入奥运会，赛场上的热血沸腾再次点燃了阿邦的激情。
0: 我有一个意大利的教练，他是教了好多世界杯冠军。有一次我说，教练，我也想当成一个训练运动员的教练。王高泽，你热个身，来，王高泽给秀一个腹肌，腹肌呢？腹肌，快点。对，先讲一遍。
1: 怀揣着对攀登的赤子之心，阿邦成为了这帮孩子们的启蒙教练。
3: 真棒！
0: 好了，就按你刚才讲的爬，好不好？
3: 来吧。
0: Come on， 来。Yeah！ 来 ，Come on！
4: Yes！
5: 我到了。
6: 五个炮了，哪五个？这个好了。
4: 这个。这个。
6: 继续练，这里的皮会越来越厚，下次他这个手臂就会更加的强壮，就跟你一样，知道吗？
7: 加油！加油！
6: 呼吸。仔细一点，出来。
0: 记住，不撒手就对了。什么？
6: 压到最高。
0: 我就想把我们中国的攀岩推到那个高度，如果我有了钱，我要建一个更大的攀岩馆、训练馆，培养更多的人才。就是要挑战它，我们不要怕它难，好不好？如果简单的话，就没真的就没有人去挑战它了。
1: 攀岩让阿邦找到了生活的意义，而在这些孩子身上，阿邦则看到了自己梦想的方向。
0: 耶、yeah, ，我们来喽！我们又来了，一二三跳。他叫小蛮吉，这个月刚刚8岁。
8: 这棵树长不大就是因为你拉的。
0: 他应该是目前全世界年龄最小的小朋友，挑战要是 A， 叫中国攀。
8: 所以你别乱动，头会剪不？等会我跟你说，剪出血了你别怪我。
9: 不
8: 下。OK 吗？试一下，扣扣看，长短。
0: 这小朋友其实攀岩都是自己想要去攀岩。我们训练30多个小朋友，里面有5个完成5.14的。我现在训练的这帮小朋友，只要他坚持按照系统的训练，未来所有人都会站在国际领奖台上。

0: 右脚，门，划三，开门，来，门，门，脚贴进去，腰顶起来，换脚，左脚起高，来，你可以的，就是狠一点就好了。 小马吉，你要下吗？OK， 下喽哦！希望小马吉下一把能完成，他的状态非常好。看到他攀岩，就想着我觉得中国以后人才辈出，绝对。耶！
1: 你的说的话我都听了。
0: 我希望我的培养的运动员能够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希望下一代去突破。 人类的极限，突破极限的梦想，阿邦在孩子们的身上找到了延续。而在他攀岩的乌托邦里，阿邦也享受到了平静与爱。我要一个手打柠檬糖，你要喝什么？
2: 我也要一样的，但是我要多加一点糖。
0: 好的。插秧苗应该是每个间距在一拳左右。 我小时候是差4根1234。
2: 我怎么感觉我一点都听不懂？
0: 以前在酒吧500块钱一个月，到现在就是自己有个店，然后慢慢的收入也会相对稳定。有喜欢的人在一起，白天攀完岩，下午游游泳，回来吃个饭，晚上抱个石头，这绝对是我理想的生活方式。这个地方是真的美哦，又安静。
3: 极致与纯粹的热爱。 让阿邦和萧婷看到了不曾见过的风景。人生一如攀登，起起落落才是常态。唯有不断向上的挑战，梦想才会变得皆有可能。

汤加河是大熊猫的主要栖息地之一。这里保留了大自然原始的生态面貌，是世界重要的野生动植物天然基因库和生命家园。这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万物一体，融为共生共荣的生命共同体。

0: 三月的第一天，春寒料峭，唐家河迎来一场大雪。每年的这个时候，巡护员马文虎都会独自进山，在唐家河摩天岭一带寻觅大熊猫的踪迹。
1: 哎，这熊猫的那个爪子老了的，这熊猫也是插手的高手啊！
2: 这还有毛发，看到没？看到没？这个就是一看就是个大家伙来了的，看嘛！用它的爪子把这桌子拉过来，这样咬断来吃。
3: 这个就是它用羊咬到一侧，它就带一个皮皮，形象程度都是一样的。
2: 还在这儿，还在这儿，还在树高头坐起的，看到没？那个白雪旁边
1: 一个白点点，看到那个就是